0: 园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暑期将至，孩子在游乐场所摔骨折磕掉牙，该谁来买单？
1: 亲子研学变成集体大冒险，研学游市场应该如何规范？
0: 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到底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呢，是投资的时间尺度应该如何定义，短期投资的短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0: 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规范标准，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1: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 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0: 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 国产商用飞机C909已经商运10年， 累计交付186架， 占到国内支线机队的 70%。
1: 6月28号，记者从中国建材集团了解到， 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也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
1: 自从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之后，青海旅游的搜索量同比暴涨 210%， 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的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 80%。 青海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将聚集热度转化为实际客流。
0: 截止到28号， 201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 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2亿元。
1: 6月28号，记者从吉尼斯世界纪录了解到， 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梁晨浩 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的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 大幅超越2024年广西师大师生 创下的1.45米的原纪录， 直接让纸青蛙一跃跳出了2.52米。
0: 29号0点12分， 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 5.5级地震， 震源深度6000米， 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 被指出现AI水印， 兰州大学27号发布情况说明， 已经成立立项调查组， 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0: 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 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省级工作专班， 对驻马店市密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 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 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
1: 近日， 某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 目前相关账号已经被无限期封禁。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目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极端天气，可能会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的冲击。粮农组织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1: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在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都刷新了本国有

0: 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

0: 好幸福家。哎呦，热死我了，这天真热。
1: 文文，快把空调打开，开到24度。
2: 老爸，不行，26度就够了。
0: 24度，快。
2: 26度。
0: 哎，不听话，你要热死老爸呀。
2: 老爸，温度调低只会让你更热，让地球更热。
0: 啊？
2: 夏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6度以上，冬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0度左右。
0: 调好空调温度，更舒适，更节能。
3: 小波家新买了一套音响，直到半夜还在声嘶力竭的过歌瘾。
4: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3: 邻居忍无可忍，只得敲墙壁向他表示抗议。小波气愤地大喊：
5: 都快1点钟了，还往墙上钉钉子，太过分了。
6: 广播广告友情提醒，不要让你的快乐成为别人的烦恼。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一般我们会给投资期限划分为3类，分别是短期投资、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短期投资一般持续时间小于1年，需要考虑市场的短期波动和趋势。中期投资一般在1年到5年之间，需要考虑行业发展趋势的变化，或者是某些结构性的变化。长期投资一般在5年以上，需要考虑基本面的变化和长期的经济形势。不过呢，这只是一般的定义，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于理财短期、中期、长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比较急的投资者，可能几个月或者是30天之内才可以看成是短期投资。那么常见的短期理财产品有哪些呢？有银行活期理财、现金管理类理财、货币基金、同业存单指数基金、短期国债、短期债券、短债基金、国债逆回购等等。短期投资理财呢，是有它自己的优势的。首先，它流动性好，它可以自由的申赎，投资者需要资金的时候可以快速变现。而一般的长期理财产品是不可以随时申赎的，要到开放期才可以拿出来。如果说我们中途遇到突发事件需要用钱，也是不能赎回的。第二呢，就是风险低。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标的主要是一些流动性相对比较好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同业存单、银行存款等等。这些金融工具的风险性相对比较低，所以呢，将它们作为标的的短期理财产品的风险也很低。第三呢，就是收益稳定。短期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一般还是要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并且由于投资标的风险小，所以短期理财的收益波动也比较小，比较稳定。投资期限结束后可以选择赎回资金，也可以选择继续投资，实现复利效应。
1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12: 小指标大能量，
15: 小知识大用场，
16: 国元小课堂。
17: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投服中心的主要业务。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有，第一是投资者教育。投服中心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是指面向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负责向中小投资者开展知权、行权、维权的宣传教育，普及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第二呢，是持股行权。持股行权是指投服中心持有沪深证券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一手股票，行使质询、建议、表决、诉讼等股东权利，通过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中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投服中心关注的事项主要包括中小投资者反映强烈的事项，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且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事项，舆论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事项，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等建议的事项。第三呢，就是纠纷的调解。投服中心纠纷调解工作由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来进行承担。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由投服中心全额出资，于2020年1月17号在上海注册成立。它的主要职能包括构建投资者服务平台，受投资者的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开展调解业务统计、研究和宣传交流，为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其他依法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开展的经营活动。第四呢，就是维权服务。维权服务主要包括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举一个例子，2021年11月12号，广州中院作出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审判决，投服中心代表原告方胜诉，投服中心代表52037名投资者获赔24.59亿元。这也就标志着以投资者漠视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静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

0: 亮
1: 和小美的
0: 幸福生活。
2: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1: 随便啦。
2: 哎，吃火锅？
1: 不要。
2: 披萨？
1: 不要。
2: 牛肉面？
1: 不要。
2: 那你想吃什么？
1: 随便。
2: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3: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2: 小美晚上吃什么？
1: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2: 吃火锅怎么样？
1: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2: 披萨呢？
1: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4: What？
2: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1: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2: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哦。
1: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2: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5: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1: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2: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5: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2: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5: 啊，饿死了，我要抢凉馍。
1: 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6: 我了个去。
2: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5: 嘿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1: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2: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7: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8: 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安徽生活广播提醒您：轻松运动，健康生活。
9: 我是一只猪，我有一个光荣而伟大的梦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火腿肠。哼，虽然小时候我老不乐意了，但妈妈说做猪要有追求，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乖可听话了，主人让我吃啥我就吃啥。可是突然有一天，
10: 这里的猪都吃瘦肉精的，全部买了。
9: 谁能告诉我怎么会这样啊？
11: 让我们共同维护安全健康的食品环境。
1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2: 一面都市繁华，
13: 一面市井烟火，
1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在最后半小时呢，一起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1: 暑假呢就要到了，家长带孩子出游避暑，像各地的游乐园的水滑梯呀、水上乐园啊，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呢，都非常受欢迎。那么在游乐场玩耍时受伤，该由谁来担责？怎么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呢，近期就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那法官呢，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3: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么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提到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2: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3: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2: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4: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0: 这个暑假就要到了啊，这个在孩子们在家里面也就相当于神兽回笼的那一刻，然后家长呢其实他的心然后是又从啊本来是放心了啊，比方说交到学校交到老师的手里，现在呢回到自己的手中的时候，这个悬着的心然后又回来了。确实啊，就是小朋友在家里面包括大人带孩子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的不容易。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都长这么大然后就是平安无事有惊无险的这种能够度过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我爸爸妈妈真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1: 嗯，这个他刚才这个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就比如说在玩一些相关的这个游乐设施的时候哈、出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
0: 对，
1: 我突然想到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是多大了，但一定是小学或者小学之前啊，非常小的时候。我当时有一次，现在的小朋友有没有人这个玩过啊？可能比较少了，不像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叫蹦床。
0: 哦，我玩过。
1: 然后那个蹦床呢，当时还不像现在，现在有一些大的那种蹦床公园啊，然后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蹦床。那个时候都是一个比较小的用铁架子架起来的啊，这样的一个蹦床。然后他为了防止这个孩子蹦出去会造成危险嘛，所以他旁边呢

0: 用网子网起来的，
1: 用网子网起来，
0: 对，
1: 就发生了一件事
0: 啊，
1: 谁都想不到。
0: 你蹦出去了？
1: 我没有蹦出去，反正那个时候还不可能蹦，因为它网还是比较高嘛。
0: 啊，
1: 因为家里人在旁边看我。
0: 啊，
1: 然后呢，我就贴着那个网跟家里人说话嘛。
0: 嗯，
1: 边说话边蹦，知道吗？
0: 嗯，
1: 好，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的牙磕到了那个线上，断了。
0: 哎呦，
1: 明白吧？你跳上去的时候，
0: 嗯、
1: 你往前嘛，然后你往下的时候，
0: 嗯、
1: 你重力自然下落。
0: 对、嗯嗯。
1: 然后它那个是绳网，
0: 嗯，
1: 然后就卡到了那个牙缝里，然后就有一颗牙就断了上牙啊、
0: 嗯，
1: 那肯定是很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是乳牙嘛，
0: 嗯，
1: 就是断了以后，反正它也不太影响了。你当然很疼，但是你后面的话，它会有恒牙长出来，
0: 嗯，
1: 就其实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对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其实是需要多方努力的啊。
0: 是
1: 你说这个事儿，我当然是可以找这个游乐场，但我自己肯定也有责任，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家长在旁边，他可能也就是可以尽一个提示的义务。
0: 嗯，
1: 未成年人的家长呢，平时应该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啊，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要及时制止。还有就是在一些场所啊，孩子喜欢追逐打闹嬉戏，这个其实呢是孩子的天性啊，但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要及时的去进行有效的制止。我经常在各类场所看到小朋友们就是在开心的追逐，
0: 嗯
1: 啊，但是他除了看到他追逐的这个人以外，他啥也看不到。
0: 对对对，
1: 啊，
0: 风险其实非常大，
1: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啊，包括平时在博物馆，包括在小区，
0: 嗯，
1: 包括在一些游乐场所，其实都会看到啊，甚至于在马路边上我都见过。
0: 是，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真的是啊，这个孩子有些时候他可能想不到，但是家长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0: 嗯，
1: 要注意，尤其是人比较多的地方啊，这个孩子要尽量在自己的视线当中。
0: 嗯，
1: 如果不得已暂时离开孩子，也要把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安全。
0: 我们也是希望啊，孩子们呢都有一个平安愉快的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亲子研学。随着这个暑假的到来，研学游市场呢不断的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一些打着自然探索的旗号，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呢也是频频出现。当自然研学变成了荒野求生，快乐假期会不会变成家长的噩梦？那记者调查发现，火爆的研学游背后啊，藏着合同缺失、安全缺位等一些问题。研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横跨教育和旅游，研学游的课程合同和安全又该由谁来把关？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研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然而，研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3: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1:5的配置，5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嗯，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2: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4: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的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然后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2: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5: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2: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 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研学有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6: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研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2: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7: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个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2: 楚朝晖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7: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2: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8: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1: 这个其实是

0: 这个家长啊，我觉得就是作为我算是不能算是业内人士，但我至少我搭点边啊，你也很难去进行有效的判断。
1: 嗯，
0: 除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如雷贯耳的团，或者是如雷贯耳的人，那可能会好一些。你比如说我因为我比较喜欢古建筑，古建筑这块呢比较权威的，其实就是国内，就是研究古建筑的话，其实比较权威的是国内的一些比较知名的高校的古建所。你比如说像清华的那个古建所，因为像梁思成他们当年的这个营造学社嘛，然后他们后来基本上都在清华建筑系，所以他们是有这个就是营造学社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研究机构。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老师可能会出来带团，就是带古建的团。
1: 那个
0: 我觉得从专业性上来说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对，
0: 至于说这个什么旅程服务，其实找一个旅行社他会帮你去进行相应的规划的，所以像那种结合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那种团第一很贵，但是它非常少。所以如果是从这个孩子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也未必就一定就适应这种团啊，因为孩子他还需要就是说有更多的趣味性啊等等。
1: 对，
0: 所以我知道现在在这个市面上这种类型的团其实很多的，我自己有的时候看到以后我也很难去有效的进行分辨。虽然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从事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现在也有一些新媒体的这种大号啊，然后他们也会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但我依然是觉得是参差不齐的。而且非常典型的就是即使是一些这个大号哈，它也存在着，因为我比较关注文博的这个方向。我给大家举两个点啊，就是第一是一个大号它往往会有一两个比较吸引人的这个老师，或者说我们说主播吧，比方说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但是问题是当他的这个业务开始向商业拓展的时候，他就很难所有的这个团都是由这一两个人来带的，
1: 是
0: 这个大家明白吗？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现象哈。另外还有一个点，就大家一定要知道，任何的一个专家他都是有自己的长短板和自己的知识面的。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搞天体物理的一个院士，他突然来跟你科普你感冒了以后应该吃什么药，这个就很诡异。对吧？
1: 但是
0: 因为他是一个好像是专家，所以他可能会跨领域去说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他说他擅长的领域，比如说我在省博说辉建，我基本上说辉建的话问题都不是很大。但我跳过来说文明史，我说青铜器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短板，因为我不是特别热爱青铜器，所以我对他的研究其实就很少。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很难去进行有效的这个判断。
1: 对，而且呢我也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经常去爬大鲁山，然后在晚间啊，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朋友啊，他们呢会跟着这个老师啊或者说家长啊，然后一起去到这个大鲁山，然后去探险也好，或者说去认识植物动物也好。我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你给他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环境，其实都是由家长自己做选择的。有的时候未必高价啊你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给孩子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适用段啊来给这个孩子啊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的方式哈。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规范。现在的这种就是所谓叫导游不会设计课程，老师不懂带团啊，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还是有这种情况。这种尴尬的局面呢有望寻找一种新的职业的落地而得到解决。今年四月有一个叫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个全新的职业标准正式颁布。那么这个标准的核心呢就是把旅游和教育结合起来，所以家长在选择研学团队的时候呢后面可能会有章可循了，就是你会有一个资质哈。
1: 对，
0: 野蛮生长的市场呢也应该规范起来。其实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你要是想100%的去规避一些事情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1: 是，
0: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一方面是我们尽可能去选择这个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以甄别的比较优质的比较规范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人员。另一方面就是要鼓励孩子有思辨的能力啊，就是我们讲叫尽信书不如无书嘛。
1: 是，
0: 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就是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历史文博的一些东西啊，它很多的东西它是没有定论的。人家说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就好多的东西它是没有定论的。
1: 对，
0: 所以要多方位多角度的鼓励孩子有思辨这样的一种能力，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呢就是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锻炼他更强的啊对于一个问题多角度看待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0: 接下来呢说的这个话题呢仍然和孩子相关。那随着高考分部分数的公布啊，填报志愿成为了考生家长家庭的这个头等大事儿。那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呢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几百块钱买一张志愿填报卡，甚至呢想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方案。那这些方案都靠谱吗？我们来听听报道。
1: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2: 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
1: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3: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因为有的院校近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个 AI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5: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其实之前我们的节目说过很多次，现在的 AI 呢，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信息的一个集合。就像刚才在这个录音当中啊，有一些老师他说了，他说你看就每一年的这个招生的计划呢，它都是有变化的，所以你全靠之前的这个信息集合然后来进行这个高考的这样的一种志愿的填报，其实是并不合适的，也并不合理的。
6: 这个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啊，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反正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嘛，就因为现在很多的东西，它如果说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智能搜索引擎用啊，
0: 嗯，
6: 我觉得是可以的。去找一些你想要的一些基础信息，对吧？比如说相关的一些这种排名啊，
0: 对
6: 吧？过去录取的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啊，就找一些硬性的数据，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你如果说对于某一些专业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你去请他帮你搜索这个专业具体到底是做什么的，因为有些专业它的名字你大概一听你不知道它干嘛嘛。
0: 对对，
6: 我觉得这个，然后再对比官方提供的一些平台和资源来进行比对研判啊，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有益的。
0: 嗯，
6: 但如果说你

0: 完全就是盲目的相信他，
1: 因为他会撒谎。
0: 君不见之前有一个人问豆包吃蘑菇中毒事件吗？
1: 对，所以还是不能完全的轻信啊。也是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高招呢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填报志愿呢也是每一个或者说跟这个高考家庭都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事儿。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就是各位考生呢要根据结合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比方说你可以去咨询一下老师啊，或者是多查一些资料啊，其实都是对大家在填报志愿方面呢都是有帮助的。好了，早上的8:59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每到盛夏的时候，就喜欢用这样的问候。窗外的蝉鸣还没开始，阳光刚刚爬过窗台。想要邀请你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首歌里度过一个完整的夏天。有人说夏天是从一声蝉鸣开始的，也有人说夏天是从第一口西瓜的清凉开始的，但是我想说，夏天是从一首歌开始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清晨出发，一路走到深夜，我们一起去度过一个完整的夏天。

2004年的夏天，梁静茹唱了这首《宁夏》。那一年，很多人都还在用随身听，耳机线从口袋里拖出来，晃晃悠悠地走过操场。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夏日歌单里的第一首。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歌词写的其实是夜晚，但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极了夏日清晨5、6点钟的光景，天刚刚亮。空气里有露水的味道，世界还没有被热气占领，那是夏天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你有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清晨，被窗外低声鸟叫叫醒，翻个身发现今天不用早起，于是又闭上眼睛，任由那半梦半醒的舒服感把自己包裹起来，那就是宁夏的感觉，不浓烈不煽情，只是静静地陪着你，像清晨的风。

耳畔的这首歌来自一位把夏天唱得最细腻的民谣女声程璧，这首歌叫做《给猫下的你》。猫下是一个方言词，意思就是避暑、消夏。程璧用这个词唱出了夏天最慵懒的那一面：汗湿的柏油路、不知疲倦的知了、午后拉长的影子。她的声音像一杯凉白开，清淡但解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想起小时候外婆家的夏天，竹席是凉的。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外婆在午睡，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时间好慢，慢到一下午可以做无数件事。现在回头看那些无所事事的下午，反而是最奢侈的。程璧的歌声里就有这种慢，她不赶时间，每一个字都轻轻地落在旋律上，像花瓣落在水面上。这个夏天，如果你也觉得世界转得太快，不妨让这首歌把你拉回到那个猫下的时光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今天主题歌单叫做在一首歌中来感受悠然夏日。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让我们一起在夏风中去感受清凉。

夏天的风和别的季节的风当然是不一样的。春天的风带着花粉味儿，秋天的风带着落叶，冬天的风带着刀子，只有夏天的风带着心动。文兰的夏天的风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动。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旋律一起，很多人就能跟着哼唱。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高亢的呐喊，就那么平平淡淡地唱出了夏天里最美好的那件事，喜欢一个人。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吗？你们一起走过的那条路，路边有香樟树，风吹过来的时候，树叶沙沙响，你偷偷看了他一眼，又赶紧把目光移开。那个时候你觉得夏天好长啊，长到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后来呢？后来夏天结束了，那个人可能也走散了，但每当夏天的风响起，你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那阵风，那个让你心跳漏了一拍的人。这就是夏天的魔法，它把所有的美好都存进了旋律里，随时等你回来取。

说到夏天的歌，怎么能没有周杰伦呢？2004年《七里香》发行，那一年有多少人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有多少人学会了秋刀鱼的滋味？猫眼你都想了解。这句没头没脑，但就是很好听的歌词，《七里香》唱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院子、麻雀、草莓、秋刀鱼，还有你。但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就是有这种本事，把最日常的东西写成诗，那饱满的麦穗幸福了这个季节。你听听，这不就是夏天吗？饱满的、热烈的、幸福的、纯粹的。有人说周杰伦的歌是80、90后的青春 BGM， 其实不只是青春，他的歌更像是一个容器，装着所有关于夏天的记忆。每次《七里香》的前奏响起，就好像有人按下了时光的回放键，那个骑着单车穿过田埂的少年，那个在教室后排偷偷看你的女孩，那个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夏天。夏天会结束呀，青春也终会散场，但七里香不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它下了夏天。

0: 下了夏天，这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歌，也是我们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就很精妙，夏在这里是一个动词，不是夏天来了，而是有人下了整个夏天，意思就是有一个人让这个夏天变得不一样了。清风的嗓音有一种很透明的质感，像夏天午后玻璃杯里的柠檬水。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明亮，鼓点像心跳，吉他像脚步，整首歌都在奔跑，向着某个方向，向着某个人，向着夏天最热烈的那一天。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出现之后，整个夏天都变得不一样了。时光，阳光更亮了，风更甜了，连蝉鸣都变得好听了。如果有，那这首歌就是唱给你听的，如果没有，没有关系，这个夏天还很长，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用一首歌度过悠然夏日，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在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从清晨走到了午后，现在太阳开始西斜了，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夏日的下半场是黄昏和深夜的专场。如果说夏日的白天是属于热闹和汗水的，那夜晚就是属于温柔和秘密的。接下来的几首歌想陪你一起慢慢走进夏夜的深处。

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是一首非常适合在黄昏听的歌。为什么是黄昏呢？因为这首歌里有太多告别的味道。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这唱的哪里是爱情？这分明是在唱夏天本身。夏天的果实在最饱满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走向凋波凋落了。就像夏天本身在最热烈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走向结束。你有没有在夏末的黄昏突然感到一阵凉意？那种凉不是天气的凉，是心里知道夏天要结束了。那些说好要一起做的事，那些说好要见的人，好像还没来得及做，还没来得及见。然后你站在窗边，看着天边的晚霞一点点地暗下去，心里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盛夏的果实唱的就是这种惆怅，但孟蔚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她不哭不喊，就那么平静地唱着，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是反而是这种平静更让人心疼，因为你知道她不是不痛，只是把痛藏进了每一个音符里。夏天的果实终会落下，但没有关系，明年的夏天还会再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非常有夜色清凉感，夏夜晚风，伍佰 and China Blue。

知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如果说盛夏的果实是黄昏的告别，那伍佰的夏夜晚风就是深夜的陪伴。伍佰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声音里面有风沙，有故事，有一种粗糙的温柔。夏夜晚风的编曲是极其简洁的，一把吉他，一副嗓音就够了。歌词也很简单，翻来覆去就是夏夜的风，你我。但就是这种简单反而最动人。夏夜的晚风和白天的风当然是不一样的。白天的风是热的、急躁的，而夜晚的风是凉的、温柔的。它吹在皮肤上，像有人轻轻地拍了拍你的肩膀，说：“累了吧，歇一歇吧。”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在深夜听，关了灯，打开窗户，让晚风吹进来，让伍佰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你会发现，那些白天想不通的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那些白天放不下的人，好像也可以暂时放一放了。夏夜晚风就是有这种治愈的力量。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声音，且听风吟。

朴树的《且听风云》是一首可以陪你到天亮的歌，《且听风云》四个字来自村上春树的小说。风在吟唱什么，没人听得懂，但是每个人都听到了自己心里想听的东西。朴树的这首歌也是这样，他不告诉你答案，他只是陪着你。朴树的嗓音有一种少年感，哪怕他唱的尽是沧桑，但听起来还是像一个少年在认真地跟你说话。且听风吟的旋律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不急不慢，就那么流着，你可以跟着它走，也可以停下来，都没有关系。深夜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那些失眠的夏夜，躺在床上，窗外有虫鸣，有月光，有不知道哪里传来的狗吠声，脑子里乱糟糟的，什么都在想，又什么都没想清楚。然后朴树唱，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以隔世般阑珊，你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人挺懂你。夏夜很长，长得可以装下所有的思绪，但没关系，有这首歌可以陪着你。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一首歌中度过安然夏日》。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为什么会把这首歌放在今天主题歌单的最后呢？因为这首歌里有一种很释怀的感觉，旋律轻快，节奏明朗，传递出了轻松开心的情绪。它不是告别，也不是留恋，而是夏天很好，我很喜欢，但结束了也没关系，因为明天明年还会再来。夏天这首歌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质，它唱的是夏天，但你任何时候听都能感觉到夏天的气息，哪怕是在冬天，只要前奏一响，就好像有热烈的阳光照进来。这就是好音乐的魔力，它把一种季节、一种情绪、一种记忆全都凝固在旋律里，随时等你来取。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对你说的是，不管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是热闹还是孤单，是圆满还是遗憾，都希望你能在这九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啦。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据统计，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约有1/3发生跌倒，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年约有1/2发生跌倒。据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的权威界定，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人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容易引发髋部等骨折、颅脑损伤，长期卧床会继发肺炎、血栓、褥疮，髋部骨折近一年内死亡率可达20%到30%，致残率高，大幅加重了家庭的照护压力。老年人跌倒是大事儿，预防和救护的措施今天分享给您。夏至之后，真正的酷暑已经开始了，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气温高、湿度大、雷阵雨频发的盛夏时节，湿热交争容易导致食欲差、腹胀、困倦、大便黏腻不成形、舌苔厚腻或黄腻等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问题。今天呢，向您推荐一味暑热天特别需要的药食同源的物质藿香，让我们以藿香入膳，帮助我们度过酷暑吧。在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会因为怕浪费而有一些节省的习惯，但殊不知啊，在不经意间这些习惯就埋下了诸多健康隐患。那么今天我们整理了8个看似好习惯实则是威胁健康的坏习惯，一起来了解。肺癌的发病率存在着明显高危人群特征，不少慢性的肺部疾病的患者也会逐步增加癌变的风险，但是早期肺癌的常常十分隐蔽， 症状极容易被当成普通的呼吸道问题来忽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静良今天将带您认清肺癌的致病因素，了解肺部的基础疾病与癌变的关联，同时警惕早期细微的信号，能够帮助您尽早的筛查，及时干预，守护肺部的健康。
5: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老年人跌倒。据统计，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约有1/3会发生跌倒，80岁以上老年人每年约有1/2发生跌倒。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的权威界定，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人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易发髋部等骨折、颅脑损伤，长期卧床呢，会激发肺炎、血栓、褥疮。髋部骨折一年内死亡率可达20%-30%，致残率高，大幅加重家庭的照顾压力。所以老年人跌倒是大事儿，今天来告诉您预防和救护的措施。首先了解哪些疾病容易使老年人跌倒呢？循环系统的低血压、高血压、心律不齐等，神经系统的帕金森病、脊椎病、外周神经系统病变等，还有骨骼肌肉系统的骨关节病、风湿性关节炎等，视觉认知系统的白内障、阿尔茨海默病等，导致老年人出现头晕、下肢无力、走路不稳的症状，容易跌倒。哪些药物可能会增加老年人的跌倒风险呢？有精神类药物、抗抑郁药、抗焦虑药、镇静催眠药、抗惊厥药，还有心血管类的药物、抗高血压药、利尿药、血管扩张药。其他药物有降血压药、降血糖药、非甾体的抗炎药、镇痛药、多巴胺类的药物，还有抗帕金森病的药物。联合用药，服用4种以上药物，不限于以上药物的老年人也容易发生跌倒。老年人容易发生跌倒的时刻有起床的时候、夜间如厕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服药后半小时、急着接电话的时候、上下车的时候、乘坐扶梯的时候、还有冬季外出活动的时候。像湿滑的地面、光线差的房间、有障碍物的通道，都容易造成老年人跌倒。在跌倒事件当中，50%以上发生在家里，依次为卫生间、卧室、厨房、楼梯通道。室外呢，则主要发生在人群拥挤、地面湿滑的地方。那居家如何预防老年人跌倒呢？做到老年人居住环境无障碍，室内地面平整、干燥，没有台阶或门槛，没有小地毯或小地毯固定良好，物品摆放整齐，过道没有杂物，家具没有轮子，而且摆放位置固定，电线隐藏或固定在角落，常用物品放置位置和高度便于老年人取放。还要保证居家的环境照明，在过道、卫生间、厨房等易跌倒的地方增强局部照明，比如说睡觉前在床边放置老年人伸手可及的台灯，光线强度以地面没有反光、房间没有强光为适宜。保证卫生间的安全，地面放置防滑地垫，照明充足，马桶高度适宜，马桶太低加垫圈，太高加足垫或者是重新安装。洗漱池高度要降低，使老年人坐轮椅的时候也能够使用。马桶旁、洗面台旁边、浴缸旁或者是淋浴间都应该安装扶手。 那么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起床的时候要遵循起床活动三部曲，转身转头的时候动作要慢，穿防滑鞋，衣裤大小长度合身，坐着穿脱鞋袜和外裤。那么物品呢，收纳整齐，不要囤积旧物，使用适宜的辅助用具，或者是寻求周围人的帮助，不要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独自活动，避免去人群拥挤地面湿滑的地方。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等交通工具停稳之后再上下。有跌倒高风险的老年人，夜间尽量在床旁小便，避免提重物，避免站在高处取物品。有头晕心慌等不适的时候，要立刻休息30分钟。沐浴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浴室门不反锁，备防滑的小板凳，坐着洗澡。老年人跌倒之后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判断环境是否安全，不要着急爬起来，先判断周围环境是否安全，如果不安全，应该尽量想办法求助或自助，立刻脱离危险环境。确认环境安全之后，可以先进行自我感受，有没有身体部位的疼痛，有没有头颈部、四肢和关节活动受限。如果有腰背部的剧烈疼痛、关节活动异常以及其他异常情况，不可自行起身或移动，应该立刻呼救，并且寻求周边可触及的保暖物品。

0: 之后，尽量的使自己向椅子的方向翻转身体，使自己变成俯卧位，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弯曲膝关节，然后呢，尽力使自己面向椅子跪立，双手扶住椅面，以椅子为支撑，尽力站起来。休息片刻，恢复部分体力之后，打电话寻求帮助。最重要的是报告自己跌倒了。那么家中的晚辈啊，一定要为了防止老年人跌倒，做一个有心人，在家里保持卫生间的干燥，没有多余的地垫，家里呢，过道上也不要放过多的障碍物，以及地面要保持干燥，拖完地之后呢，要尽快的吹干，或者是把空调打成除湿的模式，以防止地面有水的时候容易引起老年人的跌倒。还有家里的光线一定要做到使老年人能够很清晰的看清家里的这些家具的摆放路线，以及能够方便老年人拿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好的，以上就是关于预防老年人跌倒以及老年人跌倒之后如何自救的方法分享给了大家。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了解的是这个夏至之后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了。夏至之后真正的酷暑就开始了，我国大部分的地区呢已经进入了气温高湿度大雷阵雨频发的盛夏时节，湿热交争容易导致食欲差、腹胀、困倦、大便黏腻不成形、舌苔厚腻或者是黄腻等脾胃运化功能下降的问题。那建议这个时节呢，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像绿豆啊、苦瓜、冬瓜、丝瓜、薏米、赤小豆、茯苓、白扁豆、陈皮、莲子、荷叶等食药物质。那么今天向您推荐的是一味暑期特别需要的药食同源的物质藿香，就让我们以藿香入膳，帮助我们度过酷暑吧。首先呢，推荐藿香蒜汁面，用湿面条150克或者是干挂面100克，搭配油菜2颗、鲜藿香叶15克、大蒜2至3瓣、盐、生抽、香油适量。要将新鲜藿香叶洗干净切碎，和大蒜一起放入捣蒜器当中，加入少许的食盐捣成泥状，将藿香蒜泥倒入小碗当中，加几滴香油、少许的生抽和少量白开水，要200开，搅拌均匀，浇在煮熟的面条上，拌匀就可以了。

0: 那么藿香蒜之面呢，藿香会化解暑湿，大蒜也是传统的健脾开胃行气消滞的食药材。面条呢容易消化，在湿热交困时胃口不佳的时候，来一碗热面，既能补充体力又能发汗排湿，最美不过了。这道面呢，既有藿香的独特香气来增加风味，又有大蒜的独特作用来促进食欲，适合夏至前后暑湿困脾、食欲不振、恶心腹胀的时候食用。要注意啊，藿香性质微温，大蒜辛热，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手心脚心发热，舌头红，那么就属于阴虚体质了，建议少吃或不吃。再推荐第二道啊，消暑的美食，藿香鲫鱼汤。准备一条约300克的鲫鱼，还有鲜藿香叶10克，生姜5到7片，盐料酒适量。把鲫鱼处理干净之后清洗沥干，在鱼身两面划几刀，用少许盐和料酒腌制10分钟。锅热之后倒适量的油，放入姜片爆香，下鲫鱼，用中小火煎至两面金黄，然后呢加入足量的开水，大火烧开之后呢就转小火炖煮30分钟。然后把汤色变白的时候呢，将洗净切碎的藿香叶放入锅中继续煮3分钟，然后再加一些盐调味就可以了。这道藿香鲫鱼汤呢香气四溢，藿香行脾开胃，鲫鱼呢有健脾利湿的作用。湿滞脾胃引起的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身体困重、大便黏腻等症状呢，都适合喝藿香鲫鱼汤。要注意啊，对鱼类或藿香过敏的人避免食用。鲫鱼的刺啊比较细而且多，给老人和小孩食用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藿香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炖煮，否则呢它的发挥有效成分呢也会大量的散失。好，最后再推荐一个简便的藿香饮，鲜藿香10克或者是干藿香3至5克，冲入沸水加盖焖5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对暑湿初起，就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加上贪凉喝冷饮导致的发热、头痛、胸闷、恶心、四肢困重、舌苔白腻等症状，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藿香呢是一味好药，具有化湿、解暑、开胃、止呕的作用，可用于治疗湿阻中焦导致的脘腹胀满、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可治疗暑湿感冒导致的发热、头痛、恶心呕吐、泄泻等症。药品化义记载，藿香其气芳香，善行胃气，以此调中，治呕吐霍乱，以此快气，除秽恶脾闷。又说香能合五脏，心能通利九窍，若港张时益之用，不使外邪内侵，有主持正气之功。那么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藿香中的挥发油成分具有促进胃肠道蠕动、增强消化酶活性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消化功能，能够刺激汗腺分泌，促进排汗，还可调节体内的水液代谢，对缓解暑湿感冒具有帮助作用。现在是不是对藿香有了新的认识呢？怪不得夏天感觉头晕、身体沉重、胸闷、呕吐、腹泻的时候，医生常常建议服用藿香正气水。原来藿香呢是有如此妙用的。当然呢，如果说你能够买到或者是采摘到新鲜的藿香叶片，那么入水啊，在沸水中冲泡，那这样效果会更加的清爽啊，更加的健康自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

0: 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饮水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当中流传着不少饮水的误区。有人认为每天猛灌四升水能够高效排毒，也有人比较忌惮千滚水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是否有害。那么这些说法也是真假难辨，很多人因此陷入了饮水的焦虑。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这些常见的疑问，理清科学的饮水方式，帮大家喝得安心又健康。我们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的解读。
3: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一起了解到生活当中有一些看似不浪费，其实呢对健康有诸多危害的习惯，一共8个习惯为您梳理了一下，今天来一起告诉您。另外我们将关注肺部的健康，肺癌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高危人群特征，那么到底是哪些疾病有癌变的风险，早期的肺癌有哪些隐秘的信号，如何早期发现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进良带您认清肺癌的致病因素，了解肺部的基础疾病与癌变的关联，同时教您警惕早期的细微信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4: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2: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5: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2: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6: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2: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0: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1: 薇薇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0: 谢谢老板。
1: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2: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会因为怕浪费而有一些节省的习惯，但是殊不知啊，在不经意间，这些习惯就埋下了诸多的健康隐患。今天我们就整理了8个看似好习惯，实则威胁健康的习惯，一起来了解吧。就是把肉啊放在室温下解冻。解冻肉类的时候呢，很多人会从冰箱里取出来，直接放在室温下，或者是扔到水里解冻。这两种方式呢都不建议。室温一般是指20到25度，而4到60度则属于危险的温度范围，有利于细菌开 party。室温解冻比较大块的肉的时候呢，至少需要2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得5个小时。那么这期间微生物就会迅速滋生，食用可能不安全。一篇发表在《食品工业科技》上的文献显示，研究人员用实验对比了不同解冻方式对猪肉品质的影响，包括25度室温解冻、25度净水解冻和4度的低温解冻。结果表明，4度低温解冻虽然比较慢，但是不仅能够降低细菌的繁殖，还能够抑制脂肪的氧化。较慢的解冻呢，还可以让肉类中的水分有充分的时间渗透迁移到组织当中，尽量维持饱满的状态，能够较好地保持肉类的品质。而室温下解冻的肉类，汁液流失较多，口感色泽较差，而净水解冻，水温一般25度左右，而且导热能力大于空气，解冻速度更快，汁液流失更严重，口感比室温解冻还差。解决方法就是提前一天将冻肉从冰箱冷冻室转移到冷藏室慢慢解冻，如果忘记了，可以从微波炉里啊，用微波炉解冻的方式选择解冻模式。不过呢，食物的体积不能太大，最好是小而扁平，这样能够受热均匀。微波炉解冻之后呢，要立刻烹调了。第二个习惯就是煎炸过食物的油继续炒菜用。很多人炸过东西的油根本不舍得扔啊，会继续留着炒菜，甚至用来多次煎炸食物。这种油啊，真的不健康。首先，经过了高温煎炸后的食用油，营养价值会降低，破坏了必需的脂肪酸和脂溶性的维生素。一项发表在《食品科技》上的研究，利用高效的液相色

液相色谱测定回锅油当中的脂肪酸的成分，结果发现在花生油当中，亚麻酸、亚油酸和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通常在5%以上，85%以上，但是经过了2个小时的煎炸之后啊，就变少了，只剩了17%了。植物油当中的维生素 E 经过高温油炸，会有70%到90%会破坏，反复使用的回锅油破坏程度更为严重。其次呢，这种油也含有很多的有害成分，煎炸过程当中油脂会受到空气当中氧气和水分的影响，促进氧化酸败，出现哈喇味儿。随着煎炸次数的增加，酸败程度会逐渐增加，油脂氧化酸败后产生的过氧化物和自由基会加速人体衰老的速度，还会产生多种致癌物，比如丙烯酰胺、多环芳烃、杂环胺等等。同时呢，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回锅使用的次数越多，含量就越高，这种成分摄入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解决方法就是觉得扔了确实太可惜，咱们平常也不会经常油炸食物，偶尔一次的话呢，剩下的油可以合理利用，先冷却静止，过滤残渣之后密封冷藏保存起来，做凉拌菜、调饺子馅儿、蔬菜焯水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么蔬菜焯水呢，放一小勺油可以让蔬菜保持色泽。第三个习惯就是炒菜后立马关掉油烟机。为了健康着想，建议大家炒菜结束之后一定要继续烹饪，然后一定要继续开一会儿油烟机。烹饪的时候呢，加热食用油会产生烹饪的油烟，它呢是食物热烹饪过程当中挥发的油脂、有机质以及热氧化和热裂解的产生的混合物，至少含有300多种物质，包括具有强致癌性的多环芳烃类和具有诱变性的杂环胺等等。一篇发表在《食品科学》当中的文献提到，有研究发现，和非烹饪时间相比，室内烹饪过程当中的 PM2.5 的质量浓度和数量浓度分别提高了12倍和85倍。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健康危害，增加患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子宫颈癌、生殖障碍、睡眠障碍、抑郁症、胎儿发育不良的风险。不仅如此，一项关于厨房吸油烟机不同运行模式下的 PM2.5 动态分布影响分析的文献指出，烹饪时产生的 PM2.5 会迅速充满房间，所以我们要在烹饪之前20秒就打开油烟机，可以更好地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扩散。在烹饪过程当中要一直保持开启状态，并在烹饪结束后让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可以更好地排出 PM2.5， 使其浓度满足空气质量的要求。解决方法就是在开始烹饪前就把油烟机打开，等待半分钟左右再开始倒油炒菜，烹调结束之后3分钟再关闭吸油烟机。另外最好选择风量能够达到每分钟20立方厘米的吸油烟机。第四个习惯就是喜欢热饮烫食，喜欢吃滚烫的饭，爱喝冒热气的茶水、滚烫的粥，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我们的食道是很娇嫩的，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内的温度通常是36.5度到37度，最适宜的食物温度是10度到40度，一般能够耐受的最高食物的温度是50度到60度。当我们的舌头感觉很热的时候，通常食物的温度达到了70度左右。如果经常习惯吃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烫伤反复发生，增加癌变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65度以上的热饮列为2A 类的致癌物了。食管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2024版中，将有热饮烫食生活习惯的人列为食管癌的高风险人群。
另外，2023年六月，一项发表在《华南预防医学》上的一篇关于中国人先烫食与食管癌发病风险的，分析表明，中国人群热烫饮食发生食管癌的风险是非热烫饮食者的2.43倍。解决方法就是不吃烫食，不喝烫饮，可以用手背试一下温度，感觉温温的，不烫手就可以了。第五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发霉的水果切掉坏的继续吃，水果坏了一点不舍得扔，于是呢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这种行为真的是很危险的。只要食物发霉了，无论是肉眼可见面积多大，其他看不到的霉菌的部位很可能也已经被它占领了。一篇发表在《食品安全导刊》上的文献提到，有机构在市场采集到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共4份，包括苹果、毛桃、葡萄、梨，对它们进行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检测分析，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以后呢，整个的水果的微生物的污染程度都很高。检测的所有样品当中，但凡自然烂了的水果，其大肠杆菌的指数都超标了，都超过了国标限量值。葡萄样品在烂了的部位甚至检出了玉米赤霉烯酮以及黄曲霉毒素 B1。 也就是说啊，水果一旦发霉腐烂的部位，整个果子可能都已经被污染了，你吃下去的不仅是果肉果汁，还可能有大肠杆菌、展青霉素，还有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藓酮等等，玉米赤霉烯酮等等，它们对健康的危害很大。细菌呢是导致呕吐腹泻的元凶啊，霉菌呢会导致神经和内分泌的紊乱、免疫抑制、致癌、致畸、肝肾的损伤，还有繁殖障碍等等。那么解决方法很简单粗暴哈，发现有霉变的部位，整个的果子最好整个丢弃。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六个不当的习惯，就是把冰箱当成了保险箱。无论你买了啥都全部塞进冰箱，然后呢很多东西一放就放很久。千万要记得啊，冰箱不是保险箱。首先呢，各种食物长时间存放在冰箱里很容易串味儿，也会交叉感染。第二呢，就是冷藏或者是冷冻的食物呢，只可以减慢细菌的生长速度，但是部分微生物依然在生长啊。别以为你家的冰箱很干净，其实呢可能特别脏。中国食品卫生杂志上发表过一项关于家用冰箱冷藏室卫生现状调查以及清洗效果评价的文献。调查人员纳入了15台购买了2年以上、正常使用6个月以上、而且从未进行过清洗的冰箱，对他们的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冰箱的冷藏室内大肠杆菌平均检出率为64.44%，金黄色葡萄球菌平均检出率为13.33%，沙门氏菌平均检出率是2.22%。另外呢，冰箱里还能有单核的李斯特菌，这种细菌在2度到42度都能够存活，尤其能够在低温环境当中持续生长和繁殖，这使得它在冰箱冷藏条件下也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生长。人一旦吃了含有李斯特菌的食物呢，可能会引起李斯特菌病，初期表现为轻微的类似流感的症状，后期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脑膜炎、脑脊髓炎、自然流产、早产、死亡等等，死亡率高达20%到30%。解决方法就是合理的利用冰箱，生熟分开存放，不要塞太满，定期检查冰箱，定期清洗冰箱。第七呢，这个习惯就是很多人都会不经意间去这样做哈，就是菜板生熟不分。很多家庭都是一把菜刀一个砧板，切完生肉又去切果蔬和熟食，这样生熟不分很容易导致交叉污染，生鲜食物上的残渣以及细菌很容易污染到其他食物，进而引发食物中毒。
曾经有人对上海市的居民家庭的厨房卫生状况进行过调查研究，结果发现 59.7% 的居民家中砧板存在着生熟混

0: 用的情况，还有 46.3% 有菜刀生熟混用的情况。2023年3月发表在《环境与健康》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家庭厨房环境细菌和真菌菌落群以及多样性调查，采集了6个家庭厨房的水槽、台面、墙面、砧板、刀具、柜门、碗柜把手和抹布8个位点的样本进行检测分析，结果发现砧板的微生物污染水平最高，检测出了蜡样芽孢杆菌、溶血性葡萄球菌、黑曲霉等多种致病菌。砧板之所以最脏，可能是因为容易残留水分和有机物，以及表面凹凸不平的刀痕，为微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解决办法就是切生肉的和刀不要和切蔬菜果蔬的熟食用同一个刀和砧板，避免交叉感染，一定要分开使用。使用后彻底清洗，悬挂晾干，避免细菌滋生和发霉。切食材的刀具最好也是区分的哈，切生肉的和切蔬果的，以及切熟食的，不要用同一把刀。第八个坏习惯就是筷子啊，常年不换。很多家庭存在着一双筷子用好几年的情况，只要筷子没坏就不换。但是呢，筷子啊，真的要勤换，特别是竹筷或木筷。如果说环境潮湿又不彻底清洗啊，就很容易滋生细菌，甚至是会发霉。在2020年，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包括木、竹、不锈钢、密案、合金等5类，对这些筷子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筷子结构疏松，表面的凹槽细纹容易藏匿细菌，霉菌技术是不锈钢、合金、密案筷的7倍以上。解决方法就是每次餐后啊，认真的清洗筷子，晾干后再放入碗柜，而且碗柜要保证干燥，筷子要定期消毒，竹木筷子可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是每隔6个月换一次。那么以上的这8个习惯呢，看似安全，实则暗藏着健康的风险。或许有人会觉得没必要，但是一个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堆叠在一起，久而久之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真的建议你早些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危险习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肺癌的发病存在着明显的高危人群特征，不少慢性的肺部病变也会逐步的增加癌变的风险，但早期肺癌常常十分的隐匿，症状极其容易被当成普通的呼吸道问题忽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进良将带您认清肺癌的致病因素，了解肺部的基础疾病与癌变的关联，同时警惕早期的细微信号，帮助您尽早筛查，及时干预，守护肺部的健康。
4: 肺癌的发生呢，是多因素

0: 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预防肺癌发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些导致可能引起肺癌的因素分为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方面。可控因素就是我们防癌的关键，避开这些高危因素就能大幅降低肺癌的发生。那首先就是吸烟，吸烟是肺癌第一大高危因素，包括主动吸烟和二手烟。80%以上的男性肺癌都和吸烟有关，女性和吸烟也相当一部分和二手烟有关。烟草中的尼古丁等都是强的致癌物，其次是环境因素，比如空气污染，比如雾霾、工业废气，包括我们的厨房油烟，尤其是中式烹饪的高温油烟，长期吸入也会损伤肺部。还有室内装修的污染，像甲醛、氡气也是致癌物。第三呢，就是职业暴露，长期接触石棉、砷、镉，包括门焦油，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那这些职业的人群，像矿工、油漆工、化工工人，他的肺癌风险呢，相对也会增高。第四呢，就是既往有慢性的肺病，比如慢阻肺、肺结核、肺尖化等等，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导致肺癌的因素，比如说年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肺癌的风险也会增高。还有一些家族的遗传史，比如直系亲属里面有肺癌，那他发生肺癌的风险也会增高。所以总结下来，防癌的核心就是戒烟、保护环境、远离油烟和污染，同时呢，做好职业的防护，积极治疗慢性的这个肺病。那高危人群呢，定期筛查，这样把可控的因素全部避开，就能有效地预防肺癌。这些疾病增加肺癌风险的机制，像慢阻肺、还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这类疾病患者长期有咳嗽、咳痰、气喘等等这些症状，那肺部呢常年处于慢性的炎症状态，黏膜细胞持续受损，那突变的概率呢远高于正常人。所以肺癌的风险呢，在这类慢性肺病的人身上呢，是普通人的2到3倍。其次呢是肺结核，肺结核愈合后会留下结核的瘢痕，包括可能还有肺纤维化，而这些瘢痕组织长期刺激周围的正常细胞，容易发生癌变，所以肺癌的高危病变。还有像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反复发生的肺部感染，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这些疾病还常与吸烟重叠，风险呢就会进一步叠加。总之，一些慢性肺病不是肺癌，但会让肺癌的风险增加。有这些疾病的人群更应该重视肺癌的筛查。早期肺癌大多数没有特异性症状，甚至完全没有症状，这也是它难以早期发现的很重要原因。那即使少数人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不适，比如轻微的咳嗽、偶尔的胸闷等等，这些症状也都不特异，很容易被忽略。原因就是早期肺癌肿瘤体积非常小，没有侵犯周围的组织神经，所以也不会有明显的疼痛，也没有严重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但如果出现以下几个症状，而且持续不缓解，就要高度警惕了。第一呢，就是刺激性的干咳，像这种咳嗽呢，没有痰或者只有少量白色的泡沫痰，且咳嗽持续超过2周，吃止咳药、消炎药都不见好。那这种情况其实是肺癌最常见的一个早期信号，是因为肿瘤刺激支气管黏膜所引起的。第二呢，是痰中带血或者是少量的卡血，这是肺癌相对特异性的症状。肿瘤组织呢比较脆弱，咳嗽时一刺激，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破裂出血，表现为痰里有血丝、血点或者少量的鲜血。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需要尽快就医，不要拖延。第三呢，是胸部的隐痛或者钝痛，劳累或者咳嗽的时候加重，不是剧烈的疼痛。同时呢，如果没有心脏病史，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还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的声音嘶哑、反复的低烧，退烧药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那这些呢，就建议进行肺癌的筛查。总之，早期肺癌常常是悄无声息，靠症状很难发现，不能等不舒服了才去检查。高危人群必须主动做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筛查，才能发现早期的肺癌。
1: 好，听众朋友，这里的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九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啊，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的问题了。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比如通过抖音，通过懂车帝，通过视频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就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很多朋友现在在评论区就说了，想要连线啊，我的问题处理到哪一步了，之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帮忙，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都会看得到，如果受理的话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到您，和您取得联系的。如果说没有受理的话，就代表您还在排队当中。当然了，很多朋友很着急，那么请您在投诉的时候备注加急，多发送两遍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尽可能的为您优先，但是起码这个五六天的时间还是要等待的，因为确实每天私信的人数比较多，就回复完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等待上线的过程，所以也对大家这个排队等候呢感到非常的抱歉，也希望各位理解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吧，咱们抓紧时间好吧，一个小时咱们珍惜时间。先来说东风本田这个事儿，其实在前段时间我们接到的时候呢，我心里一直挂念着，因为王先生一旦自己不能把诉求放下，这台车就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但是你要说是车主的错也不是，因为谁曾想我在厂家那头下订单的时候，这个配色我可以订，但是他不给我生产呢。王先生订的是东风本田 CRV 的混动智锐版摩登灰，那智锐版什么颜色都好买，摩登灰不好买。为啥不好买？经过我们仔细了解，厂家的回复告诉我们的是，这台车的摩登灰配色全国只接收到王先生一台订单，因为没人买，所以我们还没有生产这个配色，需要达到一定的订单量才会统一批量性的生产摩登灰这个配色。如果你要等，你就请等着吧，没办法了，只能等。所以厂家现在出的方案是什么呢？也希望王先生能够更换颜色，你比如白的呀，黑的呀，好买一点的。但是呢 CRV 这台车对于王先生来说是他的梦中情车，那摩登灰这个颜色在王先生这样小众审美的范围当中，他就相中了这个颜色，所以现在两边都很难调和，一边是达不到生产的标准，那一边是等了老半天你跟我来一句你不生产了，怎么办呢？怎么协调呢？现在厂家说会让门店联系车主，双方去沟通，那有没有新的进展？来，我们问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6: 好，
5: 怎么样啊，这两天你们有没有聊啊？
6: 有聊。
5: 聊完之后结果呢？现在
6: 退而求其次，只能改白色了。
5: 就还是您让步了，车型是你要买的，你不退这个订单了，把颜色换一换。
6: 对。
5: 啊，换成白色。那你跟店里你们重新改合同了吗？还是？
6: 没改合同，就是口头约束了一下。
5: 那口头的准吗？颜色是这个颜色的改变，价格上是一样的吗？
6: 价格上他是让我不是白色加2000块钱吗？
5: 啊。白色加钱，
6: 这个不收我的了，
5: 就不收了啊？那行，那挺好，那挺好。那他们也是为您长时间等待呢付出了一些的，2000块钱不收了，那行，您认可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6: 啊，对，这也只能是这样的。现在，
5: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站在厂家的角度，他唯一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您在订的时候，他需要提前告知您这个颜色的特殊性。如果我们接收到的订单少，你不像黑色、白色传统的颜色，那么你会遇到一个长时间等待的这么的一个过程。他没有给到您一个B 方案的选项，就导致您像一开始销售跟您讲的这样，你以为你等个十天半个月就能买着了，但其实不是的。那行，反正这个您改颜色了，他们也不收您改颜色的钱了，那您是否认可这个结果啊？现在
6: 认可吧。
5: 认可了，认可就行。王先生，那没问题了，祝您早日提车。就提车的时候，
6: 谢谢栏目组帮忙。
5: 没事没事，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到时候随时再来找我们，好不好？
6: 好嘞，没问题。
5: 哎，好嘞好嘞，王先生再见啊，再见。还是说改颜色了，但是经过这个事儿，我需要提醒所有想买东风本田的朋友们，如果 CRV 混动智锐版的摩登灰，又或者是他们旗下的其他车型的小众颜色，你在买的时候，你只需要知道一点，东风本田它需要根据它批量性的订单量达到它心中所想的一定的数字，才会统一性的生产这样的颜色。如果全国的订单量比较少，三五台呀、十几台呀、三五十台这种，那你可能就等了一两年啊，你都等不到你要买的这个颜色。所以现在厂家也好，门店也好，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你一线的前端的销售培训的更加的细致一些，主动告知消费者有这么一个情况。那我还是建议你买白的还是黑的，你不然车主从3月28号等到现在，他在等什么呢？来，东风本田客服中心还在聊两句。喂，你好。
7: 你好。
5: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7: 啊，主持人您好，工号是7501。
5: 7501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这个问题呢，在上上周我们有沟通过，你们也帮我们去跟进过，每一次反馈完之后呢，确确实实也联系了消费者，联系了我们，这很好。但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个点是，摩登辉这配色确实截止到目前全国的订单只有王香一台，所以你们没有给他生产。但这通电话打来呢，我们是为了销案的，但有一点建议呢，我还是希望能够传达给你们，那就是如果消费者在东风本田的 4S 店下单选车，选择了一个小众的配色，你们的销售是否会提前告知你们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如果厂家收集到的订单量较少，那会面临长时间的等待甚至不生产，你们会不会做出这样的提醒？因为截止到目前，王先生依然坚持认为门店销售告诉他十天半个月能提到车，他才更加有充分的信心去选择你们摩登辉的配色。但最后结果不是这样的，人白等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一下这一点。那么我希望日后大家在选择东风本田的时候，至少你们能够把一些选择的个性化的配置啊、颜色啊，回家会更加的充分的详尽的告知消费者，而不是订单上的选项没有提前的告知。啊，就这个问题女士，没有其他问题了，因为事儿你们已经解决了，你们已经协调好了。
7: 嗯，好的，我们会是记录的，请您放心。
5: 感谢您的接听，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有朋友们，哈喽。哈喽这个事儿其实我今天本来想找的，但是现在有一点我很被动，因为车主关机了，我联系不到这个人，我联系不到这个把车撞出十几万理赔金额的消费者，所以我怎么找他呢？他俩聊什么了呢？不知道。但是我能够在我的节目当中很认真负责的告诉大家，不要在哈罗平台租车，你在哈罗那里你2块钱4块钱你扫个电瓶车得了，明白吗？租车就不必了，好不好？你哪怕你去神州租一租，你去一嗨租一租，你去其他的租车平台租一租，你都不要租哈罗，因为对于他们的客服中心来说，他们说了算的，他们是很强势的，他们认为你的问题解决好了就是解决好了，他的规则就是规则，他想要挂断你的电话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大家理解吗？所以在哈罗平台租车，至少从服务上、从沟通上、从出现纠纷上，这一点是很没有保障的。他不会跟你聊，他不像神州租车。神州租车虽然之前也出现过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消费者自行承担的这样的问题，但是人家真的能够和你沟通，和你建立沟通的渠道之后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哈罗从最开始的这个渠道它都是闭塞的，它都没有。而且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你找他处理问题，你需要先在他的平台自证身份的， 你要上传你的身份证的，你要先跟他讲你是谁的，然后他才会考虑他要不要来理你，他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你说你如果在这样的平台消费，在这样的平台去投诉，你发生了问题之后他能管你吗？会非常非常的扯皮。更何况来我们这上周投诉的这位车主啊，这位车主姓邓是不是？哎，邓先生，把这个路边的护栏撞了，路灯也撞断了，别人的车也撞坏了，一共要赔十几万，他能理你吗？这个邓江现在是关机的状态，找不着他人，我要怎么说？所以，但是我只能。

0: 又说，咱们上次接到的这个塔罗的邓先生也在别的平台投诉过，但是我有问他呀，我说有没有啊？邓先生说没有，没有，没有。但很多朋友已经在网上刷到了他的视频，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刷到。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高。
0: 高先生您好，什么车？
1: 我这是一个奔驰 GLB 220。
0: 奔驰 GLB 220，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我买的二手的，刚买的。
0: 啊，刚买了一台二手车，3万公里。这台车一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呀？
1: 22年9月份。
0: 22年9月份，那你这个质保期应该是过了的啊。
1: 没有，我那个在那个4S店买的，他那个赠1年质保。
0: 啊，赠了1年质保。
1: 啊，
0: 那正好你还有1年质保，因为你到25年过保嘛，现在是26年。好，那还在保修期，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过一个5厘米的水坑，他就提示那个变速箱异常，然后让联系4S店。
0: 过5厘米的水坑。
1: 嗯。
0: 然后提示变速箱异常，让你联系4S店。然后呢，变速箱怎么啦？
1: 然后我去4S店那个修去了，因为也在质保嘛。然后这个修去了，
0: 啊、
1: 修去了，他说那个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说这是奔驰的通病。
0: 啊。
1: 说那个。
0: 不，你等一下。
1: 说好事。
0: 你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来理一下。
1: 啊，
0: 奔驰有一个通病，这个病是在过5厘米的水坑的时候，变速箱会提示异常的，这是一个通病。
1: 他说下雨不能开，他说下雨你要开的话，你就准备8万块钱修发动机。
0: 啊？奔驰下雨不能开，下雨要花8万块钱修发动机，这什么东西啊？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啊。
1: 我也不知道他这是啥情况啊。然后之前我开的是一个手动挡的一个长安的一个车。
0: 啊，然后呢？长安下雨能开吗？
1: 那个过水坑啥事没有，我就跟他说呢，我说我之前开长安咋啥事没有，我说开奔驰就不行。他说你那长安那破车，他说就一个挂挡杆是没有电器元件，他说怎么开都没事。
0: 谁这么
1: 说
0: 的呀？奔驰的售后跟你这么聊天，说长安是破车。
1: 啊。啊，
0: 就他奔驰
1: 怎么开都没事。
0: 就他奔驰
1: 这车不行，他说这车你这娇气，这越贵的车越娇气。我说那开劳斯莱斯的刮风还不能出门了。
0: 是这个道理啊，是这个道理，你是蛮会举例的。但是他怎么能这么聊天呢？什么叫越贵的车越娇气？就刮风下雨不能开，越便宜的车所以就越破，有个换挡杆儿，这电闪雷鸣的都能开出去。这是你确定这是售后跟你直接说出来的，不是你自己解读的？
1: 我把录音发给那个咱那个微信上了。
0: 你跟他聊天你还录音了是吧？好，
1: 因为我特别生气，他刚开始就一直在说那个什么，这车就不能开，不能开。然后我就说，我就给录音了。
0: 嗯，好，明白了、
1: 嗯。
0: 那现在他这个提示变速箱异常的这个提示灯代表着什么呢？有查出来原因吗？
1: 他就说是那个，他说正常，他说那个下雨的时候，我们这儿这个泡水车都修不过来。
0: 什么东西啊？不是你这售后到底？能不能行？你确定你是在4S店的售后跟他聊的？他给你一个这么样的解释？
1: 他这是那个4S店的维修人员。
0: 啊，我真的就不就是4S店的售后吗？等于到现在你的变速箱怎么了？为什么会提示异常？还是不知道？他的解释就是因为下雨，因为过了这样的水坑，他就该出现这样的提示灯，这是他的认知。那现在他给您的变速箱做了什么样的检查没有？
1: 他说给升级了一下行程电脑，说你试试吧。我说这个问题能解决吗？他说不一定能解决，反正就是下雨你就别开就行了。
0: 就凭啥下雨我不开呀？怎么了？为什么要赖下雨呢？然后你等一下，评论区有朋友说，因为你这是台二手车嘛，你之前一手车泡水了吗？你这台车泡过吗？
1: 没有，
0: 没
1: 有，我这车没有泡过水，原本原漆的，就3万公里，
0: 那为什么
1: 都过了检的
0: 啊？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提示灯？他反正现在给您升级了后台程序，现在有没有出现异常你还不知道，因为还没有试出来。
1: 整的我也不敢开了呀，因为他过水坑他就停车，过水坑他就停车，我也没招啊。
0: 你为什么不敢开啊？你正好去找个水坑试啊，一旦出现问题还找他呀。你不敢开拖出质保期怎么办？你这质保不就最后一年了吗？这年都过半了。
1: 我看评论区说买二手车被坑了，没有啊？那个过了这个各项检查都过了，
0: 没有，不是，我们现在不探讨你是不是二手车的事，
1: 啊，
0: 我们就探讨这个是不是故障，
1: 啊。
0: 现在是这样的，他给您升级了，但是您还没有试，所以你不知道有没有好吗？对不对？
1: 对，
0: 我跟您说，你不能不是，你得是，你还得专挑水坑是，还得专下雨天开出去，因为你现在还在他最后送你的一年质保期当中。如果你一旦过了今年，你到今年过完年再去。

0: 去找他，他很有可能找出来变速箱有故障了，最后真让你掏8万块钱，你知道吗？
1: 对，主要是他这个，我这个吧，主要是他这个说话有点忒气人。
0: 那就我听出来了，是推呀。那你试不试啊？你愿不愿意试啊？你让他试试，你自己也试试，好不好？
1: 行，我看吧，这2天我看也有雨，我找水坑试一下，
0: 对，
1: 看看能行不。刚开始啊，
0: 你
1: 他
0: 说。
1: 说那个就是我这个车，一到冬天，就是转向的话，打死了以后，他那个咯噔咯噔响，然后那车一歪一歪的，我就去4S店了，他说也是正常现象。
0: 车还一
1: 然后
0: 歪一
1: 现在这
0: 歪
1: 个变
0: 的，
1: 速箱异常，他也说是正常现象，我就想，我这车咋这么娇气呢？他。
0: 它不是娇气，是奔驰的售后娇气，就是对于是奔驰娇气，你懂吗？你没有跟奔驰打过交道，你听我们节目看视频听得少，你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消费者的问题，是买了奔驰的车主人有问题，你懂这个逻辑吗？这不是你，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买一台奔驰的二手车？你别的二手车不行吗？当然了，他和您的这段对话，您说您是有录音的，所以我下节目我会去听的，看看售后到底是怎么跟您沟通的。因为为什么？如果变速箱提示异常，那是一定有问题的。问题分两点，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现在他们说硬件没有问题，所以跟您升级了软件程序，到底有没有升好不知道。但是他跟您说的这个话，如果是存在的，那这个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离谱的。因为什么叫做什么样的车下雨天不能开？你这个长安的破车下雨天就能开？它不仅在对他自己品牌啊，这个定位啊理解不准，他对别的品牌还有诋毁，所以他不能这么跟您聊天的，你知道吗？这是最大的问题，服务态度有问题，你真是。你哪家店？您
1: 对，
0: 告诉我。
1: 然后我就说呢，我说我合着买了个破烂呗，他说也不是破烂，他说你买那个奥迪、宝马那更次，
0: 谁
1: 他
0: 说
1: 说
0: 的
1: 那，
0: 呀？不是你这，你哪家店？哪家店？哪家店？哪
1: 啊，
0: 个城市？哪家店？哪家店呀？
1: 石家庄利兴行。
0: 石家庄的立新行。这什么售后啊？这说话怎么让人这么害怕呢？什么叫做你的车娇气？你买个奔驰、奥迪更差啊？买个这个宝马、奥迪更差？那长安还是破车？那你好，你上吧，你行呗，你雨天开出去呗。然后你又整个这么娇气，就我不知道跟车主是怎么聊的啊。我待会儿回去听录音，我现在不下判断。但是哪怕车主说话说得夸张了，你这个售后的状态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你的排查仅仅停留在软件上，你后台给他升级一下程序就结束了，然后并且你告诉他你过水坑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什么叫做过水坑出现情况是正常？那所有的奔驰 GLB 220过水坑都会提示变速箱异常吗？没有吧？有的话，所有的都出现的话，那他就召回了。来，奔驰客服中心，喂，你好。
2: 是，你好，梅赛德斯奔驰客服中心，我是陆燕伟，你好。
0: 哎，你好，女士，抱歉，没有听清您贵姓。
2: 姓陆老师。
0: 哎，陆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高先生描述的问题，您全程都有在收听吧？
2: 对，是的，那有在听，有在记录。
0: 哎，有在记录啊，您能不能
2: 对。
0: 查询到之前高先生有没有向你们厂家反馈过这个问题呀？
2: 通过刚刚导播老师提供周先生，抱歉，高先生188这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没有看到有来电的记录。
0: 没有来电记录，好，那
2: 对，不知道高先生有没有其他号码给我们这边拨打
0: 您
2: 过。
0: 稍等，高先生之前找过奔驰吗？
1: 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找，
0: 没事
1: 不知
0: 没
1: 道。
0: 事，没找过就没找过，我帮您找啊。他没找过，女士，他没找过。
2: 好的。
0: 今天是车主第一次找你们，通过媒体就是第一次找你们。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他的变速箱怎么了。你们如果通过软件的升级，确保把他的变速箱异常给他修好，你就跟他说修好了就行了，不要说其他的。为什么售后要告诉他，雨天不能开？所以我要帮车主问问，你们奔驰雨天能不能开，女士？
2: 好，咱们车辆对于品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说正常用车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0: 雨天能开吧，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能开啊。你看，那你我不知道你们售后为什么跟车主这么聊，说雨天不能开。如果你们把车修好就修好了，不要说其他的。另外，现在车主也不相信你们修好了，因为在这个车买来的时候，一到冬天转向异响，在冷天情况下受温度干扰，转向发出异响也能够理解，它这个范围只要不是很严重。但是他说这个车转向的时候还一歪一歪的，就是整个人身体有倾斜的感受，所以这也就导致他觉得你们一直在推。

0: 追尾他，因为先前找你们的时候，售后就说这正常。现在变速箱一旦雨天，一旦过水坑的时候，就提示异常，也说正常。在车主反反复复找你们的时候，你们才给他升级一下电脑程序，这就会让人有所猜想，会不会在今年最后半年的质保期结束之后，你们给他出一个维修方案，到时候要自费了，修一修可贵了。所以你们奔驰还是保留了你们的习惯，只要能让车主跑第二回，你们绝对不会让他一次解决。所以现在二三回跑下来之后，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解没解决。那这个事儿转给您，你们的门店是石家庄的立新行，变速箱的问题给车主一个明确的答复，修没修好？如果要是，你们为什么不是？第二个，他转向异响的问题现在什么情况了？帮车主再查一查。对，第三个，你们要核实清楚你们的售后有没有和消费者产生这样的交流。车主说有录音的，我十二点之后我会去听的。对，如果你们真的这样讲了，你们要看一看你们售后到底怎么了，你售后疯了。诋毁同行不行，还诋毁我们自主品牌，说长安是破车。把车主联系方式留给他，我们联系方式也留给他，让他给我们回电话。就这个立新行投诉确实多。沈阳立新行李女士80000块钱，去年大家记得吗？也是立新行。他的服务都是这样吗？对，都是这样。我很少说这样比较果断的话，但确实都是这样。我们体验下来真的都是这样，他平时的服务一旦豪横惯了，他会随机的对待所有人，你也会随机的体验到这样的服务，每一次每一次都是这样。这都说的是个啥，我真的不能理解啊。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
1: Hello。
0: 哎哈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比海豹。
0: 你信号好差呀，你这比亚迪什么？
1: 海豹零六。
0: 海豹零六 GT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新车。
0: 新车，六月份刚买的。
1: 对。
0: 啊，这多少公里啊？200公里。
1: 现在吗？
0: 现在，对，就是现在。
1: 300公里。
0: 啊，300公里，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故障问题？
1: 这就是我买的新车提的第二天呢。就发现那个车还有那个石头布抛光。
0: 这个王先生啊，你这手机怎么信号断断续续的？你用听筒跟我说的吗？
1: 啊？
0: 你用听筒跟我聊的吗？我觉得你手机信号不是很好，咯咯噔噔的，感觉听得不是很流畅啊。
1: 哦，现在可以了吗？
0: 哎，现在好一点，好一点。然后你提车第二天，这个车怎么了？
1: 发现有石头布抛了光。
0: 十多处抛光啊？
1: 啊。
0: 你车漆新车抛光过呀？
1: 对。
0: 啊，你怎么会呢？你问 4S 店没有怎么了？
1: 他说他不知道啊。
0: 他不知道，你知道？
1: 啊、
0: 你不才提的车吗？
1: 是才提的，他也是从别的地方调来的。
0: 他从哪里调来不重要，对你而言，这你才睡了一觉，第二天发现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也不存在说你过了好两个月自己抛光，回头来讹他呀，这不存在吧？
1: 我是第一天晚上6点多钟才开回去的，然后第二天上午我就发现了，我就给那个销售发了那个
0: 照片，
1: 发的那个图片，
0: 嗯，
1: 就问了他。
0: 他们现在承不承认这个状态是抛光过？承认的。
1: 他承认是抛光，但是不，他们不承认是他们抛的光。
0: 那让他去溯源，去车从哪儿掉的，谁给的，哪里发过来的，溯源去。
1: 问题是他现在，我给厂家也打了电话，厂家就是让厂家一直也没给回复。
0: 不是他们想怎么跟您聊嘛？你们现在你肯定是，你看你11号对不对？
1: 我18号提的是，20号提的车。
0: 好，20号提，21号找他。你今天都已经29号了吧？今天。
1: 对，一直没给我打过电话。
0: 你们这一周没聊吗？没到店里没面谈吗？
1: 他聊了，他就愿意赔个1-2千块钱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哦，你的诉求肯定不是说赔偿的问题，你要搞清楚为什么新车抛光过，是不是？
1: 对，他肯定是有划痕之类的才会抛光嘛。
0: 你当时提车的时候晚上没看出来，第二天早上才看出来。
1: 他是那个抛了光，你知道，我想都没想，本来一个新车怎么会抛光呢？然后他说怎
0: 么
1: 六月？
0: 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看出来了？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是一个，我本来去问一下那个车衣，然后那个老板，那个店里面那个车衣卖车衣的那个老板，
0: 嗯，
1: 他看出来的，他说你这个地方，就是有划痕嘛，就是抛就抛了一下光，说新车，然后我就
0: 啊，提车衣店的老板告诉您的，是不是？那您跟我说一下十几处抛光分别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哪些？
1: 前后左右，包括那个车顶上都有。
0: 前后左右车顶都有啊？
1: 啊。
0: 你这面积也太广了吧？你有照片是吧？来，我看一下，你稍等啊。这个视频是您拍的，对不对？
1: 是我看的。
0: 你这太明显了，你这。
1: 就是晚上我他这个白天还看不太清，尤其是拍照不太好拍，然后我就
0: 晚上打着手电筒对着这个车漆过了一遍，我看到了，我全看到了。哎呦，还有划痕呢，除了抛的痕迹，还有划痕哎。
1: 那个这个划痕我都不管，但是他有可能是那个下雨天，他是那个吧，他有可能也不是划痕吧。
0: 不，你我就是你这抛光还是能看出来的，是有的。这，他们现在是什么方案？就赔你2000块钱是吗？
1: 他意思就是让我们走那个法律程序，
0: 走法律程序？为什么？怎
1: 我不
0: 么
1: 知道。
0: 啦？
1: 他就是
0: 你提什么要
1: 说，
0: 求了？你说，你先说你的。
1: 我不是说要不就退钱给我，要不就换车嘛。
0: 啊，你要退车款，就退掉不要了，要么就换一台新车，是不是？
1: 对，他说，
0: 啊，
1: 然后这个都不能。
0: 都不能，你这车反正已经上牌、上户、上保险，都是你自己的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也还说了一个方案，我说这个我花的是新车的钱，然后你这个也可能说是瑕疵车了，然后我不可能按照新车的价格去买，然后就意思
0: 你
1: 就
0: 直
1: 是
0: 接
1: 让他们
0: 说，
1: 打个折喽。
0: 打个折多少钱？你的意思退你多少钱？不，你多少钱？你直说。
1: 我说的是打个八折的样子，
0: 补完8折要赔你多少钱呢？
1: 大概1万多块钱吧。
0: 多少钱？1万多块钱。啊，就等于你的意思是，他们想给您1、2千块钱的现金拉倒，然后你觉得退不了、换不了的话，补你1万多块钱拉倒，是不是？你们俩在金额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所以现在双方没有谈拢。
1: 对，然后他就叫我直接那个，
0: 明白，你要钱了嘛？他肯定最后让你走法律途径了，因为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但是现
1: 对。
0: 在如果想把这个事儿给他谈成，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事实。他如果有责任，他承担他的责任，退一赔三都可以的。但如果说他没有责任，那你这事儿对吧？是你自己弄的还是怎么样？你把你的责任抱走。但是，我说一句事实啊，不太像是你自己，不太像你自己刮的。为
1: 那
0: 什
1: 不
0: 么
1: 可
0: 呢？
1: 能，
0: 对，
1: 他这个新车都
0: 因
1: 有
0: 为你
1: 行
0: 这
1: 车
0: 个
1: 记录
0: 时
1: 仪。
0: 间很短，不是，你先听我说完。因为你这个时间很短，你知道吗？你是刚提车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发现回去找他的，你明白吗？我遇到过很长时间要扯皮的那种，可能提了10天半个月了才发现，就比较难。但你这个时间短，好在你时间短，所以现在需要比亚迪和这家经销商店以及给他供货的这家门店三方去溯源，这台车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在卖给消费者之前，因为运损、因为库存产生的划痕进行过抛光？那抛光在哪一个环节的 PDI 有所告知和体现？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他们一起被谁骗了，最后也把你也给骗了？然后把这个责任捋清楚之后，你们再谈赔偿。因为如果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你肯定没有问题嘛。那他，你想要10万，他只愿意给你2000，你中间差8千，你觉得钱谁掏呢？对不对？
1: 对，
0: 他们现在不愿意帮您溯源吗？
1: 他这个也一直谈，就一直我打了可能有5、6个，可能都不止。那个电话一直叫我什么
0: 你就
1: 在
0: 是问
1: 协调中。
0: 厂家，厂家没有回复您，是不是？
1: 对，
0: 啊，哪
1: 然
0: 家
1: 后
0: 店
1: 这
0: 您
1: 是
0: 告诉我？
1: 啊，
0: 哪家店您告诉我？哪家店买的车？
1: 比亚迪呀，
0: 不是店名啊，你哪个城市？你不有店吗？
1: 苏州醴陵。
0: 株洲的醴陵，然后这个车提供的这个门店是谁啊？因为你说他们调货的嘛，你知道吗？
1: 他说是从那个什么楼底那里调过来的，应该楼底也只有一家吧。
0: 啊，从楼底是调的是吧？了解了啊，你现在诉求就是1万多块钱，你自己觉得该赔你这么多差价，让你自己算出来的，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这算的也不准的啊，你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你到时候你们要重新聊的好不好？咱们先把事儿捋清楚，可以吗？
1: 哦。
0: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王先生。新车有11处抛光，我刚看视频了，确实有抛光。就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处，面积没有那么大，但确实有抛光，还有一些小划痕。谁抛的？为什么会有划痕？你一定不是车主吧？车主疯了，把新车晚上6点多提回去，回家睡一觉，夜里觉不睡了，可能哭一顿抛光。抛光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开去贴膜店，让贴膜店老板帮他证言一下，带着贴膜店老板的证词再回到 4S 店去讹 4S 店。这个逻辑应该概率很小吧，不太通的啊。所以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厂家，出在门店，你出在你的运输和你的储存环节，你到底是哪个方面有问题？而且这么明显的抛光和划痕的痕迹，在交付之前你的 PDI 检测没做吗？消费者大白天的他看不见这样的抛光和划痕，你看不见吗？ 验外观不是最基本的吗？又不是说底盘哪个螺丝生锈了，你说没看着？你干嘛的呢？你当时看到了，你跟他说一声，要换就换，不要换的话，对吧？你当时你送那个车衣不就拉倒了吗？来吧，比亚迪客服中心，你为什么不回车主电话？车主说打了五六个了。喂，你好。
2: 你好，比亚迪客服。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客服工号6281。
0: 6281是吗？
2: 对
0: 啊，6281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用户的联系方式导播应该留给您了，您查询一下。
2: 嗯，好。
0: 他说打了五六通电话了，你们没回他是不是？
2: 有看到用户反馈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是有正在更新处理当中
0: 啊。你们回他电话了吗？
2: 很抱歉，因为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最终也会由线下门店来跟用户来进行对接。
0: 啊，你线下门店对接了，对接赔他1-2000块钱，他不乐意，不乐意你们就不聊了是不是？不至于吧？我觉得不至于啊。
2: 嗯，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再次记录清楚，反馈上去，让工作人员尽快处理。
0: 你就是这样的话术啊，你说给我听可以啊。消费者打你电话的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再说了，他只会觉得你们推诿。你能理解吗？因为你这段话完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说让门店联系他了，打电话了，1-2000块钱，所以这事儿拖到了现在。这样，你们现在如果觉得你们没有问题，那么就请把你们所有的在交付之前的 PDI 的流程，和你们所有的运输存储的所有的单据，和你们检验的环节等等，全部告诉消费者。电脑当中储存的资料啊，拉成的这个单子呀，然后等等的 PDI 的东西全部提供给他，来证明你们的车没有抛光过。因为现在他手里拍摄的视频完完全全的展示出来这台车被抛光了，还有划痕，你理解吗？
2: 嗯，
0: 对。所以因为他觉得你们应该赔他10000块钱，但你们觉得你赔2000。我现在不觉得是要赔多少钱的事儿，我是觉得为什么一台比亚迪海豹06GT 的新车在交付到消费者手中之前，你们的 PDI 检测没有查出来这台车被抛光过，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连抛光你们 PDI 都查不出来，那你们能查出来什么？那所有的新车我要买的时候，你们都要靠消费者自己火眼金睛去帮你们做判断吗？那不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纠纷吗？它到底是展示了还是运损了还是瑕疵了？你给他一个说法，然后再坐下来谈应该怎么去补偿他、弥补他。他也没有一定要坚持退一赔三，那怎么地？他要你赔个10000块钱，你让他走法律途径起诉你们了，你们怎么这么强势呢？

0: 给车主一个时间，这事儿你们怎么查，什么时候给他结果，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大家看不到视频和照片，确实抛光过，车主没有撒谎，没有，没有撒谎，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是谁干的，那一定不是车主干的吗？还有朋友问哈罗啊，哈罗租车来投诉的这个人关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说呢，我准备好了，但是我联系不到消费者啊，我怎么办？打不通他电话，肯定展车当新车卖了，这个也不好说，因为展车它会有很多展示过的痕迹，但这台车只抛光过，我更觉得它像在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划痕，那这个划痕呢也没有凹陷，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呢门店就给它抛一抛，然后调度过来的这个门店他也不知道，就这么卖给了车主，中间呢有一个信息没有对齐，其实你可以说一下的，他也就提了，就我觉得王先生挺好说话的。来吧，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喂你好。喂，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曹。
0: 曹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啊，我订的是一个大众帕萨特。
0: 你订的帕萨特，你还没提是吧？
1: 没有提，只是交了定金。
0: 交了定金，什么时候交的？
1: 6月19号。
0: 6月19号，怎么啦？
1: 6月19号，在上海闵行啊，鸿门南路那个七桥店。
0: 嗯。
1: 人说没签合同的时候，我明确的跟他讲我没有交社保，没有银行流水，只有征信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说这个贷款可以贷免息的。
0: 您稍等，就是您要按揭买这台帕萨特，然后当时呢要做这个征信的调查嘛，你是这个正常来说你觉得你不合适，所以你是跟他确认一下你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享受免息的政策，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说你这种情况可以免息，就你能办贷款，是不是？哎，曹先生，
1: 啊，听得到吗？
0: 现在能听到，你这刚消失了啊，没听到你说话。来，你抓紧时间。
1: 信号不好。
0: 没事，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办贷款呢？他这肯定不对呀。
1: 他提前他没讲，他就是问了我征信好不好，我的征信我。
0: 这不是征信好不好的问题，你流水都没有，你怎么办呢？你征信不得拉流水吗？你得有一定的这个消费基础和这个存款能力，你才能够去办他的按揭呀。
1: 他说可以的，他说可以给我申请的。
0: 他说可以的，这话你有证据吗？你录音了，还是打字给你留存了，还是你写在合同里了？
1: 没有写在合同里，
0: 没有办法证明吗？你现在没有办法证明，对不对？
1: 只有人证。
0: 人证不算啊，你有证明吗？
1: 证明没有。
0: 对啊，你没有证明。好，那现在什么纠纷？你定金交了多少钱？
1: 交了2万。
0: 交了2万，按揭不下来是吧？
1: 对。
0: 啊，你按揭不下来，他现在定金2万块钱不退给你吧？
1: 对。
0: 你签合同了吗？合同里怎么写的呀？这个定金？
1: 合同也等于说就是哪一方违约的话，他就扣除违约金嘛。
0: 这个是。订立合同的一个基本准则，我现在想知道的是里边有没有对于按揭不通过、定金不退这些东西进行相关的描述？
1: 没有，
0: 就他没有说按揭不通过、定金不退。
1: 对，他只是口头说可以。
0: 你别，你等一下，别着急，没有写文字的按揭不通过、定金不退，也没有写文字的按揭不通过、定金可退，就没提，压根就没提这一点，是不是？
1: 对，他合同、
0: 那显示的违约责任有哪些？什么情况下算违约呀？
1: 他现在就是说我的征信级别不够。
0: 那合同不是没写吗？没写征信不过定金可以不退啊。
1: 没有写。
0: 对，你问他呀，你为啥不退呢？你合同没说这算违约，你不退我呀。
1: 他现在就是说我的征信是我征信不行没有社保的原因，说这个款贷不了是我的原因。
0: 然后就不退了。
1: 对，我说我用我老婆的身份证信息贷款买，她有社保有那个流水。
0: 可以吗？
1: 就是没有驾驶证，她也说不行。
0: 也不行。
1: 对。
0: 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我听上去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啊？专业的 4S 店，专业的销售，他在接触到这么多要按揭购车的用户，那银行什么样的征信容易通过，什么样的不能通过，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不太会为了说。骗你这2万块钱定金，所以知道你不通过，还是要把你的钱收了，就为了扣这2万块钱定金。就现在这个社会不多见了，你知道吗？ 因为他明眼着就知道这个定金这个贷款是一定。

0: 不通过的。为什么？那你自己也知道，你没有社保，也没有流水，你为什么要去贷呢？
1: 我跟他讲了，他说可以通过的。
0: 他说什么你都信？你自己没有判断，你到网上查一查呀。你基本上这种情况很难批的，对不对？
1: 但是我当时我老婆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驾驶证，
0: 嗯，
1: 是吧？我以为我的东西不通过，我老婆的她可以
0: 通过。换人也不行，
1: 现在是坏人，他说换人的话，我老婆没有驾驶证，也不
0: 也不
1: 能
0: 行，
1: 买车，
0: 就
1: 也不能
0: 2万块钱
1: 办。
0: 定金就是不退。
1: 对。
0: 哦，你问他什么原因，就是你按揭不通过。他一开
1: 对。
0: 始，收你定金之前有没有说按揭不通过，定金可退？有没有说？
1: 说过。
0: 也说过，但你都没有证据。
1: 对。
0: 这个，哎呦，曹向您今年多大呀？咱俩差不多吧。
1: 我现在36岁了。
0: 啊，那咱俩差不多。我就觉得你特别单纯，你知道吗？你不能都听他的，你自己出去问一圈儿。你在网上查一查，就是对吧？视频评论区你可以问问网友们，去看看别人关于这个买车的一个流程，按揭是怎么介绍的。你不能说你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当然不是说你那种一无所有，就是关于征信这块比较苍白的情况下，你说你要去搞这么个按揭，2年免息呢？您贷的时间肯定也很长，你肯定要贷5年啊，对不对？
1: 对，大概5年免息，
0: 对呀，你自
1: 五年
0: 己，
1: 贷款年内免息。
0: 他觉得你办的时候都用不了，你中途换人，他肯定不愿意啊。如果按照您的说法，他就是奔着你2万块钱定金没收去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上海哪家店？店名叫什么？
1: 上海荣森
0: 叫荣
1: 汽
0: 森是
1: 修，
0: 吧？你问
1: 对，
0: 上汽
1: 荣
0: 大
1: 森。
0: 众了吗？你问厂家了吗？他们什么规则啊？
1: 他那不是 4S 店，厂家他没法管不了。我打过厂家的
0: 什
1: 电
0: 么？
1: 话，
0: 你不是
1: 他
0: 4S 店啊？这是？
1: 这是爱网，
0: 这是亲贸，这是二网，跟 4S 店有合作吗？
1: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合作，但
0: 厂
1: 是
0: 家也
1: 他
0: 没
1: 说，
0: 告诉你。
1: 厂家他说他管不了，
0: 是二网
1: 他
0: 是不
1: 说，
0: 是？
1: 对。
0: 不是二网跟一网有合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厂家监督啊，帮您问问啊，帮您问问。一般二网跟一网是有合作的，也有一些厂家会设置二级经销商，只有售卖资质。但是按照车主这样的说法，他竟然问过上汽大众，大概率这是个气贸，连 4S 店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不正规呀，知道吗？你签了个什么个合同，然后一顿乱承诺，承诺完之后钱不退了，他什么都没有，你给他承诺给他办按揭，所以就亏还是亏待自己，真的朋友们，这亏就是亏待自己，自己吃亏上当了。你什么都不懂吗？不懂就不要去消费，不能全款就等等。你要贷款5年的买一台车，你还要享受2年免息的，社保没有，流水没有，老婆没有驾驶证，你俩都不行。对，二网就很难了，二网也不受厂家监督的。问问上汽大众吧，这家荣森跟他们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啊？来，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72702。
0: 72702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我向你们咨询一下，这个上海荣森啊，有一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你们这个二级经销商吗？还是说不在你们系统当中啊，不受你们监督的？你们有没有这么个店？
2: 他说的荣森是那个金融的荣，森林的森吗？
0: 哎，对，车主之前找过你们，你们系统当中应该能
2: 对
0: 查出
2: 对。
0: 来。
2: 我们现在查看没有这家店的。
0: 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是不是？
2: 是的。
0: 啊，好，没问题了，再见，女士，再见啊，再见。来，曹先生，这不是上汽大众授权经销商，你找不了他们了。找不了他们了。然后你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找一下，然后合同呢打那个发给我看看，我帮您看一下里面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到底是怎么约定、怎么标注的？你主管部门先找一下，我帮您看看合同，然后大概可以找哪些渠道，我跟您沟通，好不好？
1: 可以，
0: 哎，好嘞，但是。
1: 我怎么家里的？
0: 等一下，我们导播会联系您的。我们加个联系方式，你把合同发给我，我帮您看。但是我跟您说，不要找上汽大众了，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不是 4S 店，你被一家汽贸忽悠了。可能我不知道是伪装了二网还是伪装了 4S 店，反正你在里面稀里糊涂交了2万块钱，现在退不出来。啊，你加我微信吧，只能这样了。对，又给大家长了个记性，学习了一课，真的。现在你去哪里消费，你要搞清楚这是哪儿。这是不是 4S 店，还是个汽贸，还是怎么样？因为为什么说咱们尽可能的在 4S 店去买车啊？它对于厂家而言是有一个互相制衡的一个牵绊的作用。那一旦有一些你觉得扯皮呀、不正规的地方，你还有地方说去。但是你在一个汽贸，它是一个个体户。

0: 个人的单独的成立的一个小的卖车的门店，他的车呢从哪儿来的你也不知道啊，这个车呢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你也不知道，不是说七猫不能买车，但是只是大家买不明白，懂吗？所以你没有这么就没有对于买车的流程有这么清晰的认知，或者是你的脑子算得过别人的话啊，你就少在七猫买车，或者是去车行买二手车，你就去 4S 店，你至少出了问题有厂家，那厂家不行呢有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曹县合同吧，都很有可能啊，里面都标注了一句按揭不通过定金不退的，你这种承诺你对吧，正常 4S 店做不出来的。是无语了，我也无语了。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
1: 啊，喂，你好，陈老师。
0: 我姓周啊，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蔡。
0: 哎，蔡先生您好，蔡先生什么车呀？
1: 北京的 BGO 30。
0: BGO 30，我评论区刚才有一个北京越野的这个名字一直在刷屏，是不是你啊？
1: 啊，不是我，不是我。
0: 啊，不是你，不是你啊！就我刚刚看，怎么都在说北京越野？怎么了？你这 BGO 30怎么了？
1: 那个2024年的12月5号提的车，
0: 嗯，
1: 然后到去年的5月份频繁的满屏全车故障灯都亮，
0: 全车故障灯都点亮，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去了那个4S店售后，截止到现在去了6次，然后一去的话每次都是有检修，然后中途有换过一个小电瓶，换过一个 ECU。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说每次去一次的话，他检修完了就说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跑段时间再说。
0: 就是你稍等，你已经去了6次售后了，每一次去呢有检查有维修 ，ECU 和小电瓶都更换过，换完之后调整过之后，每一次有没有改善，还是说换了修了就不行？
1: 一直都是偶发式的，也不是说每一次都有，但是现在的话它还是在出现。
0: 明白，就现在还偶发，之前换过修过确实好了一阵子，但是之后还要偶发，现在又偶发了。那它能不能修好？现在能不能修好？
1: 他也没跟我说保证能修好。
0: 那他想怎么样，他还能怎么修？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给您维修方案了吗最近？
1: 有，但是他说要换全车的线束，
0: 换全车线
1: 束，要拆我的灯扣什么的
0: 啊，那确实蛮残忍的啊，全车线束都要换，那你不同意是不是？
1: 对，然后就按照这个国家家用汽车三包法的话，超过4次或者累计4次以上，它是能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刚要问你呢，你想不想退换车呀？
1: 对。
0: 你退换车有折旧要承担的啊，知道吧？
1: 折旧这个我能承担呀。
0: 啊，能承担，那你们往退换谈不就行了吗？他不愿意给你退换。
1: 不愿意。
0: 为什么？
1: 他说还没有达到。
0: 为什么
1: 他还没达到？
0: 为什么没达到？你问他。
1: 他说那个没有致命的缺陷，也没有，就是反正就是忽悠嘛。但是我也把那个国家的那个相关的政策也
0: 不是你不需要
1: 听了，
0: 你不需要跟他说，他知道，对吧？这网上也能查到，三包法对于同一故障累计维修4次，包含4次以上，仍不能够排除故障，该怎么退？这网上都能查到，他也知道的。他现在说没有致命性的故障，这个就不对啊。因为如果你每一次修的话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目标，那么就是同一故障累计维修了。
1: 是的。
0: 跟这个故障涉不涉及到安全或者怎么样没有关系啊，程度不对的。那现在他就是不愿意给你退，给了您一个更换全车线束的方案，你也不愿意。你愿意相信他们一次吗？如果我让他们保证给您修好。
1: 他给我修好，但是我就是说来回跑了差不多6次，但是我中途把车放在他们那里放过，第一次是放了3天，第二次放了7天，然后第三次我又放了6天，但是我这个没有给我带来那个一些损失啊，然后支出的这损失也算他们俩。
0: 这个待会儿谈，我先问问您，就是让他们争取给您一次性修好，你还愿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1: 如果能保证确定的情况下一次性能修好的话，可以。
0: 为什么呢？虽然达到退换车了啊，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有问题，我退了换了最好，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你这个有折旧，你折旧算下来，可能你还会觉得有点亏的，到时候怕你心里受不了。但如果说他能够给您彻底修好，然后你之前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次，给您适当谈一些惯坏性的补偿，那我觉得可能对您来说是最好的，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你何必承担一次退换呢？
1: 是的，
0: 对，但是他这个
1: 都不想，
0: 对，但是这个方案，他、
1: 嗯、
0: 确实要给您出好，为什么？他是不是全车限速，还是说包含全车限速在内还有其他的问题？他们能一次给您修，就不要每一次找一个，然后这一次修完就试试，下一次再找一个，然后再试试。他经得起试，你经不起试啊！他的时间不
1: 是
0: 时间，你的时间是时间，你要生活的，你不是拿这个车来做实验的。你是哪家店？您告诉我。
1: 深圳昊天明。
0: 昊天明啊，昊天林还是昊天明啊？
1: 昊天林啊，森林的林
0: 啊，双木林。我问一下，您之前修这个六次啊，这工单您手头上都有吗？
1: 有、
0: 啊、
1: 是两个店修的。第一个店的话是在东莞长平上龙，然后第二个店的话就是在深圳昊林。
0: 啊，昊林，昊天林。然后你这个六个工单您都有的？
1: 有
0: 就好，我怕工单没有给您，到时候不好证明。有就好，那太好了，那就很简单了。北京越野，你是修好还是给人退换？你自己选。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你好，
0: 问一下您工号。
2: 哎，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30619。
0: 3069是吧？哎，3061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问题过程您都听了，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2: 哦，对，是的，我这边是在中途的话有进线
0: 啊，中途进线。那好，我跟您总结一下，就是一台 B-GO30E 磨合电驱版的车型，你们修了两年，快两年了吧？还差3-4个月就两年了，没修好。哪里修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啊。车主说全车故障灯会点亮的，偶发性的。你们换过 ECU， 换过小电瓶，现在说要换全车线束了，他不愿意换。不愿意换有两点，一个是心疼，全车线要拆一遍换一遍，正常人都会心疼的。另外一个是他不确定你们这个方案一定能解决，因为之前呢修了六次就没解决。那么你们现在的方案是只能修，但车主觉得我累计达到4次以上我是可以退换车的，那三包确实也是这样规定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您刚刚听到的那个问题，是能修好给他一个承诺，还是说你们修不好了这车你们收回去自己研究吧，给他退换车，你们自己选一个可以吗？北京越野。
2: 明白，主持人，您说的情况我们也非常理解，最后也会协调我们店内尽快的与客户去沟通，协商这个友好的处理方案。
0: 对，你们是要抓紧沟通的，给车主一个选项，你不能说你们的选项就一定听你们的，你说给他换个全车线，那线换完了，对吧？损失那谁来承担呢？也没有任何的补偿，也没有去聊，那这个东西放一边也不说了，也不是硬性的，那你要跟他讲换线能不能好啊，你们也没说呀，对吧？退换车提出来，你们又说达不到三包，那怎么样都是你们，那车主就是白吃这亏，就必须吃这亏，所以事儿转给您啊，先生，麻烦您帮我们记录好，能退换就退换啊。如果你们不想退换，给人修好，他也不是不行，我劝他了，你们自己挑一个就行了啊。转给您，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听听你们怎么说，好不好？
2: 好的，周先生。然后其实主任是这样，目前我们与我们的经销商这边有了解到。
0: 您说
2: 我们店内这段时间联系客户，但是客户电话一直都打不通。
0: 打不通是吧？来，我让他接。蔡先生，
1: 你好，
0: 电话打不通啊？电话怎么了？
1: 打得通，昨天那个电端还给我发微信了，然后微信的聊天截图我也有发给你们那个我微信上面，您看一下。
0: 我看
1: 啊，他们的那个霸王条款什么要我拆帖、删帖，然后签协议。
0: 别着急啊，不等一下，签协议，签什么协议呀？
1: 我有发给你们的微信上面，
0: 我知道，
1: 看一下好吧？
0: 我现在看不到，我在做节目呢，我看不到。你先跟我说说签什么协议啊？
1: 他说那个让我签那个什么，就是说保密协议不外传，然后换完什么线速就不要外传。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然后让我撤投诉，我就那个问题都没给我解决，我为什么要撤投诉呢？
0: 你到处投诉他去了是不是？
1: 我没有，我打400厂家热线。
0: 然后他修车前还要跟你签一个保密协议，让你撤下投诉，保密，然后才给你修。
1: 对。
0: 哎呦，现在的这个4S店和厂家。哎，疯了吗？这是你愿意签这协议吗，蔡先生？你愿意吗？
1: 没给我解决，我当然不愿意啊！
0: 啊，了解了，您稍等吧。这个30619号啊。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们现在电端给人修车要签保密协议才能修啊？不签不能修。
2: 明白，主持人。那关于这个具体的详情的话，随后我们也会尽快的反馈到我们责任部门这边进行核实。就像刚才您承诺的，我们也会协调我们店内尽快与客户取得联系，
0: 哎，
2: 友好的沟通。
0: 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办法比较友好的沟通了，为什么呢？你们说他电话打不通，这时候我打得通啊。然后昨天俩人微信还聊着呢，

0: 但是让他签协议，协议一看不想签，因为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就说换个线，让我不要外传，也撤掉投诉。你这协议怎么签？而且我觉得也有一点很离谱，就是你该修车修车，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动不动给消费者发一封协议，签了协议之后才能修，凭什么呢？就你们听不了一点说你们不好的，说你们有问题的，就非得先签个协议。所以你们修车是不是要先签协议啊？这个你去了解了解清楚啊，你不能这样干啊，你成习惯了这都是。然后他这车能不能修好，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不重复了，帮我们了解清楚，然后你们要介入之后跟店里聊，然后再跟车主聊，才能达成一致的。别让店里单独老跟他聊，聊来聊去都是他不签协议，最后你还会把锅甩给消费者。转给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先生？
1: 明白的。
0: 啊，感谢
1: 您的关注。
0: 啊，就感谢您，
1: 尽快去反馈。
0: 哎，您帮我反馈，谢谢您，谢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协议发给我了是吧？我等会儿看一下。就是我遇到好几个要这样签协议的，上一个那个广信安，我们合肥店的，就非得签协议。不签不给修，哎呀，把车主急的呀！我是修啊，我还是不修啊？我不修吧，每天我都在等这个车，我没车开；我修吧，我就要签这个协议。协议签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次发生了，我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但是呢，协议签完，我就要去网上删帖，我就要到处去说我没有投诉，我不要投诉啊！我都好了，我就要这样去说，也违背了他的初衷，就把车主架在中间了，真的是架在火上烤，怎么样都不对。所以你说你一家4S店。你就负责修车你就行了，你修得好就修好，你修不好你跟厂家讲我修不好，你来修，那厂家来了之后修不好车退回去，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一二三四五。为什么总要把买车的这个消费者夹在中间为难，怎么样都不对，最后很痛苦，然后对你这个品牌失去信心，然后以后再也不选你，这是你们要的结局吗？不是吧。啊，就我都不知道蔡先生要签协议啊。评论区有一个北京越野的车主，不是我们蔡先生，我不知道你哪儿的，什么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好吧。不用刷屏，因为你私信完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你不需要刷屏，你刷了很多，因为你刷了很多也会被别的评论顶掉。点头像私信我们，看一下您什么问题，然后其他还没有连线到的朋友备注加急，也可以抓紧时间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中午的11点到12点来拨打05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0: 走啊，
3: 走了，
0: 走
3: 了，
0: 走
3: 走。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5: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
6: 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关注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莲姐。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高考生啊，应该都在考虑如何去填志愿这件事情。今年的3月24日，知名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张雪峰老师因为心源性猝死，年仅41岁。他的离世呢，不仅让无数曾经受他指点迷津的学子和家长扼腕叹息，更让一个由他亲手从边缘推向大众视野的行业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张雪峰老师呢，他是曾经是高考志愿填报领域的金字招牌。在他的推动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众市场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需求旺盛的产业。这些年呢，正是因为有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啊，一些原本晦涩难懂的专业选择和院校规划变成了全民关注的热门话题。很多的完全不了解这个行业，也不了解学校的状况的家长啊，也享受到了这个服务所带来的好处。可是现在呢，当张雪峰老师啊作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骤然离场，他留下的这个高光时刻的行业，如今却被央视的深度曝光撕开了虚伪的面纱。一个本应该承载着万千学子梦想的行业，为什么会烧成一片乱象的废墟？最近呢，央视对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市场的乱象进行了重磅曝光，揭露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灰色产业链。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虚假宣传，更是一场对信任和专业的全面背叛。央视的调查显示，那些在直播间里侃侃而谈、自称十年名师的所谓专家，其真实身份往往令人大跌眼镜。有知情人士透露，不少规划师其实是入职不足2个月的销售，甚至还有在校大学生兼职。他们的资历和经验全靠岗前培训的包装，证书可以 P 图伪造，身份可以随意编造。正如某位机构的工作人员说，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为了营造火爆的假象，机构呢还会安排托儿在这个直播间或者微信群中频繁的互动，制造出资讯火热，然后名额紧俏的氛围，进一步收割家长的焦虑情绪。这种精心设计的骗局，让无数家长误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第二呢，就是服务造假啊。刚才呢是人设造假，然后服务造假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些动不动上万元的一对一定制方案，核心内容就是来自免费 AI 工具的复制粘贴。 根据央视记者的暗访发现，一些高报师在接受咨询的时候，甚至会当场打开 IA 工具，把考生的信息输入之后，直接照着 IA 生成的答案念给家长听。他们对自己的内容一知半解，但是却敢收取高额的费用。还有机构坦言，其所谓的大数据系统和 AI 加人工筛选的组合服务，其实呢，就是利用免费的 AI 工具生成志愿报告，再经过简单的排版和包装，便以独家定制的名义出售了。这意味着家长们花费数千上万元购买的专业服务，其成本几乎为零，完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的高价收割。在所有的乱象中，最隐蔽也是最恶劣的，莫过于一些机构将高考志愿咨询作为引流工具，其最终目的呢是推销次考本科项目。比如说武汉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毫不讳言，说志愿咨询呢只是获客手段，客源呢会转交给合作公司获取提成，核心的盈利业务是自考本科。他说我们和别人学校签的合同啊，一个学生就给你提成2万，他们刻意模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本科助学班和统招全日制本科的区别，利用家长对学历的渴望把学生引向自考之路。当被问及这种行为的道德底线的时候，这位负责人就坦然承认了，说我们就没有初心，甚至于说没有道德。这番话无疑是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也彻底撕下了这些机构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一个本应该专业的行业为何会如此不堪？央视的曝光让人不禁深思，一个本应该提供专业指导，帮助学子规划未来的行业，怎么会沦落至此？深层原因呢，或许在于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行业没有准入门槛。高考志愿规划师目前并非是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的认证行业，这意味着行业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资质认证体系。市面上充斥着大量的零基础、三天速成培训课程，让没有任何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够轻松上岗，摇身一变成为专家。早在2025年，央视就曾经曝光过类似的速成培训乱象，但是行业乱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这种野蛮生长的模式，为虚假宣传和不专业服务提供了温床。

好，第一个原因，行业没有准入的门槛；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商业模式本身是赚信息差，这也是 AI 时代的新旧困境啊。对于不熟悉招生政策、专业前景的家长和考生来说，专业机构能够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和更科学的分析。可是呢，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信息差本应被大幅削弱。现在呢，有不少的 AI 工具啊，已经能够免费提供院校信息查询、专业匹配、位次分析等基础志愿建议了。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本应该帮助消除信息差的免费工具，却被不法机构包装成稀缺资源，以高价倒卖。好，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监管滞后于市场膨胀。目前呢，国内高考志愿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家，市场规模高达12亿元。可是呢，和庞大的市场规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业监管的严重滞后，缺乏明确的行业标准、资质认证和有效的监管机制，使得这些机构能够在灰色地带肆意妄为。消费者维权困难也进一步助长了乱象的蔓延。当市场野蛮生长，而监管未能及时跟上的时候，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便不可避免。张雪峰的出现让高考志愿填报行业走向了台前。他虽然呢也提供高价服务，但其成功至少建立在个人深厚的专业积累和长期积累的品牌信誉之上。他通过知识付费满足了家长对专业信息的需求，也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可是央视曝光的这些机构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歧路，他们连最基本的装都懒得装，直接利用 AI 代劳，零成本收割。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行业竞争，而是对行业根基的彻底摧毁。正如那位机构负责人所言，我们就没有初心。这句话恰恰是这个行业最大的悲哀。当一个行业失去了服务用户的初心，只剩下赤裸裸的逐利，那么他所建立的一切都将如同空中楼阁，摇摇欲坠。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乱象，我们也不禁要问，高考志愿填报这块招牌，它碎了之后还能再立起来吗？要重塑行业信誉，首先需要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和资质认证体系。只有将那些3天速成的假专家挡在门外，才能够确保服务质量的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家长和考生，在 AI 的时代，免费的 AI 工具已经可以提供基础的志愿建议了，不必盲目迷信高价专家，多利用教育部阳光志愿服务系统、省考试院志愿填报辅助系统、高校官网等权威的渠道，再结合孩子自身的兴趣特长和职业倾向进行理性的规划。张雪峰的离世呢，是高考志愿填报行业的损失，但是比失去一个人更可怕的是一个行业失去了底线。希望这一次央视的曝光能够成为行业自我进化的契机，让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真正的回归其专业负责的本质，为学子的未来保驾护航。

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我是莲姐啊。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也进入关键阶段。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选择在哪一座城市读大学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这些年呢，全国高校布局也持续的调整，有不少的省份呢也都在加速的建大学。对比教育部在2024年和2026年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两年间全国一共新增了84所高等学校，其中呢，本科院校增加了104所，高职专职院校减少了20所。分省份来看啊，2024年到2026年间，山东新增了高校10所，位居全国第一，湖南与江西都新增了9所，并列第二，河南新增了8所，位列第四。与此同时呢，甘肃成为唯一高校数量出现减少的省份，2026年高校总数为49所，比2024年减少了1所。

中部地区成为高校增长最集中的区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两年间一共增加了29所高校，占全国新增高校总量的34.5%。这些年呢，我们国家高校数量持续增长，全国高等院校一共是3196所，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从高校的数量排名来看，全国高校资源依然主要集中在人口和教育大省。河南呢以182所高校位居全国第一，江苏以175所排名第二，山东凭借171所位列第三，随后呢依次为广东、湖南、四川、湖北、河北、安徽和江西。从增量来看，过去两年间，山东、湖南、江西、河南成为高校增长最快的省份，分别增加10所、9所、9所和8所。在这一轮高校扩容当中，职业院校成为重要的增量来源。以山东为例啊，当地通过新建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升格等多种方式，持续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其中呢，淄博职业学院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滨州职业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相继升为滨州职业技术大学和日照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以来呢，山东陆续建了多所职业院校啊，你就是从它的名字和办学定位也可以看出，新设的高校普遍带有鲜明的产业导向，重点面向卫生健康、智能制造、生态环保等领域，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这个类似的情况呢，也出现在湖南、河南、河北等省份啊。这几年，像长沙工业学院、长沙科技职业学院、长沙健康学院等院校在湖南相继设立。河北呢，新增了石家庄金融职业学院、石家庄农林职业学院等等。从空间的分布来看，长沙、郑州、石家庄等省会城市依旧是高校布局的重要承载地。一方面呢，省会城市拥有更为完善的产业体系、更大的就业市场和更强的人口吸引力；另一方面呢，高校、产业和人才之间更容易形成集聚效应。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省会布局高校，不仅能够提升教育资源供给水平，也有利于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和人才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高校总量增加的同时，全国高职院校的数量却有所减少。这一变化反映出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向更高层次发展。这些年呢，不少的高职院校啊，通过升格职业本科，实现办学层次提升。截止2026年的6月，全国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已经达到了124所。随着先进的制造业、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是持续的增长。相比传统的学术型的教育，职业教育和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的紧密，这个也成为很多地方优先发展职业教育、持续扩大职业教育供给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把时间维度拉长，会发现一个更加明显的现象，就是过去10年，全国新增高校最多的区域并不是东部沿海，而是中部地区。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全国高校数量累计增加了366所，其中中部六省增加了113所，占全国增量的30%以上。中部地区高校增长较快，与当地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密切相关。从人口上看，中部地区集聚了多个全国人口大省，河南常住人口接近1亿，湖南、安徽、江西人口规模均超过了4000万人。

长期以来，中部地区普遍存在考生多、高校少的问题。我们以河南省为例啊，每年高考报名人数长期位居全国前列，但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扩大高校供给成为许多人口大省的重要选择。国家层

面也在推动高等教育资源进一步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倾斜。2026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将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快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这些年呢，中部地区陆续承接了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同时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产业。无论是合肥的集成电路产业、长沙的工程机械产业，还是郑州的电子信息产业，都对本地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相比高成本的这个人才的引进，建设本地高校、培养本地人才是一种更加稳定、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0: 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中，我是莲姐啊，这是我们节目的倒数第二期啊，明天呢就迎来了成长小欢喜的大结局啊，也是莲姐在电台主持生涯的结局，所以呢就提前预告一下，如果呢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可能这么多年啊一直陪伴在莲姐身边的来自全省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今明两天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送首歌曲给大家，稍后回来。
1: 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之前看马斯克传的时候，就知道马斯克从小不合群，没什么朋友啊，兴趣爱好也比较小众。想起拥有相似经历的我，如今如愿从律所辞职，变成了全职博主，终于独立自由啊，这也让我不断反思，为什么总有人说你必须得合群。不知道大家平时是否是一个合群且受欢迎的人啊？不是可以扣一，是呢可以扣二。从小到大，父母老是喜欢说你一定要合群，不然会被欺负的啊。上学之后，老师又会说你要有集体荣誉感啊，不能格格不入。工作之后，老板又会说你一定要有团队精神，时不时还得搞个团建啊，强行增进大家的感情。总有人告诉你，人是离不开群体的。在这样的观念下呢，许多人选择了被迫融入，害怕不合群被他人另眼相看。渴望独立，却又有一种落单的羞耻感，或者明知自己不喜欢合群，却又害怕独立，不敢走自己的路。说中的朋友呢，可以再扣一个一。本期视频呢，我们主要以《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为参考，结合社会学的热维尔原则，和大家一同探索为何过度追随群体往往导致个体平庸。除了强迫自己合群，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以及如何在不合群的同时实现自我目标。同样，我也会向大家分享我的干货笔记，记得关注加三连。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你觉得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你的个人感受呢？我在大学学的是法律啊，记得在大三的时候呢，我们学院的领导就煞有介事地把我们叫到了会议室，进行一次公开的演讲。一开头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各位同学啊，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如果想要考研呢，我强烈建议大家往新疆、西藏、青海这些地方考，因为这些地方的学校啊更容易考得上。我呢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转身就走了。为什么没有给领导面子呢？学法的人应该都明白，法律行业是一个吃资源人脉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行业，不带任何地域歧视啊。如果你想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法律资源，你就应该尽量往大城市走才对啊，因为那里才有足够多的公司企业，市场商业行为才更活跃，你才有机会去拓展你的业务。但是领导关心这些吗？他根本不关心，因为你在他眼里其实就是一个指标，一串数字而已。他对你出了学校之后的人生发展没有任何兴趣，他只关心啊，你能不能够随便找一个容易考得上学校读研，或者呢，干脆把就业问题解决了。只有指标上去了，他人才能上得去。因此一个系统其实他并不关心某一个人的幸福或者未来的发展，他唯一在意的其实是维持自身的运转。当我们身处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压抑自我将是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有自己的个性啊，有自己的态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变得越来越麻木，被社会呢所驯服。前段时间呢，我翻看了一下曾经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啊，总体的感受就是大家的班味都变重了啊，曾经的那种灵气啊完全没有了。因为群体对于个体啊具有天然的否定倾向，你不需要有灵气，你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只需要服务于群体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加缪提到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违反人性的。因此如果你感到不合群的话，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儿。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反问，虽然群体不在意个体，可个体能离开群体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啊，群体比个体的力量更强大，在群体中人才能生存。但我想反问的是，真的是这样吗？在工作的时候呢，我发现办公室里有这么一种现象，大家特别喜欢交流讨论，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啊，一遇到问题就喜欢开会或者问身边的人，卧龙凤雏，集思广益。得出什么有建设性的结论了吗？并没有。你会发现很多重要的东西啊，根本就不是讨论得来的，而是深度思考得来的。你需要有足够多的时间与自己相处，与群体保持距离，你才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认为合群非常重要啊，是因为在工业文明之前呢，人类需要抱团生存，共同去应对自然威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智慧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待在群体里才是最安全的。特别是中国啊，由于有着很深的农耕文明背景啊，很多人特别是老一辈人的群体意识啊就非常强。因此在许多长辈眼里啊，独来独往啊就是一件坏事。这种集体文化的惯性呢，也遗留到了现代年轻人身上。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和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人的独立性

已经大幅增强了，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合群的方式才能生存，社会呢开始着重奖励独立思考和创新。你可以想想，一个天天和同事打成一片，一遇到问题随时都要讨论，平时没事就和一伙人喝酒唱歌的人，他能有时间思考有价值的东西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社会呢，不合群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我们只是需要一套能够正确指导我们的方法论，让我们的独特性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仅此而已。因此，作为一个不合群或者想要让自己拥有独立性的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社会学家文卡特·什拉奥的观察里面，一个公司或者组织按照层级呢，大概存在着以下几种人：反社会者、追随者和失败者。这种层级分布也被称为热维尔原则。反社会者呢，位于层级的顶端，属于规则的制定和运用者，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会坚持不懈地去实现目标啊，比如公司的创始人、老板、成功的高管和政客。而追随者呢，则是对组织特别忠诚的人啊，他们努力工作，但缺乏战略眼光和影响力，无条件地追随反社会者。你可以理解成是公司里勤勤恳恳、坚决拥护老板的员工。而失败者呢，则更像是公司里的划水员工，对工作没有太多的热情啊，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工作只为了支付账单。这里所谓的失败者呢，仅仅是从组织层面来讲的，只是在公司眼里啊，就工作这个层面，他们是失败的。那么现在想要问大家的两个问题是呢，第一啊，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类呢？第二就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大概率属于哪一类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不合群的人大概率只能是一个组织当中的失败者。但实际上呢，不合群的人可能位于两个极端啊，他们可能是失败者，也可能是反社会者。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意外啊，一个不合群的人怎么可能处在一个组织的顶端呢？文卡特是在文章当中也提到，反社会者往往一开始是以失败者的姿态出现的。比如像马斯克、乔布斯啊这样的人，他们在最开始都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啊，要么被霸凌啊，要么辍学。因此很多反社会者就会想，反正在这套规则当中呢，我是不会被接纳的，那还不如大胆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啊，思考一下怎么做一台个人电脑，啊，怎么把人类送上火星，怎么开发一个很酷的 APP。于是他们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则。这样一来呢，许多同样无法融入现有规则的其他失败者就会争相的加入这个新组织。于是呢，他们便形成了一个新的团队，啊，一个新的文化群体。随着影响力和规模越来越大，啊，过去的小众爱好就变成了真正的潮流文化，过去的初创企业变成了大公司，这个组织有影响力了，有钱了，于是开始划分明确的层级，组织里产生了中间层次，也就是追随者，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组织当中的中间力量啊，开始为反社会者效劳。这样一来呢，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新组织、新规则就这样诞生了。因此呢，不合群者在组织当中极大概率有两种结果。第一就是成为意见领袖、创始人和领导者，第二呢是处于整个组织的最底层，属于失败者，因为他们不喜欢这套规则，无法融入其中，但是又担心啊离了这套规则无法生存，于是就强迫自己合群，最后的结果呢啊注定也不会太好。这时可能有人就会问啊，如果一个不合群的人无法成为反社会者，那么他是否只能是失败者呢？但其实啊，在这三者之外呢，还游离着另外一种人，叫做自我表达者，比如作家、艺术家、某个领域的研究者、手艺人等等，他们通过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和领域当中来获得快乐还有成就感，他们并没有像反社会者那样啊去建立规则和组织，而是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东西。你会发现啊，一个难以合群的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既没有建立自己的规则和圈子，又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事儿啊，没有表达自我的途径。那这时候呢，人就会产生一种存在性的焦虑。因此啊，如果你是一个不想合群的人，那么你有两个选择来找到自己的价值。第一呢，就是拥有你自己的自我表达途径。第二呢，就是建立你自己的规则和圈子。听起来两个好像都很难啊，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呢？
与其强行合群，不如找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把时间投资在自己的身上。知识和认知一旦养成，就会伴随我们的一生。最近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决定去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教育能够让我改变世界，而是因为我知道它能让我改变自己。这本书是我在薄荷阅读，一个专门阅读英语原著的 APP 上看的。除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之外，这里的书籍种类丰富多样，包括文学、百科和经典小说等等，还可以根据词汇量测试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单。我看的这本书原名为 Educated， 直译为受过教育的。翻译虽然准确，但似乎缺少了某种力量，无法传达原文的深意。但在阅读英文原文时，我感受到了与汉字不同的逻辑表达。在阅读中，如果遇到不会的生词，可以双击查询并加入单词本定期复习。每天阅读完之后，还可以查看详细讲义，包括背景知识、句子解析等等。课后讲义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出发，介绍当时社会中的普通人的教育现状和社会特征，以及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帮助我对文章整体脉络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入。最近薄荷阅读正好推出了100天的领读计划，每天坚持10分钟，100天后就可以回顾自己看完的一本本英语原著了，并且还有专业老师24小时陪伴式答疑，有疑问立马就能得到解答。快快加入薄荷阅读，开启属于你的英文原著阅读之旅吧。社会总是喜欢说什么阶段就应该干什么事儿，这句话的本质其实是大多数人到了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你呢就应该做同样的事儿。我是非常不赞同这样的论断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线性展开的。有的人可能大器晚成啊，比如任正非在创立华为的时候已经43岁了。有的人可能早熟一点啊，比如雷军用2年的时间就学完了大学课程，毕业就加入了金山。他们并没有在什么阶段就只干什么事儿啊，学生就好好学习，只读圣贤书啊，别想着赚钱，或者人都已经40多岁了，还创什么业呢？对吧？人生就这样了。因此，很多和群体发展步调不一致的人，在早期呢，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大局观啊，我行我素的人。特别是在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社会当中啊，这样的人受到的排挤会更严重。而正是这种非线性的成长路径啊，往往蕴含着突破和创新的因素。这种特质呢，被政治评论家 David Brooks 称为大后期人格。大后期人格呢，具有3个特点，分别是反叛精神、好奇心和自驱力。你会发现这3种特质都是群体

试图强行的改造，要求他们放弃这三种特质。而面对这样的矛盾呢，许多人啊，要么选择妥协啊，强迫自己合群，要么呢，与群体发生激烈的冲突。然而这两种做法最终都难以带来理想的结果。因此，我们能否还有第三种选择，可以让我们在保持独立思考的同时融入社会，并找到自己的价值呢？想要找到解决方法呢，我们就需要从这三个特点入手去寻找答案。首先呢，提到反叛精神，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就提到，选择别人的认可，还是选择得不到认可的自由之路，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是既不合群，又不自由。这样的现象呢，极大来源于我们所接受的赏罚教育。做好了一件事儿啊，我们会得到表扬；没做好一件事呢，我们会得到批评。这样的奖励机制，让我们逐渐从做对的事情，变成了做能够获得表扬的事情。只有能够获得表扬啊，我们才会去做。而如果一件事情啊，即便再有意义，我们也喜欢做，但因为没有人赞赏，我们也便不想做，不敢做。你会发现赏罚教育啊，它完全符合心理学当中的奖励循环，触发行为，奖励重复。只要家庭、学校和公司巧妙地运用赏罚机制，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个人啊，使人不知不觉中放弃自己的目标，甚至错误地认为啊，问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因此，很多年轻人在赏罚教育下呢，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呢是变成了听话的绵羊啊，要么变成了叛逆青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呢，反叛精神和叛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的叛逆呢，其实仍然是受困于赏罚教育的，因为叛逆青年呢，无法通过获得赞赏来赢得他人的关注和认可，因此他们才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用一种完全负面的方式来赢得他人的注意力啊，让自己在别人面前呢显得很酷。这本质上仍然没有跳脱出赏罚教育，仍然是对他人的关注与认可的追求。而真正的反叛精神是不再刻意寻求认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不追求他人的认可，那岂不是就让我变成了一个讨厌的人了？这怎么行呢？这和叛逆有什么区别呢？那么首先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一个过于在意他人感受和看法的人，是否也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啊，一个在意他人看法和感受的人，应该是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怎么可能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呢？但其实在阿德勒看来啊，拼命寻求认可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因为我们之所以在意他人的看法，是因为我们希望世界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运行啊。如果别人认为我不合群啊，或者不喜欢我，这对我来说啊，可能就是不利的。因此啊，我就要改变他人对我的看法，我不能接受啊他人不喜欢我的事实。这就是很多人既不合群但又不自由的原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阿德勒提出了解决方法，叫做客体分离。之前大兵老师在直播连麦的时候呢，遇到了黑粉啊，这位黑粉一上来就说，我发现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换作一般人啊，可能会非常生气啊，急于反驳。而大兵老师呢，却缓慢地说，你说的对。这位黑粉愣了一下说，啊，我说的对是吧？大兵呢就解释道，只要加上你感觉三个字啊，你说的一切就都成立，没有什么比个体的主观认知更大的东西了。别人没有必要和义务去改变你，只要你加上你感觉三个字就都对嘛。大兵老师在这个地方回应得很好啊，因为不管对方觉得自己是好还是不好，其实都是对方的真实感觉，自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强行改变对方的感受。如果非要就这个问题争论下去啊，那结果一定是对方赢了，因为对方的感受呢，对他自己而言就是真实的。黑粉听了这句话也愣了一下，接着呢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啊，什么你写的书毫无价值啊，感觉你在阴阳怪气啊等等。大兵老师呢依旧是那个意思，你说的对啊，这是你的主观感受，对你而言啊都对。黑粉的每一拳啊都打到了棉花上，那一时呢也非常的尴尬，于是就退出了直播间。大兵老师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啊，我不太了解啊，也不评判，但单从这件事来看呢，他很好的做到了课题分离。所谓的客体就是别人的主观感受和选择。我们总习惯于对他人的客体妄加干涉，当别人不喜欢我们时啊，我们要么愤怒地想要反驳，要么呢就试图去讨好他人。同样，当我们认为他人的想法有误时，我们也常常急于纠正啊，企图去改变他人。而人际关系的主要烦恼就来源于第一，我们心甘情愿地让别人干涉我们的客体，让我们身边的人啊替我们做出了决策，按照他们的想法和意愿来改造我们自己。第二呢，
就是企图

强行干涉他人的课题。啊，他人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改变这一点。因此呢，我们才既不合群，又不自由。而想要走出这个困境，我们就需要课题分离。我们既不去干涉他人的课题，也不让自己的课题被他人干涉。而判断到底是谁的课题，只需要看是谁在为选择承担后果。比如这位黑粉认为大兵老师高高在上啊，作品毫无价值，那么这是他的选择啊，与大兵老师无关。大兵老师选择不干涉这位黑粉的课题，那就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你的与众不同啊，周围的人对你另眼相看，那这是他们的课题。就像我的一位朋友啊，因为公司同事都孤立他啊，于是在办公室大哭大闹啊，质问大家为什么不喜欢自己啊，为什么不接纳自己。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再也无法在公司待下去了。强行干涉对人际关系的好处啊，几乎为零。而不让自己的课题被他人干涉呢，则是将决定权交给我们自己。很多人也习惯打着这是为你好的态度去干涉我们，那实际上呢，只是想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事而已。而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识别出眼前的这件事啊，是我们自己的课题。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有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能力。这样一来呢，我们才是一个自由的人。因此，想要让自己独立且自由，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认为那些自由自在的啊，不合群的人都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实际上呢，不合群的人往往是非常尊重多样性的人。他们既不强行融入啊，也不强行干涉啊，要求他人一定要喜欢自己。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呢，就是很有边界感啊，他们反而很开放和宽容。因此呢，你可以尝试两个方法。第一，就是你可以列一个清单啊，看看有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是虽然得不到他人的赞扬，但是你仍然热爱去做的。尝试呢，不带功利性的去做这些事情。第二呢，就是当他人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下那种想要改变他人的看法和冲动呢？这是不合群的人需要做到的第一步。然而呢，单是做好课题分离是不够的。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二步，好奇心。我的老粉都知道，我曾在法律行业工作，很多人都会问 Harry， 你是不是五院四系的校友啊？在此呢，我就做一个正式的回应啊，大家想多了，我本科毕业于双非院校。那个时候我预测自己的未来呢，不过是找份工作，能有稳定的收入就满足了。要是让当时的我来猜啊，我一万次也猜不到自己会成为全职 UP 主。后来在上班的时候呢，因为一直都喜欢读书啊，我便在业余时间办了一个读书会。没想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啊，成员就发展到了上百人。读书会里面还有很多毕业于名校的成员。仅按照学历来看呢，在我的读书会里，我才是那个最需要被教育的人。没想到现在居然开始教育起了别人。后来觉得读书会太受地域限制，我便将内容放到了 B 站上。没想到第一个视频播放量就破万，为我带来了1500多的关注。于是我便开始在业余时间做 B 站，直到成为全职 UP 主。有很多粉丝经常后台私信我，问我要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热爱和自己的事业。我说你直接去做。他说可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你要直接去做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要拥有理想的生活，关键在于要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实现。但实际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你根本无法预测什么会让你幸福。就像一开始的我，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能够成为博主啊，靠自己的爱好来赚钱。在我读书的时候啊，博主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种职业，几乎没有人是靠当博主来赚钱。就连办读书会呢，也是我自己突发奇想的。但正是因为我一步一步沿着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我才发现啊，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种可能性。正如著名作家 Brian West 在他的著作《改变你想法的101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你的大脑只能理解他已知的信息，所以当你选择你想要的未来时，你实际上只是基于过去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方案。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你希望的方式发展，你就会认为自己失败了，因为你没有创造出你想要的东西，而实际上你创造了更好的东西，但它对你的大脑而言是陌生的，所以大脑将其错误地理解为不好的。群体给予我们的目标都是统一的啊，只有考一个好学校，找一份好工作，我们才能有出路。很多人的生活不过是两点一线，公司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学校，上学放学，上班下班，其实呢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那当然可能上班是有人在付你钱，而上学呢可能是反过来的。因此很多人见不到任何一种另外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的大脑就基于这样的预设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未来，觉得自己只能沿着既定的路线行进，只有合群，只有眼前的这个选择。
我们之前提到啊，一个不合群的人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没有自我表达的途径。你没有一件自己发自内心愿意做的事情，没有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探索，于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于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啊一片单调，前途一片黑暗，从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存在性孤独。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需要动用你的好奇心，不要用你的大脑提供给你的预设，因为你的大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先跟随你的好奇心行动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许多之前从未注意到的事物，这些新发现将帮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当然啊，我们也必须得承认，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阿德勒也提到，人际关系的最终归宿是建立共同体意识。即便是不合群的人啊，或者想要拥有独立性的人，也需要拥有一定的归属感。这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第三个特质，自驱力。曾经一位多年不见的同学有一天突然联系上了我，提到自己也很想做自媒体，希望我能带他一下，但因为我自己实在很忙，只好婉拒了。于是他向我抱怨自己身边没有这样的圈子啊，没有人能够帮助和理解他，觉得现在很孤独。于是我问他，假如你真的身处这样的一个圈子，那么你能够为这个圈子贡献点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还是小白，目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我说那你进入不了这个圈子就太正常了。不合群通常源于我们在生活中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从统计学的角度上来看，身边缺乏与你兴趣价值观相似的人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许多人在找不到归属感时，会选择将自己封闭起来。如果在公司或学校里无法被接纳，他们就会退回到宿舍和家庭中，只与室友家人来往。如果连室友和家人也无法理解自己，他们便会完全封闭自我，变成一个几乎独来独往的人。但阿德勒认为，我们永远应该寻求更大的圈子。除了当前的生活环境，世界上还有无数的圈子，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你几乎可以触达到任何人，拓展自己的群体。总有人和你一样喜欢阅读、手工、音乐、科技、哲学等等。除了拥有反叛精神和好奇心，我们最后应该拥有的一项能力便是自驱力。我们不应该被动地应对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遇到挫折就缩回到更小的圈子里。我们应该永远寻求融入更大的共同体，而融入的方法在阿德勒看来便是贡献。很多人在童年和学生时期都养成了索取心态，曾经我们想要什么，总会有人为我

0: 在做 UP 主期间，我也结识了许多其他的 UP 主，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圈子。而我们建立联系的方法就是靠彼此的作品，我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彼此提供了帮助，于是我们建立了联系。重要的是在路上找人，而非找人上路。在还没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帮助时，我们应该继续投资自己，让自己变成能够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人。不要指望有一个人能够从天而降拉你一把，你就能摆脱现状。只有当你能够创造价值的时候，你才能够聚拢属于你的圈子，你也能够在贡献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三种特质。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在这三个方面就一定做得非常好，但是相比于过去那个强迫自己融入群体的我，现在的我要更自由独立得多。希望你能够拥有被讨厌的勇气，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通过创造价值找到属于你的归属感。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

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北上广。围绕北上广的争论似乎一直都没有消停，我一期逃离北上广，把这个问题重新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北京女子图鉴还有院线电影后来的我们，都将目标聚焦到了北漂这件事情上。在这些文艺作品当中，北京似乎被塑造为闪闪发光的梦想之都。在北京，只要你有梦想肯努力，便无所不能，而回到家乡则必然一无是处，过着一眼看到头的无聊生活。而现实生活果真是如此吗？也许1000个在外打拼的人，不论你是北漂还是上漂还是广漂还是哪里在漂泊，可能都有不同的漂泊生活。离家在外的人也有1000种对于漂泊生活的所思所想。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大小城市的生活所谓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所有的城市面目已经越来越相似。在北京或者回到家乡，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牌的服装，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肯德基必胜客，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星巴克，大家刷着同样的社交网络，讨论着同样一个网络热点话题，而且看着同一部的院线电影，焦虑着同样的买房、结婚、孩子教育的问题。无论怎样的生活，如果想要脚踏实地，那就需要少一些仰望，多一些坦然。接下来我们听到林子祥《有爱长存》。

在现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个体的价值也得到了无限的扩大，个人的意识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于优质青年的要求和标签变得更加具体，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在新时代里面的新青年，也许需要更多的新的优质的特质，比如说有勇气、有目标、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而且还要有正能量、有自我。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当中，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要有抗压能力，要敢于拼搏。你是一个正在努力的好青年吗？你是一个对生活有要求、有追求、还有梦想的青年人吗？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钻石》。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上一小节我们在讲中年少女，说到了许晴，说到俞飞鸿，其实我们还落下了王菲。王菲69年出生，抛开身材不讲，都能够看出她的状态，包括她的眼神的姿态，还是有那种灵动的自由的感觉。她的女儿李嫣过生日的时候，有网友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面王菲还是穿着牛仔裤平底鞋，牵着李嫣随音乐扭动，活力十足，有点像她当年在重庆森林里面搞怪跳舞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刘菲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没那么爱他》。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治愈的人，不妨听听范范的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一首很纠结，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的《左右为难》，来自张学友《郑中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王菲的《过眼云烟》，这首歌是台湾小胖老师袁惟仁来编曲填词，很少见他的作品是以钢琴为主基调，吉他呢只是作为伴随在其中，而他惯用的阶梯性的弹奏，在第一段当中吉他呢只是辅助钢琴做了一些音乐上的修饰，比如说有敲击泛音，或者是给旋律加一些华彩的吉他音色。总体来说，这首歌还是很适合王菲那种空灵和迷幻的味道，来听到《过眼云烟》。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每年的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洞穿人心和世界的窗口，而那些以眼睛为主题构建的歌，也对应着一个个或深情缱绻或黯然神伤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歌里关于眼睛的故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林俊杰谱曲，洪瑞烨作词的《爱笑的眼睛》。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再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爱过就不会容易忘怀，尽管提到他还是会心痛，但是生活总要继续，终究还是要放手去做快乐的自己。继续听到的这首经典的关于眼睛的歌，来自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收录在专辑《爱情多瑙河》当中的一首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合唱。歌曲在管弦乐伴奏下更像抒情的诉说，两个人的声音是最好的渲染，仿佛爱人已经抵达爱到深处的境界，全世界只剩下你和我，所有的风景都在你的眼睛里面专注的深情的望着我。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那些关于眼睛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古倩明作词作曲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收录在郑中基的专辑《左右为难》。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也许真的有那么一个人，让你心心念念如痴如魔。在他离开之后，世界万籁俱寂，黑白一片，从此眼中再也放不下另一个人。欺骗与伤害是最不能够欲盖弥彰的两件事情。或许有的时候，相濡以沫的痛苦真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洒脱。所以就算你可以装得再好，也掩盖不了那深藏眼底的悲痛与失望。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眼里的故事。大眼睛来自易烊千玺。

大眼睛这首歌是一首充满爱和希望的歌，易烊千玺以他的独特音色唱出了对孩子们的关爱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都给人一种温馨明亮充满希望的暖洋洋的感觉。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歌里关于眼睛里的故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蔡淳佳，星星眼睛。蔡淳佳的歌呢，真的是有一种又甜又伤的感觉。这首歌收录在《等一个晴天》当中，最纯真的愿望往往都是自欺欺人。我们来听听蔡淳佳温暖清丽的声线。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眼里的故事》。

孩子的眼睛，张靓颖的歌，词作者是娃娃，似乎意味深长地给听者留下了一个美丽的悬念。你是否也曾经向往过海洋的辽阔，离开家去追寻天边那颗星，希望有一天风带你旅行。那么孩子的眼睛一眨，时间啊滴答滴从不停歇，回到童年纯真感觉，我们都愿意永远用孩子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用孩子的心去感知和相信这个世界。

陈慧琳的《红眼睛》，旋律动人，歌词动人。红眼睛终于都哭干，我插上强壮翅膀，放弃了你臂膀，才能在天空流浪。女孩子任何时候都应该自信阳光，即使无人疼爱，也要用微笑去点亮这个世界，为自己插上发光的翅膀。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眼睛里的故事》。接下来的这首歌跟陈慧琳的这首是同名歌，都叫做《红眼睛》，但是曲调和风格上完全不一样。它来自黄龄。

这首《红眼睛》来自黄龄的专辑《痒》，我个人认为是整张专辑里面最具难度和凸显个人特色的一首，将那种在爱里的挣扎、黑暗与妖媚交织的那种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几年前的歌了，放到现在来听，依然能顺着它妖媚的气息走进《红眼睛》的故事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也很久远的草蜢的声音，这首歌叫做《让你哭红了眼睛》。

让你哭红了眼睛是草蜢的一张国语专辑，跟当年试恋阵线联盟相比，演绎上有很大的进步。一向是以劲歌热舞在流行乐坛另辟蹊径，能够独当一面的草蜢，在这张专辑里面表现出了不一样的风格。这首歌充满了悔意和歉意，旋律柔美悠缓，歌声温暖如心。此刻那些关于青春的遗憾，那些回忆的伤，都会因为草蜢的歌而在心中泛滥开来。今天的那些歌儿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眼睛里的故事，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华仔刘德华，这首歌叫做张开眼睛，它是2006年道地绿茶的广告主题歌。未见得一切都要公平，成败也总要问究竟，在人生的成败得失面前，我们要时刻保持冷静，不要迷失方向，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要放弃，相信自己，用努力能够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好，今天就用华仔的这首张开眼睛结束今天关于那些眼睛里的故事的主题歌单分享。那些歌儿，我们明天再相遇。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宝贝，你看你看，小妹妹在踢妈妈肚子呢。
1: 妈妈，妹妹在你的肚子里踢你，你会很难受吗？
0: 不会呀，妈妈感觉到很幸福，就像当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也很幸福。
1: 为什么？下次我的肚子被强强轻轻撞了一下，我还疼哭了呢。
0: 因为妈妈很爱很爱你们呀。
1: 妈妈，我也很爱很爱你。
2: 孕育生命，感受幸福，传递爱。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了。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

今天市场呢，科创五零指数大涨4.61%，再创新高，创新药概念股爆发。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073.90点，涨了46.64点，涨幅是1.16%，总成交金额呢是1.67万亿，市场家数1241家，下跌家数1045家，平盘家数58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812.87点，涨了30.65点，涨幅是0.19%，总成交金额呢是1.85万亿，市场家数呢是1187家，下跌家数达到了1677家，平盘家数59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216.70点，涨了22.49点，涨幅是0.54%，总成交金额呢是9212亿元。好，科创五零刚才我们已经报过了啊，报收在2126.01点，涨了93.73点，涨幅达到了4.61%，总成交金额呢是2301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生物制品涨了 7.29%， 医疗服务涨了 6.10%， 化学制药涨了 5.87%， 中药涨了 3.81%， 医疗器械涨了 3.55%。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非金属材料跌了 4.52%， 玻璃玻纤跌了 3.94%， 元件跌了 3.69%， 消费电子跌了 3.20%， 通信设备跌了 2.93%。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重组蛋白涨了 9.20%， 减肥药涨了 7.69%， CRO 涨了 7.50%， 单抗概念涨了 7.16%， 创新药涨了 6.74%。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纳米银跌了 5.06%， PCB 跌了 3.59%， AR 手机跌了 3.37%， 屏下摄像跌了 3.24%， 柔性屏跌了 3.22%。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58只啊，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65只。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林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刘老师，今天市场震荡加剧啊，沪强深弱，科创五零今天表现是非常好的啊，您怎么看今天的市场表现？
4: 嗯，好的，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反弹啊，实际上它是这个基于周五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落的基础上，整点来说的话，从这个指数层面来说的话，其实反包的力度呢还算是比较有超预期的，因为我们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的观点呢是认为可能没有那么快一下子就达到了某个这样的一个节点，但是今天来看的话，今天的大盘是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力度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个人的看法，目前来说今天的这个反弹呢，大家呢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因为从整个的这个海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也好，这个大科技的波动明显是越来越加剧了，而且这个资金呢是有意向一些低位的这个滞涨的方向吧，有意的这样一个切换，包括像刚才主持人也在前面讲到了这个医药的方向啊，创新药的方向也都是在动，包括甚至说一些消费的传统的方向，今天整体走的还是不错的。那由于现在来看的话，外部的一些科技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包括现在对于科技来说的话，最大的利空呢就是美联储可能在后面对于这个加息这块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但是目前来说还是市场的一些猜测啊。但是这个猜测也足够影响市场对于目前来说继续进攻的一个信心。今天市场呢是一个小幅的一个缩量啊，这个缩量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因为在反弹的时候啊，我们不希望它这个量能呢就是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太大，因为这个放量嘛代表了分歧，如果说放量的级别比较大，可能在外部资金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流入市场来说的话，还是里面的增量的资金在去做博弈，那么如果放量来说的话，就有可能是在科技里面流出来的资金去到了一些这些方向，但是这些方向的延续性呢我没有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容易啊。整体来看的话，现在这个科技啊是经历了从今年来看的话到现在为止呢，上半年已经要结束了，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一个交易日，就是上半年，上半年几乎啊大家去翻一翻就是科技啊，科技呢全球共振的一个暴涨。但是现在来看呢，欧美市场也好还是亚太市场也好，都是出现了上窜下跳的这样一个走势，就说明了多空分歧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今天一个反弹一个反抽，大家可能不要掉以轻心。刚才我提到了，包括周五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面积的回落，其实我们在周五的这个盘后观点也讲到了，这个就希望大家也不要说啊，这跌了这么多了就好像就很悲观，那么今天又涨了，但是呢大家其实心里就有一个预期，就是现在的波动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如果说这个就是比较交易的这个就是说非常的敏感的朋友啊，可以就利用这种波动啊，就是做一做差价啊。那如果说对于这些波动非常的就厌恶这种波动啊，就是有人对这种波动率很厌恶，他就尽量的少出手啊，少出手。那现在来看的话，外部的现在一些风吹草动啊，就非常容易传导给我们啊，传导给我们。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科技方向肯定还在啊。为什么我们反复去聊呢？从今天这个反弹的级别来看的话，刚才我们也听到主持人聊到了，今天涨得最好的依然是这个科创板啊，科创板指数出现了一个大涨的一个情况。而且今天的小票，那沪市这个深市其实走的是很差的。那半导体就更别说了，今天半导体指数很多很多的半导体 ETF 都是涨到10个点左右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其实市场还是一个非常割裂的一个情况啊，割裂的情况。 那从今天的这个涨跌加速来看啊，我们刚才在收盘之前看了一眼，现在我们再看一眼啊，今天还可以啊，是有2500家一个反弹的，那属于一个指数与个股一个共振的这样一个反弹也。

0: 呢，今天的这个反弹呢，我们认为就是跟周末的这些消息是有关系的啊。
1: 嗯。
0: 为周末的消息及整体呢，还是偏暖一点的。大家可能理解觉得这个周末双方又有一些摩擦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对于市场的这种影响呢是越来越小了。那我们在周末也观察到了一些啊，这个统计局发到的一些数据啊，可能更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科技呢现在是在反作用啊，这个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啊一个反弹。所以呢，我们认为接下来啊，这个可能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这个方向去做，但是呢，从今天这个市场反应来看的话，也有可能会往这个中下游来去切了，因为像这个前排的 CPU 方向等等呢，可能是啊也受到了这样一个资金的一个抛压吧。所以我们今天在反弹的这个过程中，明显是要落后于其他的这个前排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向，但一天我们还不能做一个判断，也不能说今天跌了，然后明天又出现一个大涨，然后我们又把这个观点给变了，我们不应该这样。我觉得就是现在从资金的层面来说的话，至少有两点是确定性的。第一个就是波动，波动是越来越大，那么可以利用这个波动去做一些差价。那么第二个就是很明显，之前我们不带爱搭理的这些方向，能够明显感觉到资金呢是有明显的流入。那其实今天我们观察到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医药，包括这个白酒，然后白酒其实今天也是有反弹的哈，大家其实看到那前排几个龙头也都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那这两个方向其实就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向了，那现在来看的话，资金已经有意在做啊，有意在做。那它博弈这个方向，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去对冲啊这个上面这个高位的一些科技的波动的一些风险。那第二个也有可能啊，就是在今年的二季报或者说中报出来的时候呢，这些传统方向呢，它可能业绩并不是很好，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会这个最差的这种时机，或者说最差的这个时间过去了，那资金呢可能就是有一点想法，就是利空出尽了吧，或者说对于三季度呢这个上面的一些政策可能有一些预期，比如说每年对于这个提升消费也好，还是这个扩大什么内循环，再叠加今年的这个暑假期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旅游方面呢，或者说等等的吧，就肯定会有一些期待。但综合来看的话，目前还可以啊，我觉得有一点点延续性。就大家呢，如果害怕，已经很怕前面高位的这种大幅的震荡，这震荡确实很大啊。有时候一天啊，早上开盘6个点，下午就10几个点，这个确实影响非常大。所以如果对于这些风险偏好就是比较的那个厌恶呢，就大家就先不要去再去的这个时间点，能够明显感觉到啊上蹿下跳的时候就很难做。我相信啊，咱们的一个听众朋友们应该在6月份算是经历了，我觉得啊，在主要是此时应该非常难的。我们讲的不是说它单边下跌，其实指数还涨得不错，但是你会发现怎么都是错的啊，反正怎么交易，反正好像都是很难去，
1: 对，
0: 左右打脸。你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周五把它割掉了，然后今天又好像这科技又反弹了，就是或者说我们前两天把这个低位的这些白酒啊，或者说这些医药割掉了，今天又出现了这种大涨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都是错的。我觉得当下大家其实挺焦虑的啊，我们本身其实这段时间也挺那个有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市场一旦开始高波动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这个很难去做一些像以前这种的啊，就比如说从技术面来说，或者说从这些资金面来说，因为它波动太快，波动太快的话，就是很难，
1: 难度很大。
0: 这个 A 股A 股又是一个 T 加一的，对吧？我们这边进了。有可能追在高位，然后就只能干瞪眼，所以说不像可能外部的稍微灵活一点。那么基于这种制度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在开盘30分钟左右，我们尽量的先不博弈啊，我们先看大资金的一个怎么玩的啊，看看他的一个想法，或者说到最后波动开始放缓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好的这种的，至少说吧，会好一点。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观察的时候都尽量放在下午啊，就是说一切差不多
1: 看，
0: 对
1: 吧？
0: 对，暂时我们就不看，上午交给这个市场，比如说还得交给量化或者交给大资金，他们来博弈。差不多到下午2点钟时候了，我觉得基本上要跌，差不多也知道今天可能就是维持一个跌幅了，对吧？但是下午也有可能会跳水，但是这种概率可能不大了。这个时候可能会相对来好一点。那从刚才我们主持人在前面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内容讲解的。

0: 候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像今天这个电子方向，其实这个资金流出的还是非常的多的啊。包括这个医药方向，CRO 方向呢，也还是不错的一个流入。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大家呢，这个方向呢，可以来去做一做了。因为之前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做呢？那时候大家做呢，其实就叫属于左侧交易啊。但是左侧交易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那现在来看的话，虽然我们可能会丢失掉前面两天或者说这一周啊，因为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医药并不是今天一天起来的，包括白酒也不是，对吧？前两天其实或者说半个月之前它就有反复的这种异动的迹象了，然后我们把它拉长来看的话，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底部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介入的程度是有的啊，是有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至少啊有大资金在里面兜着底的，兜着底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去补，因为之前一直是缩量或者说一直无量的状态，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波动性。现在来说的话，如果说科技维持一个高波动，就是有一天涨有一天跌，那么这就有可能会导致下方的这种防守方向它也会出现涨跌互现的情况。那我们既然说都一样，你在做高位也是涨跌，在低位也是一样的波动，那我们肯定去选择一些这种低位的，因为它向上的空间总归是大一些，
1: 性价比高，对吧？
0: 对对对，性价比会高，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无形的手来干预一下的，或者说干预一下的这种科技类的东西。但是我个人看法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啊。从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上周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聊到，就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基金经理啊做大科技的方向的啊，现在已经开始限购了。为什么限购？因为他也紧张，因为。为什么紧张呢？比如他以前的体量啊，他拿到了不错的收益，如果现在他继续有开放，继续有申购的，他可能会去刮风他之前的一个收益。而这个时间点呢，如果再往下探一探底的话，或者往下砸一波盘的话，那对于他来说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根据历史来说啊，我们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以往的每一波这种爆盘行情到最后呢，都是这种大佬们吧，他们的一个限购或者说密集的这种风险提示，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有什么几十家几十家的风险提示啊，这往往都这个还不能说是行情结束的信号，但是啊它也代表了啊其实已经非常的一个高潮，非常一个高涨的一个状态了。其实截止到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市场呢这个就是5%以，就是集中在5%的这个成交量已经超过了53%了，就是这种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交易的均举度啊，它是已经创了历史一个新高了啊，历史新高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啊，如果上面它不干预的话，科技展是不会直接掉头的，不会直接掉头的。所以大家呢，这个方向先不放啊。我们讲了这么多呢，就是让大家做两头，做一个这种一个对冲吧，就像我们做这种，就是你把它配
1: 都有
0: 好啊，对，都有。你现在不能单调一个，你比如说现在我刚才讲了嘛，有的朋友一听说啊，江老师说了这么多，那我现在就去单调白酒啊，单调医药。那如果说后面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比如说美联储它又没加息，它又降息了，这东西谁猜不到，
1: 是
0: 吧？那么对于科技方向来说，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振，那资金又会重新回到科技，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介入的满仓介入的白酒医药也好，那么完全有可能还要向下探个10%，
1: 这又挂住了，对吧？
0: 对，又挂住了，就是我们觉得已经到底了，但是发现下面还有底啊。但是就是说，那我们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加息。如果说它真的加了，那对于科技方向来说的话，不能说是毁灭性打击，但是至少说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非常难受的这种时刻，因为大家都会很紧张，因为它这么长时间的一直降息，突然变成了加息，这可能是一个扭转啊，一个扭转。那么大资金来说的话，它就会紧张啊。这是我对于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些看法。
1: 好，刘老师辛苦啊！刘老师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对盘面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分析啊，也给我们广大投资者做了一下心理的按摩。大家伙儿都觉得好像，的确是，就是坐哪儿好像都是错的啊。这里热，然后进去以后可能就被套住了，然后怎么都挣不着钱，就账户里永远都是绿油油的。您刚才提到，咱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的波动去做差价，但是啊，咱们在市场里时间久了都会知道，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操作，对吧？你也给出了很中肯的，
0: 想象呢就很容易，
1: 对，
0: 就是、做的时候就发现特别容易，要不就卖飞，要不就说
1: 是
0: 一
1: 行难啊，真的很难，就你也给出了比较中肯的建议啊，咱们现在都有，对吧？还是哑铃型的一个配置。
0: 对，
1: 两边都有。
0: 现在其实两边的资金都有博弈，现在就是不知道哪边会能走出来。
1: 但是我们的仓位是不是还不要太重？
0: 对的，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一个呢是马上要到咱们的中报了，第二个就
1: 是
0: 我们尽量的稍微对稍微的等一等，因为接下来这个对面呢还有一个数据要公布啊，大概也就是在本周，我们稍微的等一等，稍微等一等，而且这两天就明显感觉到。我们刚才也反复提到，这种波动性非常的大。
1: 是的，
0: 你看咱们周五的时候，这个大盘跌了将近两个点。
1: 干脆卧倒吧，我觉得。
0: 对对对，
1: 我先干脆卧倒。
0: 对对对，这个卧倒，我觉得
1: 也行
0: 也行，也是也算是一个策略，因为这叫我们讲这个静默期嘛，咱们现在等待。但实际来说的话，这两天我们稍微的让这个波动率稍微降一下来，降下来之后，我们再就是把仓位往那推一下。现在如果你仓位已经降下来，那我不建议现在，尤其像今天你觉得市场还不错，你在抄底的时候，那么对于明天我们又是一个未知数，今天晚上外盘走得怎么样都不好说。那当然了，这个本身也是交易的一种啊，就是市场本来就是应该有不确定性的，如果都知道明天要涨，那反而它就不
1: 对，没有魅力了，对吧？
0: 对，那没有这魅力了，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这种博弈的一个情况嘛，所以那我们也没有说具体的这种，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把观点说完之后，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就是你看您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那如果说觉得我们讲的这个还算是可以，你也可以跟随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配置啊，但是仅供参考，对吧？具体怎么样，就是看您自己的这个交易习惯，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你不管科技怎么涨，他就要去做传统方向，因为他认为这个方向
1: 稳妥，
0: 他觉得这个
1: 对，
0: 他可以理解为这个叫。价值投资这也没有问题。那有的人说价值投资，这个时候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高波动的高成长性的。那这个你让他去买白酒，那肯定不可能，他就要看科技。所以就是大家都是有千人千面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话，把观点互相的这个交流交流，在群里互相交流交流。
1: 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啊，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给我们投资者一些非常中肯的一些建议，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6: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5: 哎，是的，领导。
6: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5: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6: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5: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6: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6: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5: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3: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5: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3: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5: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6: 出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每天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2: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我们都知道，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最早是起源于1955年有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标题为《从金融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论文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主要在于融资过程当中，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是否直接形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在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判断是否直接融资的标志在于

0: 该中介机构在这次融资行为中是否与资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从活动当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出发，还不能够准确地判断融资的性质到底属于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 一般从习惯上都认为凡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一方是金融机构的这种融资就是间接融资，而从不考虑这种融资工具最初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性质。那一般来说，直接融资活动从时间上早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也是间接融资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也反映出一个国家两种金融组织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的程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固收加的理财方式。说到固收加的理财模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固收的部分是指稳健的固定收益的债券产品，在组合中起到压仓时的作用，而加的部分则是用来增厚收益的。 打个比方，这固收加呢，就像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蛋炒饭一样，白米饭就是固收部分， 债券为主，踏踏实实解决基础问题，有基础的收益，而且风险可控。那么葱花、鸡蛋就等于加的部分，量虽然不多，却是点睛之笔，增厚我们的收益。像加入打新、股票投资、可转债等等。那么固收加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我先来分享我两个朋友的投资故事。 他俩特别有意思，在理财投资的探索上各自为派，还经常互掐。先来说小白，小白自称稳健派，他只买自己看得懂的稳健型理财产品，而胆大的小红则是激进派，爱买股票和股票基金。前两年是横冲直撞，挣的是乐开了花，这给早年进入股市被痛击，如今全心求稳的小白带来了不少的心理压力。 不过呢，情况在最近一年有了反转，激进派的小红亏了不少钱，账户一片青青草地，而常年大笔投入固收加的小白小步慢跑，慢慢实现了超越。最近这小白在我们三个人的群里面秀起了收益，综合算下来，实际年化也超过了5%啊，让账户浮亏40%的小红羡慕不已。这故事说完了，亏一般而知全报。 现在如果你打开银行的APP，就会发现首页和各色榜单都有很多固收加这类产品。各种新发基金中固收加的出现频率也在增加，这背后大概有两方面原因：投资心态和市场环境。高风险偏好的，就像我的朋友小红一样，别怕了，现在一心想求回本求稳，而中低风险偏好的又想收益能够高一点。 这个时候5%到8%预期收益，而波动比较小的产品就成为了稀缺的空白区，给固收加产品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固收加更多的是指一种资产配置的思路，不是某一类基金的总称。随着数量的增多，资产配置的方法也多样化起来。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2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李总，我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哎，小丽啊，钱你给我打过去。
4: 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那个银行卡号是吗？
3: 可以刷单吗？
5: 不要跟我说你不可能被骗，有人跟我说。
3: 他一不贷款，二不刷单，三不网恋，谁说啥啥也不相信，骗子一定骗不到他。让我问你，当你听说你的快递有问题的时候，你是否好奇是什么问题？客服告诉要给你理赔时，你是否

0: 不要跟我说你不会被骗，诈骗只是手段，没有人比我更懂你。
1: 支付宝，
2: 警察同志，我被骗了！
3: 诈骗手段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心莫贪，擦亮眼，绷紧弦，防诈骗。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9: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基金入门的专业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是优家投顾柯山啊，本期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基金入门。我们想通过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的课程。第一，就是为什么基金适合普通投资者。第二呢，就是基金是什么，基金江湖呢都有哪些成员。三呢，基金策略都有哪些，我们一步一步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好，我们为什么要让普通投资者呢去参与基金投资呢？主要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去20年里面，就是整体来讲啊，平均收益最高的其实就是混合型的基金指数，平均12.74%，远远跑赢其他的大类资产。比如说过去20年里面，傲视群雄的房地产其实也只有10%左右，黄金是7到8%，债券是5%，国债是4%，定期存款是3%。但是随着利率的不断的下行，这部分的收益呢也在不断的下滑。但是呢，大部分投资者却没有在基金里面获得收益，最重要原因呢也是市场杀跌。基金的最大的一个优点呢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就是投资风险是分散的，灵活性较高。第二，就是实行专业化的管理。三，是投资门槛较低。四，节省时间和精力。先看第一项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啊，就比如说投资单一的产品，投资股票或投资债券或者投资货币市场等等，它的一个相对来讲的话都没有那么的灵活啊，在没有那么的灵活的情况下呢，就没有做到更多的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可能性。尤其是呢，像我们最近呢经常看到一些投资者呢就会面临着投资的股票啊退市这样的一个风险，在基金投资里面呢是不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如果呢我们投资者购买了基金以后呢，基金就直接会分成不同的大类资产，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股票呀、债券、货币市场的等等工具呢都会有所涉及。基金经理呢也会根据市场的情况去调整并且优化资产配置。

以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第二就是实行专业化的管理，基金公司呢会将投资者的钱去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去管理，基金经理呢他的整体的一个培育的方式是先是名牌的大学的硕博，然后进入基金公司，然后从研究员做起，深耕他的一个赛道，然后呢，由于他的优秀的突出的工作，他会去作为像基金经理助理、专科基金经理，最后才会去运行一个基金这样的一个流程。他的一个培育过程非常的漫长，在整个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个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会根据市场的行情和仓位呢，做出他自己的一个判断。第三呢，它的门槛确实也是比较低，相比于直接投资股票，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个股呢，动辄一手呢就是几万，甚至是十几万。但是，像投资基金呢，可能往往只有像100块呀，或甚至是1块钱起投，它是为小额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此它确实也是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我们基民们是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去不断的去研究分析这些工作呢，其实都是让当我们专业的基金经理呢去代为完成的。投资者只需要定期的去关注基金的表现和市场的动态就可以了，根据需要来去调整。这也使得呢我们投资者继续去更好的生活和工作，不需要浪费更多的时间在研究投资这个方面。相比之股票跟债券呢，我们来看一下基金，它属于的是叫做间接投资，股票和债券属于是直接投资。股票呢就是买入一种债权，持有这个公司，它成为它的股东，要承担公司的盈亏的风险。债券呢是买入一种债权，然后我们借款人呢按照约定的期限的时间呢就到期还本付息，风险也是相对比较小的。基金属于是间接投资。其投资标的也包括像股票、债券等。由于基金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它的收益跟风险呢，它的一个整体是比债券要高、比股票要低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像基金为什么适合普通投资者，又讲了基金的优点，我们还没有提基金的定义是什么。基金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的工具，投资者的钱呢聚在一起，资金交给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去管理和运作，基金经理，通过这样的一个募集来的资金进行投资去购买，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基金的主体呢分为三个，第一是持有人，第二是管理人，第三是托管人。持有人呢就是广大的投资者啊，在购买了基金份额以后呢，他就成为了基金的持有人。像管理人呢就俗称帮投资者赚钱的人，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设置基金，负责基金资产的投资的运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呢，他会为基金投资者呢争取他最大的一个利益的投资收益。当然了，随着市场的一个波动的话，如果要是在熊市，像基金也是不太可能就是直接跑赢它的一个相应的指数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它一个高比例持续的一个持有权益类资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牛市呢，它也能做的相对来讲更好一些，并且呢，每一只基金呢都会安排一个具体的基金负责人，也就是基金经理。托管人呢，也就是说，他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基民他的一个资产是受到监管跟保护的，不至于我们之前可能会担忧会不会基金经理去卷钱跑路了，不太会存在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基金托管公司这样的存在。我们国家呢，主要是由银行去担任，主要的职责呢就是基金资产的保管、清算，还有复核以及整体资金运作的监督的工作。它适合的人群呢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就是新入场的投资者，因为基金呢是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呢进行投资跟操作的，最不需要投资人就有很完备的基金知识。然后基金投资与篮子的股票呢，它是分散了风险，比较适合新手。第二，就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因为不同的基金的品种呢，对应着不同的风险等，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品类。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研究投资者，

说想通过1万到2万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投资者，想要去通过赚取资本市场的钱呢，其实基金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因为像我们股票市场的一手呢要100股，然后往往来讲的话，市面上大部分的资金大部分的股票呢就匹配起来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合适。第五就是长线投资者，基金主要是投资一篮子的股票，股票市场是有波动的，长期投资价效果呢可能会更佳，并且呢赎回费会根据你的时间的持有时间越长，它的赎回费会越低，甚至能是赎回费为零，所以基金是比较适合长线投资的。我们再看基金的江湖有哪些品种，主要呢我们分为四个类型，然后权益类、债券类、混合类和另类。就是我们虽然是这样子给大家一个分类，但实际上呢，等到真实的话还会有相互的交叉。我先通过这种方式呢，跟大家简单的去讲解一下。像权益类呢，就是我们说它可能大部分投资是股票嘛，然后它属于是一个稳健型投资啊，投资呢就是相对而言呢，这些企业的估值没有那么的高，但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企业，它有一些主题风格，像投资新能源啊、芯片这种，还有指数型啊、指增或者是被动型，还有债券呢，债券有像货币基金、中短债基金，还有长债基金，混合型呢，就是像偏股、偏债和平衡，另类呢，像有一些投资于大宗商品、黄金、白银，还有甚至石油的，还有一些定增啊、跨定等等。常见的话就是分为四种，第一种就是像股票型，80%的资金，都是去买股票，这叫做股票型基金。然后80%以上的资金呢，都去买债券呢，叫做债券型基金。像货币基金呢，就是投资于短期的货币工具，像国债呀、央行票据、企业票据和央行定期的存单。然后混合基金呢，是没有太多的限制，像股票、债券、货币都可以去投。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混合基金是目前市场上就是我们投资者买到最多的一个品类，通常来讲的话就是不太会超过80%的一个仓位，然后整体的一个设置它会叫做混合基金，但是大部分的混合基金也会出现就是持续90%几一个高权益类运行的一种情况，然后股票型如果不低于50%呢叫做偏股，债券型呢不低于50%呢叫偏债。然后，如果要是都不超过50%呢，叫平衡型。然后，如何去选一个基金，作为基金的一个投资策略呢？主要分为五个，跟大家简单的先去梳理一下。一，看基金经理，因为基金呢，它是基金经理主要去管理的，从业时间越长呢，就我们认为他越优秀，越能有穿越牛熊的经验。第二呢，就是排名靠前的基金公司，头部效应是比较明显的，它那个背后的投研体系和风控更为完善。三呢，就是选择一个中等规模的，就5到50个亿，规模不大，然后易于管理，而且规模太小呢，投资是受限的。四就是看阶段性的收益，通常1、3、5年的一个阶段性的同类型的排名，也是给我们做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五呢，就看最大的回撤，最简单的理解为买入后，就是最坏的情况下，就是最大的回撤越小呢，肯定是它的收益越稳定。本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我们例行机器检修的日子，是没有我们节目的，在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7: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6: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7: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那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就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就学了语言吧，学了中文。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6: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7: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这很威武。我说行，那这名字 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6: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7: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6: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7: 比如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食堂里边，自己熬，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啊，然后就晒，就这个过程的
8: 体验感比较好。
7: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6: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7: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又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的版纳，我只是随手拍完之后就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6: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7: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8: 一个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7: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 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8: 那种植物王国吗？
7: 对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6: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7: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6: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7: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

0: 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哎，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来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就这种，这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1: 种植的技术
0: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2: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0: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0: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了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的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你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对，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2: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0: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就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2: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0: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这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15分钟他就15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

0: 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1: 污染的治理。
0: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8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2: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0: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1: 跑步的健身的
0: 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们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2: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1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2: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0: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我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人，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2: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0: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20年100年的这种长久之计。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 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你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为

0: 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1: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0: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在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4: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3: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会讲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5: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6: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3: 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7: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3: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7: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3: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4: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3: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4: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3: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8: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3: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9: 我的名字叫基甸，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3: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9: 第一、第二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吧，他们会觉得哦，像非洲人呐、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二年就好像习惯了。
3: 3年下来，基甸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9: 我已经差不多 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的。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都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3: 更加打动积淀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9: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

0: 但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是在干嘛打鼓呀、啊？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1: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潼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潼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2: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大连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一个小时。
1: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3: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两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1: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4: 国家也有一样的事物叫豆麻，我们把肉饭和米饭在葡萄叶里包起来，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1: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5: 我叫玉应，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6: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1: 龙舟竞渡，粽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7: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0: 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1: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2: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1: 中国留学生徐静言表示，
3: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1: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4: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1: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四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5: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1: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1: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6: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1: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7: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
1: 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8: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0: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1: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0: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2: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0: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3: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0: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4: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5: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0: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

0: 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
4: 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1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嗯，你是哪一个？
15: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各位好，我是怡子。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5: 是的，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0: 嗯，
15: 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0: 暑假快开始了。
15: 对，主要是暑假快到了，我们要跟各位聊的是呢，去过采摘园的朋友们，请过来说一下你们的感受。
0: 怎么着，最近又开始
15: 他们
0: 寻摸玩的地方了，是
15: 不是？有朋友在问我讲这个话题到底是谁想聊，他们都觉得是张姐想聊，其实是我想聊一下。
0: 我不喜欢采摘。
15: 对，就带孩子的呢，去过的、比较好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推荐一下具体的地方啊，发那个定位给我们。
0: 嗯，
15: 没孩子的呢，或者是没去过的呢，就讲一讲自己小时候的那个采摘的经历啊。有朋友提醒我说，那个小的时候那个不叫采摘，那个叫干活，
0: 掰玉米是吧？
15: 对，
0: 狗熊掰玉米，
15: 那个叫干活、
0: 就是采摘，现在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就是不出远门，就在城市周边，对吧？一天时间，然后呢，老少皆宜。采摘为什么流行啊？因为你可以带老人，也可以带孩子。
15: 对。
0: 就是大家都喜欢，一家人都可以洗，就快快乐乐的玩一上午，然后找一个农家乐吃个土菜，
15: 对，
0: 然后快快乐乐的回家，也不是特别累，对吧？
15: 对，所以你们有好的地点，麻烦发定位给我们，好吗？
0: 介绍一下，
15: 哎，介绍一下，
0: 就是怎么个玩法，然后你感受怎么样？
15: 就你具体也可以讲一下价格啊。
0: 有价格更好，
15: 对，
0: 因为这个采摘大家都知道，采摘呢，一般那个采出来的呢，那个价格呢，都比市场上要贵一点，
15: 也有便宜一点的。因为老板都想了，你看我都免人工了，然后你们还花钱过来采摘。
0: 我反正遇到的都是有点，我认为啊，不是划得来哈。就是今天就是话题啊，
15: 采摘。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5: 哎，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0: 嗯。
15: 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采摘呀，啊，采摘呀，摘。今天就摘到。
0: 就是。哎，有没有采摘的那个？
15: 什么？我们俩采划着船，
0: 摘石榴，叫摘石榴，
15: 摘
0: 石榴那个民歌怎么唱的？
15: 等会儿来听吧。摘石榴还有民歌啊？
0: 哎，
15: 我只记得我们俩采红绫，我
0: 采红绫，对对，今天就是主打一个民歌，
15: 民歌主唱
0: 是吧？
15: 唱啊。
0: 好了，这个参与方式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8: 哎，鸽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6: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爸爸、马姨，过两年我们班要组织次游学，老师讲两天，一个人1000块钱。
4: 啊，游学要1000块钱，这么贵哦？何止哦，这期我们就不去参加了，好不好？而且你看哦，我们家地里面的草还没有拔完哦。哎，你在家里面帮帮忙好不好啊？
3: 不干嘛，去嘛，同学都参加，讲过就留在家里头，还不错。
16: 儿子，咱家的条件比不上人家。
3: 不，妈姨，如果现在不拉近了个距离啊，以后我更比不上人家了。不干，不干，不干。
16: 哎，老公啊，我想想儿子说的也对，要不你就让他去吧，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在没钱的话，把你那辆摩托车给卖了吧。
17: 什么？
4: 可以了，那你就去吧。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爸爸，谢谢妈姨。我正是去苦是参加游学了。
18: 同学们这边走啊，很高兴啊，同学们都。这个研学游，我们的宗旨呢，就是在2天内让大家体验快乐，感受农家乐，一起来体验大自然的奥秘。那拔掉这些杂草，种下我们希望的种子。哎，小小胖，你快动起来啊！你交了1000块钱，在那傻杵着干什么呀？多亏呀！你看，你看，其他同学多开心啊！
16: 小胖，你不是去参加研学游了吗？怎么跑回来了？
3: 嗯，老师，地界是我自己家，研学游的目的地是我自己家。
18: 是这样的，实话跟你们说啊，前段时间呢，老师各自出来踩点啊，我在车里面就问那个智能语音系统，请问附近有什么地方适合做研学游？他推荐的呢就是这个地方。
17: What?
18: 你们看这里啊，环境好，空气好，我觉得你家可以好好开发一下，打造一个农家乐什么的呀，以后振兴乡村就靠你了。
3: 这老师，我一定努力，可是我爸爸没得钱都买得嘞。
4: 我是燕大胖啊。以后来我家玩哦，我给你们都打折。
15: 摘石榴是吧？
0: 安徽五河的民歌小调。哎，对。

0: 他下扬州不回头，
1: 没有五河的，没有五河的口音，听着还是很洋气的，你不觉得吗？
0: 就一定要有五河口音吗？
1: 就很洋气啊，我觉得挺好听的啊。就是我血脉觉醒了，岁数越大越喜欢听这种调调，你知道吧？嗯。好，我那个关于采摘哈，因为每年可能都去个一两次，我们家采摘的不是很频繁。我采过的东西呢，就是葡萄，葡萄采的比较多。
0: 到大围，
1: 对，葡萄采过，
0: 到长风采草莓，
1: 地上的那个是草莓，对对对，
0: 啊，
1: 一个是
0: 葡萄，
1: 一个是草莓。我想说一个我去年的经历，就是柿子。
0: 哦，还采了柿子？
1: 这个地方应该是
0: 有点说法。
1: 有点远
0: 啊，
1: 就是。哎，那是就是可能是偏西边
0: 啊，
1: 靠近陆安那边应该是
0: 啊。
1: 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从肥西出发，带着我妈妈然后我们家人去摘柿子。他的那个宣传呢，就是写的非常的吸引人，什么什么
0: 到了地方吃到饱
1: 啊，对，第一个就是说你吃到饱，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玩什么玩什么玩什么。然后当时我确实是冲着他这个宣传海报，而且柿子本身你知道他那个造型很可爱、不是橙黄色的嘛、然后他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卡通的形象，好像小孩也可以玩一玩什么的。我就开车去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采摘园他一般都路不太好走，这是第一个交通问题，会车会不过来。然后开进去的时候呢，就停车场也就是一片泥泞，
0: 对，
1: 用泥土地，然后让你随便停，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所谓的吃到饱，大家知道那柿子是很大的，而且所有成年人获得的消息都是柿子是不能吃太多了、要不然
0: 会
1: 怎么样怎么样，会积食什么的。我承认那个柿子确实很好吃啊，那个
0: 脆甜
1: 脆甜得当。然后呢，他当时跟我

0: 但是你因为一大家子来采摘，每个人都在采摘，最后你的筐子里就很多很多，结果就是补了很多钱。
1: 因为他，
0: 因为你都摘下来了呀。
1: 对，摘下来了以后你就得带走。
0: 对，你就得带走。然后你摘下来了之后呢，他就给你算账，说你团这个券呢只能带走这点，就一点点，就是两三个。然后啊，这些呢大概需要多少？就按照原价是多少多少钱一斤，然后最后算出来，真的，我们那天居然花了几百块钱
1: 啊！
0: 哦，因为很重。然后最终就拎了，就那个，就大家知道，就那种水果箱一样，小箱子，然后大概拎了两三拎。
1: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如果采摘的多的话，都是会回去带给自己家的亲朋好友。
0: 对，就给亲朋好友了。嗯，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就觉得，就你不要看人家什么团购，我觉得好划算什么什么的，然后几十块钱一家人可以在那园子里面玩一天啊，其实没什么可玩的，然后里面可能还有蚊虫。
1: 嗯，去了总有让你花钱的地方。
0: 但唯一有一个好处就是确实很好吃，就是那个它那个柿子的品质啊，确实是很好，它可能是一些什么外来的品种，要不然他也不会做那么大的事业，对不对？嗯，你看柿子本身它不值钱嘛，对吧？嗯，就我就记得是这个，但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柿子园还在开不。
1: 老板好不容易等的这个柿子成熟了，可以采摘了，每年都可以采摘了，你想他现在就放弃，怕是
0: 反正那个园子挺大的，
1: 有点可惜吧。
0: 所以光采摘不行，你采摘的同时你旁边得铺开啊，比如说农家乐呀，对吧？一些什么无动力乐园啊。
1: 无动力乐园又是什么？
0: 无动力乐园就是没有电的游乐设施，
1: 就是爸爸在那个上面疯狂踩，然后小朋友坐在那个过山车上面，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无动力乐园。嗯，
1: 哇，你们现在都好会玩啊，还有无动力乐园。
0: 反正我就是就这次体验呢，就是有一种，就啊，我要花这么多钱，然后和这的感受。然后但是呢其实呢它东西确实挺好吃，就所以你就最好你是采摘呢，你别采摘那种大体量的东西，不然你吃两个就饱了。
1: 但其实都是大体量的东西，
0: 葡萄好一点，
1: 葡萄也
0: 葡萄和草莓好一点，
1: 吃两口你也会饱，
0: 而且会酸。
1: 你吃一两串你就饱了，你不要讲一两串，你吃一整串你就饱了。
0: 对，
1: 然后讲葡萄让你吃到饱，你吃一串才多少钱你自己想想，你到超市里面买，哪怕你到超市里面去买啊，
0: 嗯，
1: 一串葡萄不得了18块钱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跑到采摘园里面，你那个18块钱的那个葡萄，你吃了一串，然后还要交50，这样你还可以带两串走啊。
0: 哦，啊，反正我采摘的不多，你呢？你采摘的多吗？
1: 更不多了。
0: 嗯，
1: 我采摘的去年冬。应该是今年，1月份还是2月份的时候，到长丰那边去搞的草莓。然后呢，那天去的时候，还打电话给我们同事，因为他们家不是在那边有熟人嘛。
0: 嗯。
1: 然后就去了一下，到了采摘园以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地里面全是泥。
0: 嗯。
1: 你要换他的那个鞋子，换胶鞋进去。
0: 哎，这个
1: 你们
0: 介意吗？
1: 当然介意了，
0: 稳住的。
1: 对，当然介意了。我一看要换胶鞋，还要在那个泥地里面踩，我心里就想着算了，就不搞了吧。
0: 我经常在采摘的时候拔不出来鞋。
1: 哦，我就跟
0: 陷进去了。
1: 我就会跟老板讲，老板你帮我踩吧，你给我踩两筐。
0: 其实你就是懒，你不想体验这种野趣。
1: 这有什么野趣呢？里面又闷。
0: 啊，对，大棚里面
1: 又热。
0: 对对。
1: 我看那个老板他。他说要不是你是那个谁谁谁介绍来的，我都不想踩，我不想做你这单生意啊，现在里面太热了。
0: 然后老板都不愿意干。
1: 他踩了两兜子出来了以后呢，我看他整个汗就整个衣服全部汗湿了。
0: 嗯，
1: 他还要弯腰踩，他要踩的速度快嘛。
0: 嗯，
1: 他要弯腰踩，然后把那个踩出来了以后鞋子又湿掉了，然后衣服也湿掉了。我想好的。
0: 所以采摘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凉风习习的时间点。对吧？
1: 那
0: 采摘本身其实它并不好玩，
1: 大部分的时间你。
0: 但如果是那种树上就还好，你那是草莓对吧？
1: 对。
0: 那个葡萄就没有这个问题。
1: 葡萄你也要在那个架子底下采啊。
0: 对，葡萄它不是密闭的空间，所以它这个如果说个
1: 还有自然风的
0: 温度不是很高的话，还行，嗯，还行。但是也是因为它一般都是在一个坡道上，你一不小心就会崴到那个沟里。
1: 嗯。另外一次再往前面推一次的那个采摘的，应该是我们一起。你还记不记得
0: 你跟谁？
1: 你呀、啊、你不在吗？那就是我跟小虎哥还有那个周敏大老师。
0: 嗯，你们去哪儿了？
1: 去的肥西还是哪里，还是肥东，去采那个莲藕啊。我们有一起跑

0: 两句话。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挺印象挺深的。对，
0: 耶，你跟谁？你
1: 带不带我？
0: 你没问？哎，你刚刚谁讲的？哎，现在又变成哎，这个印象挺深的。
1: 我没去。
0: 那我们连线里面，你不是讲印象挺深的吗？
1: 印象挺深，因为我当时我在直播间跟你们连线嘛。
0: 嗯嗯，怎么样？印象深不深？
1: 深。
0: 我们的语言表达有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我们在那个泥地里面挖那个莲藕很困难的样子？
1: 表现出来了。你不是让当时不是让王乐乐下去吗？
0: 他不下啊，他讲我不下了，你们下去吧。然后就变成小虎哥在下面啊，穿了那个连体的衣服。
1: 小虎哥的身高优势这个时候有没有体现出来？
0: 他拔不动啊。
1: 其实那个很难，因为你整个人大概有一半的身体就陷在那个泥潭里面。
0: 对，
1: 然后你在里面底下摸。
0: 那一次我也没有下那个莲藕塘，
1: 你扛着机子的是吧？
0: 我是在后面做保障的。对，小虎哥下去了，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呢，在这之前再往前面去一点的时候呢，我大概在肥西那一次是我做记者的时候去采访一位养种植荷花的这样一个种植户。
1: 嗯，
0: 就到了采莲藕的季节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采莲藕的季节的时候呢，到他的那个塘里面去体验一下那个采莲藕。我就下了塘，穿着他的那个衣服啊，下了塘去采莲藕。我手上还拿着采访机。
1: 嗯，
0: 然后
1: 大家不懂我们对于机器的这种保护，就是得保护，先保护机器，
0: 比命都重要。
1: 对对对，很重要。啊，嗯，
0: 对，就下去采嘛，采了以后呢，我采的就肯定不如人家采的好，你知道吧？人家专业的，知道这个莲藕呢是要从哪一个头开始往上面拔，我拔不出来，我拔一，
1: 其实这不是蛮劲的问题。
0: 对，你摸着摸着，然后你摸到头了以后呢，你再往上面拔的时候，如果你没拔好的话，它中间就断掉了，断掉了以后呢，那个泥就会灌到那个藕的那个藕心里面去。
1: 哦，是这样的。
0: 然后这个藕呢就会很脏。
1: 嗯，
0: 他们就卖不起好价钱。
1: 嗯，
0: 所以当时在那个采摘园里面吧，老板讲
1: 你不要碰我的藕。
0: 你大概体验一下就行了，上去吧，我来给你搞吧。
1: 我还想卖价钱嘞。
0: 对，
1: 嗯，但确实啊，就之前人家就说，就是挖藕的工人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就在农民的当中分类当中，他们都是算很辛苦很辛苦的。
0: 不是撑船打铁磨豆腐吗？
1: 嗯，
0: 人生三大苦吗？还没有挖藕。哎，
1: 挖藕
0: 磨豆腐是苦的，
1: 挖藕
0: 然后
1: 也是很苦的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这个采摘的一个经历。
1: 你们现在谈恋爱都不去采摘了是吧？
0: 谈恋爱为什么要去采摘啊？所以刚才怡子说的确实很对。哪里呢？就是如果这个采摘员他只有采摘的话是不行的。
1: 对，他做不起来，而人家到那去不知道干嘛。
0: 小朋友去采摘，大人呢在旁边的鱼塘里面钓鱼，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刚才他讲的什么无动力乐园。除了无动力乐园以外，
1: 大鹏老师又 get 到了一个新的品种。
0: 对，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还要有一大片的这个草坪，
1: 嗯，
0: 最好还有一点阴凉，方便人家搭帐篷、搭天幕，对吧？
1: 嗯，
0: 人家可以在那个夏天的时候。
1: 但是我跟你讲，这样搞下来的时候，你进他的那个园区就会很贵，
0: 嗯，
1: 因为肥西紫蒙山脚下有很多这样的农，就是
0: 又可以采摘，
1: 又可以玩，又可以吃，又可以亲手去做披萨，又可以，就是整个一个园区里面什么都有。
0: 那你不就是花钱买服务吗？
1: 对，然后你知道在那里吃一顿土菜，我那天我真的
0: 吃土菜是贵的，
1: 我非常惊讶，那盆土菜，我那桌土菜哈，大概也就七八个菜，
0: 嗯，
1: 味道非常一般，然后跟我讲2000块钱一瓶一桌，
0: 嗯，
1: 哦，一千多接近2000。
0: 你讲的这个我大概了解的原因是我有一次也是到肥西山南那边。
1: 我说什么？这桌菜应该300多吧？怎么2000多？
0: 当时两个人我们就讲搞个牛肉火锅去，老板娘168。我讲什么牛肉火锅168？然后跑了好几家店，然后每一家店就是138、148、158。我说什么牛肉火锅要卖168？你在合肥98块钱了不起了？你有多大的个瓜？
1: 我当时非常惊讶，他讲他那个桌上所有的菜都是他自己种的。
0: 啊，
1: 他就算是这样应该也不是这个价吧。
0: 我也觉得，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既要又要
0: 啊，
1: 就是可能去采摘是一个比较物美价廉的一个游玩服务，游玩选择。 我可以这样讲，对吧？你要是觉得他的园区里面太贵了，你可以到出来吃真正的土菜，就那种，就是住户自己做的那种，是可能稍微便宜一点。你要真在一个园区里面搞定吃喝玩乐一条线，那就不是一般的价了。
0: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家要把这个路面要硬化呀，各种各样的成本啊。
1: 哎，我想就这家已经有人发定位了，就这家。
0: 所以人家可能把这些价格给你算进去了以后，你过来玩，你肯定是要玩的舒心舒适。那我自己投入了这个成本，那我肯定要赚钱啊。
1: 对对，
0: 你讲的那个便宜的有，那路不好走，对吧？
1: 嗯。
0: 来自李琼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
1: 好久没有唱听
0: 到洞庭湖里面去挖莲藕吗？
1: 嗯，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7: 老板怎么了？
6: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8: 第二天，
9: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8: 我一位啊，怎么了？
9: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啊。
9: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8: 咖啡就好。
9: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3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8: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9: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8: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9: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7: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6: 下班路上有没有想去采摘不想回家的了？
7: 有。
16: 就没有晚上采摘的吧？
7: 没有。
16: 晚上采摘有点怕谁？
17: 四卷谁？
7: 是那个
17: 谁吗？
16: 今天这个话题啊，也是很契合这个暑期啊。如果说大家不准备带孩子远足的话啊，其实在附近去做一些采摘的，去逛一下采摘园啊什么的也挺好的。所以今天呢，说来聊聊一聊去过采摘园呢，说一下感受。带孩子去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具体的地方啊，或者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采摘的经历？刚才我跟大胖也算是，简单的说
7: 了一下。
16: 一下
7: 过去。
16: 哎，对，我们俩经历的不算多啊，就有点懒啊，不想登。
7: 那个你看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到大棚里面采摘草莓，莉莉和毕加索都说的采草莓好热的，然后人家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这一兜子里面估计有得有十斤吧。
16: 你这草莓为什么都把人家青色的都已经采摘下来了？采摘不应该一般都是采红色的草莓吗？
7: 青的可能还可以多放一点时间，你不觉得吗？
16: 草莓也有这个讲法吗？
7: 长江七号给我们发了一片桃园的，
16: 哎，这个桃子看起来不错，是我喜欢吃那个脆桃。
7: 脆桃是吧？
16: 应该是脆桃，你看
7: 上面好多毛毛。
16: 嗯，哎，这个桃摘完了之后身上会不会痒啊？它有毛毛，会痒吧？因为我没摘过桃。
7: 我也没有采摘过，讲实话。
16: 无聊的人说没啥特别的，就是去摘过草莓，边摘边吃，吃够了带点出来，然后付钱走人。好，这个我们六总在这件事情上很有发言权啊。
7: 家里面人多。
16: 草莓、葡萄、桃子、石榴、火龙果、蔬菜、爪子、捉鱼、捉泥鳅、钓鱼龙虾、割稻子、挖花生、煮花生、挖红薯、柴火灶、野炊都干过。
7: 兄弟，你这个
16: 一条龙。首先他拍的是那个青桃，然后他说我这是最近去的桃园，还采过茶，还挖过竹笋，采摘每次都会摘多的，然后他就给了我们好几个那个定位。这大哥真是一点都不吝啬 啊，有的呢在那个港籍，有的呢在巢湖黄鹿镇，有的呢在肥西紫蓬山就这几个地点，就是还是比较有名的啊，几个地方，大家如果说在附近的话，可以去考虑玩一玩。
7: 池州分胖说的是，美语稿头啊，
16: 增高
7: 一下子就结束了，
16: 增高
7: 路上的时间比摘的时间还要长。
16: 哦哦哦，就时间就确实。一般。

0: 情况下，就上次我去那个西边那个，就是我开车大概开了有将近一个小时，因为当时那个有一条路高架还没通，在底下走了一截，所以就比较难走。然后大概走了快一个小时才到，而且中间还会有一些小路，问题就是一些小路啊，石子路啊，就是不太好开。
1: 男人好男大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地方，他讲大鹏这个地方可以钓鱼、钓龙虾，可以自己烧大锅菜，还可以采摘蔬菜、应季水果，还有山地摩托车、真人 CS。去之前和我通知，我可以给你还有椅子打折哦。
0: 就是他讲的这几个内容里面，哪个你比较感兴趣？是真人 CS 和
1: 山地
0: 摩托
1: 车
0: 是吧？
1: 山地摩托车吧，他讲的这个地方呢，在永丰水库旁边，叫杨子山休闲农庄。在巢湖啊，巢湖那个童阳镇，
0: 哎，这地方还可以，
1: 不是特别远啊。
0: 如果说你说，你看你这个，男人可以钓鱼，女性可以去采摘，小孩可以去玩 CS， 是不是？就是你得就是就去哪玩，现在都得考虑，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打发时间的方法，
1: 对，
0: 这样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对吧？然后有朋友讲，去采摘园的重点不应该是炫吗？疯狂的炫，采摘是次要的，毕竟出来称重是要钱的。去摘草莓都是在里面炫饱，然后出来摘点大的好的称一下带回家。我一开始还心有余悸，我在想这里面就直接吃了啊，洗都不洗？
1: 洗什么呢？
0: 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洗，无所谓。
1: 不就
0: 大棚也比较干净
1: 吧？擦擦不就搞了吗？
0: 你都猜都不猜，
1: 猜都不猜。
0: 安勇说还没去过呢，我正准备去大围葡萄园采摘园去看看呢。
1: 哎，你们往那个巢湖那边走，真的好多这种农场。就刚才的那个大哥啊，男人好男大哥啊，给我发了那个
0: 定位，然后他顺着那条线一直往前走，是吧？
1: 看了一下那个线上面好多农庄啊、农场啊。
0: 他只要有地，他只要种了经济作物，他就可以做采摘嘛，不是吗？
1: 关键是他就在那个水库边上，你想一想，在水库边上。
0: 又不能玩水，
1: 啊，不是啊，不就正好可以玩水吗？他因为他那个山庄里面就也可以钓鱼啊，他肯定是自己挖了塘、啊。
0: 对对对，有自己的私塘，现在都是这样，引水过来是吧？
1: 都有自己的塘，你自己想钓鱼钓鱼。
0: 随风说，记得上一次带着孩子老婆去家门口的草莓园，记得门票好像是30块钱一位，入园就能够无限量随便畅吃。刚进园子，红彤彤的草莓挂满枝头，果香特别浓郁，孩子兴奋地边摘边往嘴里塞，我也跟着挑选熟透的果子。草莓新鲜清甜，汁水十足，不知不觉两个人就吃了一大堆，一路狂吃停不下来，离开的时候肚子胀得鼓鼓的，撑得直起路，走路都要缓一缓。虽然吃的肠胃满当当，但是亲子采摘的乐趣十足，性价比高，是一次特别满足的草莓畅吃自由的体验。你好像写了篇作文。
1: 你们要是真没有什么带孩子去采摘的这个经历啊，你们就说说自己小的时候，因为有朋友可能还没结婚或者还没孩子，长大了以后去的也少，但小的时候自己干农活啊，干的不少。喵就讲的是小的时候那就不叫采摘，叫干活，拜玉米拜到你怀疑人生。有一年家里面种了2亩田的蒲苣，就马蹄啊，蒲苣挖的时候，我外婆抱着我妈哭，我小姨抱着我哭，为什么挖不完，根本挖不完，就种了那一年。
0: 所以好多那个老一辈的人不能理解我们花钱去采摘这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活还没干够，我现在还要干，就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对于现在的小孩来讲，他就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
1: 现在主要是孩子们他们自己，有一些孩子们啊，在老家没有亲戚，
0: 没感受过。
1: 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他们在老家也没地。都到城市里面来了，老家也没亲戚，然后暑假寒假的时候呢也不会到农村老家去。那你没地的话，那你不就肯定没有采摘过这些东西吗？你但凡家里面有点地，你放心，暑假肯定是要到爷爷奶奶家或者外公外婆家去一趟。去一趟以后呢，
0: 特别是爷爷奶奶家有那种小菜园的。
1: 对，有菜园了以后，那蔬菜这个东西肯定是可以采摘的吧。
0: 黄瓜
1: 啊，黄瓜、辣椒，这些东西，辣椒我们家之前，
0: 西红柿，
1: 西红柿我没采过，我就采过辣椒，辣椒也算。
0: 还有青菜，
1: 青菜就要从地里面挖了。
0: 对啊，还有萝卜可以拔萝卜。哎呦哎呦，拔萝卜！
1: 我没拔过萝卜。
0: 拔萝卜学，
1: 我到现在没有拔过萝卜。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说采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个年龄段，是自己家的地啊，还是花钱出去采摘啊，都可以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说一说你的感受啊，带孩子去也可以说一说孩子喜不喜欢，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来自冷静乐队的《岛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嘞，采摘的事儿大家再想想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说自训啊。
2: 马上要到这个大学生入校的时候了，这个
1: 什么马上？我还有快乐的假期没有享受呢。
2: 我讲错了，马上到了大学生准大学生们要买电子产品的时候。
1: 那是的，难怪确的确是这样。
2: 这么讲可以吧？
1: 应该已经在买了，已经。
2: 最近电脑是一天一个价。接下来呢，可能还要涨。他们知道，商家们知道，你们要给孩子买这个笔记本电脑了，
1: 对，
2: 或者是买各种电子产品
1: 了。嗯哼，
2: 最近有媒体记者走访了郑州多家电脑品牌门店，这些售货员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接下来还要涨，因为受到储存芯片持续涨价的影响，电脑市场迎来了一波集体的涨价潮。
1: 嗯，
2: 笔记本电脑大批量开始涨价。某品牌的销售人员说呢，他们门店内的电脑办公本啊，涨了几百到一千元，游戏本呢已经涨了2000到5000元，在电商平台，笔记本的电脑呢也在持续的涨价。
1: 嗯，
2: 有消费者晒出今年5月份购买笔记本电脑的账单，单价10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月以后已经涨了将近3000块钱，
1: 啊，
2: 13000了，和去年相比呢，这个价格几乎是翻倍。因为有网友晒出去年购买的一款16寸的笔记本截图，不到7000块钱，现在多少呢？现在已经涨到了12000。
1: 啊，
2: 对，所以
1: 这是一个临时的涨价，还是说它就已经涨上来的就涨上来了？
2: 涨上来了，芯片的价格也在涨，所以它的那个叫什么？它的原材料的成本在涨，所以没办法。那大学生他们都是啊，不能没有电脑，对吧？他肯定会说不能没有电脑，人家都有电脑，没有电脑不行哦。
1: 来给你2000，
2: 2000块钱我都买什么电脑
1: 是吧？只是组装一个。
2: 现在你组装也没有用，因为就是原材料上涨的原因，就是你买零件它也贵。
1: 嗯，
2: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买二手的。
1: 买二手的，对，你要懂，你买二手行。不像小孩都应该懂啊。
2: 你不一定，你找个靠谱的二手商老板给你买一个二手的，你先练练，对吧？你等这个原材料的价格下来了，你再买一个全新的不也行吗？就像之前，内存条涨价一样，当时内存条翻了一倍，好多人配机子都没办法，就配台式机啊，或者是配笔记本的电脑啊。他们的内存条都不敢往上面再加，还有硬盘也涨价的，所以你与其这样，你不如就先到二手市场先去淘一台那个电脑先用着，
1: 也是个办法。不过现在小孩不知道愿不愿意呢，搞不清，
2: 不也行吗？
1: 好，如果说你在网上买电脑，或者是在网上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现在收快递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啊。但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你拆个快递就像剥洋葱一样，我要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你的心，
2: 对，
1: 一层层的包装，一圈圈的胶带，这就是快递的过度包装。从7月1号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叫《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不应该超过4层。现在呢，多个地方的快递呢已经在告别层层缠绕了。根据国家邮政局的一个数据说，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智能装箱算法等等，节约了包装耗材达到30%。现在好多的快递打包啊，全面瘦身，就是优先选用什么呢？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的环保胶带啊。包括像我们芜湖有一家物流企业，它的智能仓就是系统可以根据你的商品的尺寸自动推荐合适的纸箱
2: 啊，
1: 这样就会减少过度包装的，因为过度包装本身也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嘛，
2: 是，
1: 对吧？
2: 之前讲过度包装是月饼，
1: 哎，对，
2: 各种时令的一些礼物，这样过度包装。现在没想到快递，它也有一天终于排上了所谓的过度包装了。好，这个暑期到了，孩子们呢也放暑假了。孩子爱玩，能理解，是他们的天性。但玩呢，得找正常的地方玩。你别玩到人家车上去了。最近云南昆明有一位车主说呢，自己的法拉利啊，被多名孩子当成滑梯玩。法拉利，
1: 你可知道什么叫法拉利啊？
2: 法拉利，导致他自己的车身多处出现划痕。事发时呢，他自己又在出差，监控拍到四名孩子呢爬上了车，然后当成滑梯玩耍，损失也比较大。车主报警以后呢，派出所组织了调解两次，家长呢最初，来小朋友嘛，哎呀不懂事啊，赔几百块钱招了。我发了脸。
1: 好多好多家长现在都有这个，他还是个孩子。
2: 最后呢说提到5000块钱，好吧，你讲500块钱少了，这几百块钱少了，我给你赔5000块钱，好吧。车主不干。那你我觉得啊，可能是家长呢在跟他调解的过程当中呢语气不太好。最终车主说，我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好吧，我该修多少钱你们就赔我多少钱。得让孩子长个记性。他这个车子修起来不便宜，
1: 很不便宜。
2: 他有划痕了嘛，一旦有划痕了以后，你不就重新要喷漆嘛，他的那个漆你就知道了，难搞的。
1: 现在在小区里面啊，就是有一些临街的一些停车位啊，这真的要提醒。那人家虽然是停在路上，但是人家在正规停车位上，对吧？你要是真是弄坏了，现在哪里有都有监控，也有不担心找不到证据，
2: 也跑不掉。
1: 对，
2: 看完了这边的熊孩子，再来看一个厉害的小孩子。
1: 那你说他有多厉害？
2: 你有没有玩过折纸的青蛙，然后戳他尾巴让他弹啊？
1: 啊，有，我从来我贴不好，
2: 你贴
1: 我连飞机都贴不好
2: 啊！你知道这个玩意儿还有世界纪录吗？
1: 哦，
2: 最近广西桂林有一名11岁的小学生成功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折的那个青蛙呢，我以为会很大，没想到还真不大。他经历过100次的试错，用3×3厘米的70克的 A4 纸折出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
1: 啊，
2: 就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
1: 1厘米。
2: 指甲盖大小，然后最终跳出了多远呢？跳了2.52米
1: 啊！
2: 就弹一下尾巴，咻一下往前面一推，
1: 这是一个纸团，小纸团飞出去了。
2: 对啊，大幅刷新了记录。此前呢，这项记录由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的陈海生教授带领大学生于2024年9月创造，成绩为1.45米。这个也有世界纪录了。
1: 好玩，好玩。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做到了极致，你就是成功者。据说明后2天我们安徽省的中考成绩应该要公布了，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被我们看见。但是确实他很励志啊。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位美发冠军，是叫田飞鸿，听这个名字就是当冠军的料。飞鸿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冠军，而他在2018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中考失利在工地打工的少年。当时呢，他无意间刷到了一个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金牌的视频。他说，我当时就感觉好像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了。他哭着恳求父亲同意，揣着500块钱坐上开上重庆的火车，开始学习美发。他没有美发技术，干惯了体力活的手指也不够灵活。他放学周末甚至放过年放假都在努力的练习，用时间堆技术，凭借这股子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学期就被选拔进了校队，还成了当时他看到的那个聂凤的学生。从2019年开始参加各类比赛，拿下了不少分量很重的奖项。2024年他拿到了唯一一张通向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最终获得冠军。
2: 哇，都到国外去比赛了。
1: 关键他这一路只18年到24年，只走了6年，他都得到了，就是从毫无基础的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世界冠军呢。 身披国旗哎。
2: 对，虽然总是开玩笑的说有些人的天赋呢就是这么的厉害，好像祖师爷在跟着后面喂饭吃，
1: 嗯，
2: 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背后付出的这些艰辛和努力。
1: 对，
2: 开玩笑的说法呢是运气加持还有他的天赋，天赋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他自己在课后的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进步。
1: 所以任何一个节奏稍微乱了一点没关系，你还可以再迅速的找回你的人生节奏啊、嗯！加油吧宝贝儿们。
2: 真的我也要出力啊。
1: 不是，我说明天
2: 出成绩
1: 、啊、我听到好多人都现在都有点焦虑啊。
2: 好，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6: 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0: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1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1: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2: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7: 怎么七笑了？
1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9: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咚咚咚噜噜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是你我们俩才画着船儿才
0: 还好接上了你的 key 啊！
1: 叫彩虹里呀，彩虹里，就是发出了公公的声音，
0: 嘚儿呀嘚儿。
1: 啊，说采摘的事儿啊，就是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好，春天的时候也好，秋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采摘的好季节，主要是在秋天。
0: 秋天
1: 成熟了吗？什么都熟了，不是吗？
0: 关键秋天采什么？
1: 总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来推荐一下，你有没有去采摘过啊？周边的地方，然后有没有好地方推荐？你感受怎么样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男人好男人大哥把那个给我们推的杨子山的营地的照片啊发过来了，我看了一下，确实还可以，因为旁边又有钓鱼的地方，然后也有路，也有那个天幕嘛，
1: 这个就适合，就是大概就是这两天就是27-28度的时候，
0: 马上下雨啊，
1: 去玩。
0: 下雨
1: 就算了。就对于钓鱼佬来说，应该钓鱼佬是不是一种，
0: 不是，我们一般叫他空军佬，
1: 是不是一种亲切的称呼，还是一种鄙视的称呼？
0: 你叫他钓鱼佬的时候呢，是一种亲切的称呼；你叫他空军佬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有一种带有一丝丝的嘲讽。
1: 就这个地方很适合钓鱼啊、哦！
0: 就看老板在那个混养塘里面放了多少鱼吧。
1: 哎，这个摩托车还可以
0: 啊，山地摩托车。
1: 好，谢谢啊，谢谢男人好的大哥，他讲有时间喊上你老婆，喊上怡子。
0: 为什么没有我后面的为什么就没有怡子她老公呢？
1: 好好好，我跟她老婆陪她。
0: 没有怡子老公吗？这个子玉同学讲的是，这不就是月黑风高夜的事情吗？白天采的没有晚上的香甜。不过我也只是听说有啊，之前甘蔗园那个采摘你还记不记得？就上过社会新闻的。要的就是晚上去采那个甘蔗，偷甘蔗啊！老板那边写了我，老板他是免费。
1: 为什么要晚上？有种偷甘蔗的感觉是吧？
0: 偷甘蔗的感觉嘛，就现代人的压力太大，然后又到他那个甘蔗地里面去搞甘蔗。然后呢，老板给出的服务是这样的：甘蔗免费，被逮到了。9.9块，还是被逮到了，被老板抓到了20。
1: 哇，好刺激、啊！
0: 你说现在的人呐、啊，压力都得大成什么样？
1: 有朋友说，你们都在哪摘的草莓可以吃？我怎么到大围去了很多次，摘草莓都进去不给钱啊？怎么回事啊？
0: 你吃错地方了，兄弟！
1: 你要给钱，他才给你钱。
0: 还有你跑大围去，那是摘葡萄的地方，兄弟
1: 也有草莓，长风那边草莓多一点。
0: 长风的那个，对，
1: 长风的方向草莓多一点。
0: 大围主打葡萄，
1: 对，哎，那葡萄也挺好吃，但
0: 现在应该也上了吧？
1: 对。有朋友讲不能吃，不亏本的很吗？啊，我要是不能吃的话，我不是亏本的很吗？我那天在吃那个烤肉自助的时候，我前面那一桌，哦。前面和前面就是两桌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当时都看笑了。
0: 一桌是特别能吃，
1: 前面那一桌是3个小伙子，每个都比你胖
0: 啊，
1: 每一个，但他个子不高，就是就看起来至少是200斤往上的那个体重
0: 啊。
1: 然后后面那一桌那两个小女生，我都怀疑可以90斤。

0: 两个加一起吗？
1: 就好色的那种，你就再吃点什么，吃点沙拉，哦、然后吃一个冰淇淋，然后就过去。哦、我当时就想，一个吃的杠杠的，一个根本死不回本。我就当时就看这个对比，我很想笑。所以大家说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吃的话，可能去这个园子里面也。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夏天特别容易犯肠胃病。
0: 嗯，
1: 你不要去为了说我吃回本，然后死去，可对？
0: 那不是，我去了，我要吃不回本，那我确实有点亏哎。
1: 啊、
0: 我要是他我也这么想哎，那我吃不回本我不死亏吗？
1: 刚才那说摘草莓不让吃的，他说我有一次带亲戚朋友去大围摘草莓，就因为吃了一个草莓，然后跟那个人还吵了一架。
0: 为什么呢？
1: 人家讲不给吃
0: 啊。
1: 然后我朋友那个亲戚说，我们在哪儿摘草莓，他是南京的吗？嗯，在什么，在哪儿吃草摘草莓，没说不给吃啊，怎么在你这还不给吃呢？
0: 对啊，从来都是
1: 后来吵了一架
0: 吃到饱。
1: 他是不是刚打的药啊？
0: 哦，这个也有可能。你要这么讲的话，我突然
1: 对吧？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0: 突然反应过来。
1: 但是他要是打了药，他一解释，你应该就能懂，你也不会吵架。
0: 那不是。
1: 不要。
0: 那我就要吃，打了药我也要吃。
1: 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是他还没成熟，不能吃？你都到了什么地方？也许他是行业内的另类吧，也有可能，对吧？他们有不同的玩法，是不是？
0: 就搞稀缺资源是吧？
1: 就搞得跟人家不一样嘛，就是哎呀不让吃呢，就是这种让别人留下印象，留下好印象，留下
0: 什么印象？
1: 深刻的印象。
0: 你都不让吃呢，我能留下什么印象？
1: 对，深刻的印象。嗯，好。
0: 郝韵姐说采摘这个话题我高低得说两句了。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某天，学校组织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去学校的果园给校方统一采摘西瓜。你们学校还有果园啊？过程当中我看到大点的西瓜直接用自己的小拳头把它砸开吃了，
1: 小
0: 一点的西瓜呢、
1: 啊、
0: 对，摘下来以后呢就送到老师集中收西瓜的指定点，然后就和其他同学，就有其他同学会模仿我摘下西瓜开始吃，然后呢被老师发现以后就一顿狂批，但老师没批到我，原因是他没看到我。
1: 嗯，
0: 没办法，从上学第一天开始老师就喜欢用滤镜看我。
1: 哎呦，是老师喜欢的那种小孩是不是？
0: 是啊，没办
1: 法，真的是
0: 老师就是喜欢我。
1: 有朋友说我们几个比较熟悉的小孩的家长，然后一般会跟孩子一起去采摘园采摘，但是呢在这个天儿一定要准备好两件事，一个是防蚊，一个是防晒。我们一般都是在指定地点集合，然后开车前往，孩子们一个车，他们在车上就开始兴高采烈啊，一会儿要摘这个，一会儿怎么摘，一会儿吃什么，然后当他们能够亲手的摘到桃子的时候都会很开心，而且等他们的小筐筐靠自己的努力装满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兴奋。我儿子那时候说他像奥特曼一样厉害，奥特曼就摘水果的是吧，他说而且小孩还能够在摘水果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他们的样子，也算是一个哦生活教育是吧。嗯
0: 啊，男人好男大哥跟我们讲了，他讲那个葡萄确实就是不能现采现吃，因为那个葡萄如果你要现采现吃的话，在地里面吃的话会滋生害虫，对葡萄不好。我表姐在大围那边种葡萄，
1: 她讲是草莓
0: 啊，那个是草莓，
1: 草莓是不是同理啊？草莓不是啊，草莓在棚里可以吃啊，
0: 但葡萄你们就记住了，不能在那个棚里面吃啊，
1: 这样的，
0: 不能在那个架子里面吃啊，你要在除了架子以外，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1: 哦，有这个道理是吧？
0: 啊、
1: 嗯。他刚才那个说不让吃的是草莓，那位哥哥说的
0: 啊，
1: 嗯，就是带孩子去采摘的好处啊，刚才是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他们可以，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像我们成人会考虑到，哎呀，这个超市买还便宜一点，还要我跑一趟，还费了油钱，他不会考虑这些，重要的是路程、过程、体验感，是吧？
0: 是。
1: 就有的时候你花了点钱看到小孩很开心，你就会觉得
0: 你也很开心，
1: 哎，这钱也花的也挺值的，这样的。嗯，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妈妈，给我过来。
4: 嗯，
3: 好 不，你不要生气了，我知道我这次考的分数确实不高。
4: 不高？
3: 有点少。
4: 有点少？这是有一点点少吗？你这个分数还没有你的岁数多。你看看啊，老师让你用拟人的手法形容一下小鸟，你给我怎么写的啦？
3: 我写的是小鸟在枝头喊，我是人，我是人，我是人。
4: 他是人，他要你说。你再给我看这题了，让你写厉害的近义词，你写的是什么的？
3: 六六六，
4: 六六六，六六六，我马上给你打成六六六。哎，这题了，少壮不努力的上一句是什么？
3: 这一道题，我觉得我没有。

0: 我刚问大胖说这是大张伟吗，他说是黑薄荷。不好意思，我不认识黑薄荷。
1: 没事啊，给你讲一讲你不知道了。
0: 如果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采摘薄荷，我就会认识黑薄荷。
1: 一般来讲的话，薄荷你不用到那个原地里面去吧，就大部分就它会疯长在普通的地方。
0: 所以你刚才问我，就是小时候有没有跟爸爸妈妈去采摘？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去采摘，我妈妈特别喜欢去挑荠菜、挖荠菜，或者是她是一个对季节感知很敏感的女性，就是她会去发现一个季节，这个季节可能会有什么样，
1: 还要挖地皮菜，
0: 新鲜的东西，对，然后就很乐意去跟大自然接触。我就觉得挖荠菜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事情，因为它没有五彩斑斓的颜色。对小孩来讲，
1: 那你晚上吃不吃？
0: 对，多的。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吃菜呀、啊。
1: 荠菜不包饺子吗？
0: 啊，对，包饺子行。
1: 对啊，所以你不吃饺子吗？
0: 那哪知道，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是我自己动手做的，很有意义。
1: 啊，那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动手做的就会很有意义，我只是觉得啊，好吃。
0: 有朋友讲，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印象，就是站在一个梯子上去一个梨树上面去摘梨子。谁能够到最高处的那个梨子，谁就特别牛，就有这么一个童年印象。所以不是那个梨子有多甜，大概就是童年的味道吧。
1: 哦，说明说，遥想起十年前的初夏，带孩子去樱桃园采摘，阳光透过樱桃园茂密的树枝，洒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樱桃熟透的香甜。孩子那个时候还小，踮着脚尖努力够着枝头那一颗红玛瑙似的樱桃，小脸上沾着些许尘土，却满是兴奋和专注。孩子每摘一颗都会像发现宝藏一样举起来给我看，眼睛里闪烁着纯真的光芒，偶尔也会忍不住偷偷藏一颗，偷偷尝一颗。
0: 嗯，
1: 我以为他把它藏起来了，嘴角立刻漾开了满足的笑容，然后欣喜地喊着，这颗比刚才的那颗更甜。那一刻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我们穿梭在樱桃树之间，指尖触碰着微凉的果实，耳边是孩子清脆的笑声和叽叽喳喳的鸟鸣。那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采摘，更像是一场关于成长、关于陪伴、关于自然馈赠的生动课堂。
0: 嗯，
1: 写作文啊，
0: 又在写作文。
1: 哎，不过你别讲，我们不就是希望
0: 对
1: 我们的朋友们写写这样的作文吗？
0: 对，就是你不仅你是有，就是你当时的就是经历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心底上的感受，对吧？你觉得值不值？你觉得这路走的开不开心，对吧？有朋友讲，像摘樱桃、什么蓝莓、什么荔枝，就很容易坏。从枝头采摘下来，你就要迅速的。

0: 给它转移掉，送掉。特别是像蓝莓还能采摘吗？
1: 蓝莓采摘，
0: 也可以采摘。
1: 在巢
0: 蓝莓园，对，
1: 巢湖那边应该有蓝莓园，对。
0: 哦，你想到这个，我想起来，我最近的一次采摘是摘蘑菇。嗯，
1: 到他们厂里面吗？
0: 不是，就是我们那个铁冲，
1: 嗯，
0: 铁冲那边有个蘑菇的基地。
1: 对啊。他不基地不也在厂房里面吗？
0: 他那个蘑菇，对，他不，他就在大棚里
1: 啊，
0: 就在户外，然后大棚里，然后就是一根一根木头上腐木上长出了那个好大好大的蘑菇。然后那天我们还学了一下怎么样去辨别，但我忘了，就怎么样
1: 就你这样，你也没有想过，确实也没想过到外面再去采摘一些蘑菇吃吧。
0: 但那个蘑菇确实是肉来来的，就是肉肉的，你懂吧？
1: 啊，
0: 短短的，很好吃。
1: 当天晚上吃了吗？
0: 吃了。烧肉吃特别好吃，
1: 采摘的蘑菇，然后烧肉，然后有没有搞汤？蘑菇汤？
0: 我不记得搞汤。
1: 他那个蘑菇是不是就炒肉吃特别好吃？
0: 对，就是特别，就是比市面上买到的蘑菇要更肉一些，更大一些，更软和一些。它毕竟刚刚从那摘下来嘛，它没有干吧？然后它那个，你知道那个蘑菇还可以做成什么？就是那个
1: 蘑菇酱、香菇酱、
0: 香菇酱，除了香菇酱，还有那个蔬菜脆片。你懂吧？
1: 脱水的，
0: 哎，对对，脱水的那种，那瞬间贵了起来，但是也很好吃。
1: 啊？
0: 嗯。
1: 啊？我还没吃过那个蘑菇的脱水的蔬菜片。
0: 好像有，但是它一般可能是品质不是很好的，会去用这个，会去做成那个蔬菜脆片，好像是。
1: 好吧，讲了这么久的彩虹林，终于听上了啊！来自韩宝仪和林淑娟的彩虹林。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喂，妈。妈，年前有点忙，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家。
7: 哦，好吧。
6: 喂，妈。
7: 儿子，哎，妈就想问你哦，还有3天了就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看我啊？
6: 哎，妈，我这年前一堆事情，哎，除夕那天我一定到家，哎，你别催了啊，哎，就这样，挂了。哎，我妈也真是的，以前巴不得呢我别回家，影响她打麻将，这几天又是怎么了？天天催我。哎，不对呀，我妈不正常啊，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哎，不行，我得问清楚啊。喂，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7: 儿子，因为别的什么事，就是妈想早点见到你。
6: 妈，儿子也想你了。
7: 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6: 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啊！
7: 哦，主要是你妈来报了春节那个三亚旅行团，7天6晚上。除夕早上我就出发了，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可就明年再见了。不过来你不回来也好，省得我这2天啊买菜做饭了。哦对，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那就不跟你讲了啊。你过年就别回家了啊，家里没人。哦对了，我那个防晒霜还没买嘞。哎，挂。
6: 喂，妈，哎，不是，哎，不是，你这个什么意思啊？哎，喂，妈，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我妈妈的母子情深。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9: 下

0: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 有多少了不起？
0: 你现在就特别的了不起。
1: 我是怡子，我是了不起的怡子。
0: 我是没那么了不起的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了不起的你们来挑一挑，那个选一选，到底摘哪个？
0: 摘哪个？就是暑假快到了。要带孩子可能会到各种各样的采摘园啊去玩一玩，或者是去坐一坐。那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 给孩子放放电？
0: 对，平时带孩子去哪个采摘园会多一点，然后都是去采摘什么东西，
1: 体验感怎么样？
0: 体验感怎么样？每一带孩子去过的呢，就讲一讲小的时候自己干活的经历吧。
1: 对，哎，你真是这个，虽然这个话题不是我请求的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就是现在孩子放暑假了。你就算周一到周五要求他写作业，对吧？你总不能星期六星期天还要求他写作业吧？
0: 那不就是写作业吗？
1: 就是他毕竟是在假期当中，所以我就想着呢，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带他出去跑一跑，然后星期一星期五反正我上班你写作业，我们是这样约定的。但是呢到星期六星期天呢我又想休息休息。
0: 一般是这样的。
1: 哎，所以这个确实，这个如果说能够在附近找一个啊能给娃放放电的地方也挺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关于采摘的话题啊，你们的感受，你们采摘的过得好的地方都可以来推荐推荐啊。
0: 好，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目前我们都是合肥周边哦。
0: 合肥周边的多一点。
1: 多一点。就其他城市周边有没有就是采摘的体验感还不错的地方啊，也
0: 可以
1: 说
0: 说一说。杠说，记得小的时候和小伙伴们暑假去村里面的果园（双引号的采摘），其实就去吐。几个人从
1: 讲的还挺文雅。
0: 几个人从旁边的乐谷，啊，乐谷就是玉米是吧？
1: 这你都知道。
0: 从旁边的乐谷地钻进去。
1: 乐谷。
0: 老国，
1: 妈呀，这个词儿我都快忘了，我的天哪！
0: 中午蝉都午睡了，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热。有负责放哨的，有负责验货的，有负责运输的，还有负责用拳头把它切瓜的，还有负责分赃的，很完整的一套产业链。摘了双引号的摘啊，好几个西瓜，红彤彤的果肉，馋得直流口水。后来才知道，那是放哨的小伙伴他三叔家的。
1: 哦，
0: 后来他三叔再也不种瓜了。那个时候觉得。玉米杆好高啊，暑假呢也特别的漫长，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乐趣。可能是八零后的我们真的老了吧，总是会不经意间就想起过去的时光，想起那个关注我十多年的小农村。
1: 哎，不是说比如说你是身在农村，你几乎每天都会吃到这些东西，反而不会觉得它有多稀罕了吗？
0: 你现在到城市里了呀。
1: 不是，我就说当时的自己啊，
0: 当时
1: 为什么还想着去偷呢？比如说玉米，你是不是每天吃？西瓜，你 是
0: 西瓜不是每家都种啊？
1: 不，西瓜这个事是因为大家想卖钱，
0: 当时是经济作物、啊，
1: 想卖钱，
0: 对、啊、
1: 对自己家可能都是不太舍得吃，即使吃也是一些不好的，可能吃掉了，对吧？
0: 对呀、啊，
1: 有朋友问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
0: 啊，
1: 摘野花算不算？
0: 路边的野花，唱。
1: 你不要采呀，
0: 采了也白采。
1: 以前他说，以前这个公园没有像现在规划的这么好，也会有一些野花。我看到我就想摘，我看到我就想摘。你是我妈，我妈就是，
0: 你妈也是看，
1: 我妈就是这样
0: 采摘吗？
1: 他说我看到好看的花，我就想摘。我说你这个，你也不想想，这有可能是人家自己种的呢。公园里面怎么可以自己种？
0: 花怎么可能会有？
1: 公园里面怎么可以自己种？我说就算不是别人私人种的，也是人家园林就是统一管理的，你不能摘。
0: 哦，
1: 嗯，
0: 妈妈讲我就想摘。
1: 对，他就是有这个爱花的这个，我叫爱花，你可以买，那太贵了，
0: 那太贵了。
1: 对，你怎么知道？
0: 红红说，我就是暑假在家里面看果园的孩子，抓住一群人，其中还有我们班里面的同学啊。他们就是过来偷桃子和苹果的，吼几句撤退，但是寡不敌众，都比我大几岁，只能告诉家长来处置他们。后来上学呢，很随意的种了几颗草莓，他们自己复制能力很强，在五亩地中间两行有个五六米吧，一片，然后呢，都不知道怎么被发现的。当初还是从同学家大棚挖的小苗苗，赶上了 成熟的季节被一波一波的小朋友呢踩踏出一条小道来，估计是旁边上小学的学生早上晚上都会去看看，即便放假了我也赶不上他们采摘的速度。因此因为定期要给果树打药的父亲呢担心影响孩子们的身体，就给他铲掉了。
1: 嗯，
0: 就怕孩子们采摘的吃。
1: 毛毛说，你们真的去草莓棚是肆无忌惮的吃吗？
0: 嗯，那要不然呢？
1: 那个大棚里好热，然后我当时是摘着吃着，但是我考虑农药的问题，我控制在了十颗以内。十颗，嗯，是少了点对吧？他说，而且很多草莓看着很漂亮，但是你摘下来就会发现另一面坏了。摘草莓太费腰了。
0: 嗯，
1: 对，那倒是。对，摘草莓你必须得弯腰，而且你弯腰，你要走路的时候你要直起腰。
0: 对。
1: 然后比较好摘的那个部分可能已经被人摘完了，你想要摘好的呢，你就要往里面往深处走。所以确实是非常费，而且如果你踩不好地方，你不好，你因为你不能踩那个苗嘛，你就要踩旁边，有的时候走也走不稳。如果不经常去玩这个的话，可能技巧上不是太好。玄子说，我迄今为止我觉得摘蓝莓是最划算的，趁的时候又便宜，在外面卖又贵，然后又可以吃好多。
0: 蓝莓，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听友他曾经跟我们讲过，他们就在那边种植蓝莓。
1: 嗯，
0: 还喊我们去呢。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在哪来着？
0: 就在肥东那边。
1: 蓝莓是长哪儿的？长树上的
0: 啊？
1: 哦，
0: 你讲的那
1: 我没见过蓝莓树长什么样。
0: 哎，那个像什么泡在水里面，然后用水一下一下打起来的那个是什么来着？
1: 蓝莓还真没摘过，但是蓝莓你摘，你一不小心不是会摘满手都是吗？而且那个东西应该很脆弱的，你要是劲儿稍微大一点，不就坏了吗？是不是？摘蓝莓应该技术含量更高一点，我觉得。
0: 王子说：“那采摘员哪有进地里刺激？我已经驻村三年了，时不时要去村民地里面帮忙，授粉。”疏花、套袋、施肥、采摘都干过，虽然不是指着一家帮忙，但是那种收获的幸福感还是油然而生的哦。向您致敬。
1: 嗯，
0: 这个驻村干部确实也很辛苦。
1: 哎，我们身边也有啊，我们也有认识的朋友是驻村干部。周同学说，采摘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豪赌。
0: 为什么呢？
1: 每次摘完上秤后的价格，摘的少了吧，农户不高兴，
0: 老板不开心；
1: 采摘多了吧，价格太刺激，我不高兴。你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一样，我当时听说我采的这几个柿子要几百块钱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惊讶了。我跟你说，
0: 就这几个柿子你卖我几百块钱，
1: 它太打秤了，你知道吧，太重了。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就是它不可能特别便宜，人家也农户也要挣钱的嘛，对不对？嗯，
0: 农户挣钱我能理解，但你能不能不要把这个挣钱就逮到我一个人挣？
1: 不要把它打扮的好像很实惠一样，对不对？
0: 就搞得好像哎呀，骗子啊，好骗子啊，来了以后你把我当，
1: 你既然来了还不花点钱吗？给嘞、
0: 哦，当，来自功夫胖的烟圈。
2: 早写好了开头，这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该怎么结尾。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你有没有护好幸福家？
2: 守护好我的钱袋子，但就怕他们这些采摘园的老板们觉得我的
1: 想要我钱袋子里的钱，
2: 想要我，对，他特别想要我钱袋子。
1: 那你就说我们的那个水果新不新鲜？
2: 新鲜，新鲜，新鲜。
1: 那你就说你玩的开不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
1: 那你就说你钱花的值不值？
2: 值得，值得，值得。
1: 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你们这个采摘这个秘密基地，秘密基地啊。相信你们，如果说啊，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可能。毕竟呢，暑假要是想鸡头白脸的玩一趟呢，
2: 要不少钱，
1: 要不少钱，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出去，对吧？你带孩儿，你最起码两大一小吧，三个人，从加机票、加住宿、加玩儿，没有个大几千是打不下来的。
2: 对，所以怎么搞呢？
1: 如果你想有一个性价比稍微高一点的，
2: 就去采摘园，
1: 哎，又可以带宝宝放放风的，小孩放放风的，又让他有个体验的，回来还能写作文的，怎么办？我慢慢，
2: 你现在只要是有这种事情的，都是写作文。
1: 我慢慢变成了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大人。
2: 妈妈带你出去是为了让我玩吗？妈妈，
1: 你有什么感受呢？能不能写个作文？
2: 妈妈，你不是说好了出来是带我玩的吗？怎么现在又要写作文啊？
1: 好，那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就好好玩，对吧？好好放风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又可以让他收获一些，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2: 嗯，这个是真的。
1: 对，是一个挺好的事。有朋友说，大鹏老师，你刚才讲的话，带双引号的采摘，把我的思绪拉回了20年前。2006年7月1号，我小学毕业，上午参加完期末考试，下午跟几个老表到隔壁村子偷了个西瓜，结果被那家主人在门口看到了，
2: 摁着打吗？
1: 追着我们好远好远。我记得当时那天上午刚下完雨，下午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光着脚的，被那个主人追的时候，那个脚被稻草还有一些农作物扎得好疼啊，印象非常的深。最后西瓜也没有吃到，丢到别人田里了，因为抱着跑太重了。哎，你这段描写好有画面感哦，对吧？好像是就是一个农村题材的那种电视剧的那种开场的那种一镜到底，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2: 这种照片这个镜头又往前面一推，
1: 对，然后你一在奔跑，然后伴随着你们的就是打闹声，伴随着主人在后面的追喊声，
2: 看你这个包，这不逮到了把你腿打断掉。
1: 哎，真的描写得很棒，谢谢大家啊，给我们奉献了这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也希望即将开始的这个暑假，各位都能够带自己的孩子，带自己的家人，有一个有一个不错的体验，好吗？明天见，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啊，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的问题了。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比如通过抖音、通过懂车帝、通过视频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就可以私信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很多朋友现在在评论区就说了，想要连线啊，我的问题处理到哪一步了？之前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不能帮忙？大家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都会看得到。如果受理的话，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到您，和您取得联系的。如果说没有受理的话，就代表您还在排队当中。当然了，很多朋友很着急，那么请您在投诉的时候备注加急，多发送两遍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尽可能的为您优先。但是，起码这个5-6天的时间还是要等待的，因为确实每天私信的人数比较多，就回复完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等待上线的过程，所以也对大家这个排队等候呢感到非常的抱歉，也希望各位理解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吧，咱们抓紧时间好吧，一个小时咱们珍惜时间。先来说东风本田这个事儿，其实在前段时间我们接到的时候呢，我心里一直挂念着，因为王先生一旦自己不能把诉求放下，这台车就真的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但是你要说是车主的错也不是，因为谁曾想我在厂家那头下订单的时候，这个配色我可以订，但是他不给我生产呢。王先生订的是东风本田 CRV 的混动智锐版摩登灰，那智锐版什么颜色都好买，摩登灰不好买。为啥不好买？经过我们仔细了解，厂家的回复告诉我们的是，这台车的摩登灰配色全国只接收到王先生一台订单，因为没人买，所以我们还没有生产这个配色，需要达到一定的订单量才会统一批量性的生产摩登灰这个配色。如果你要等，你就请等着吧，没办法了，只能等。所以厂家现在出的方案是什么呢？也希望网线能够更换颜色，你比如白的呀、黑的呀，好买一点的。但是呢， CRV 这台车对于王先生来说是他的梦中情车。那摩登灰这个颜色在王先生这样小众审美的范围当中，他就相中了这个颜色。所以现在两边都很难调和，一边是达不到生产的标准，那一边是等了老半天你跟我来一句你不生产了，怎么办呢？怎么协调呢？现在厂家说会让门店联系车主，双方去沟通，那有没有新的进展？来，我们问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2: 好、哦、
11: 怎么样啊，这两天你们有没有聊啊？
12: 有聊。
11: 聊完之后的结果呢？现在
12: 退而求其次，只能改白色了。
11: 就还是您让步了，车型是你要买的，你不退这个订单了，把颜色换一换。
12: 对，
11: 啊，换成白色。那你跟店里你们重新改合同了吗？还是？
12: 没改合同，就是口头约束了一下。
11: 那口头的准吗？颜色是这个颜色的改变，价格上是一样的吗？
12: 价格上他是让我不是白色加2000块钱吗？
11: 啊。白色给他钱，
12: 这个不收我的了，
11: 就不收了啊。那行，那挺好，那挺好。那他们也是为您长时间等待呢付出了一些的，2000块钱不收了。那行，您认可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2: 啊，对，这也只能是这样的。现在
11: 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站在厂家的角度，他唯一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您在定的时候，他需要提前告知您这个颜色的特殊性。如果我们接收到的订单少，你不像黑色白色传统的颜色，那么你会遇到一个长时间等待的这么的一个过程，他没有给到您一个B 方案的选项，就导致您像一开始销售跟您讲的这样，你以为你等个10天半个月就能买着了，但其实不是的。那行，反正这个您改颜色了，他们也不收您改颜色的钱了，那您是否认可这个结果啊？现在
12: 认可吧。
11: 认可了，认可就行。王先生，那没问题了，祝您早日提车。就提车的时候，
12: 谢谢栏目组帮忙。
11: 没事，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到时候随时再来找我们，好不好？
12: 好嘞，没问题。
11: 哎，好嘞，王先生再见啊，再见。还是说改颜色了？但是经过这个事儿，我需要提醒所有想买东风本田的朋友们，如果 CRV 混动智锐版的摩登灰，又或者是他们旗下的其他车型的小众颜色，你在买的时候你只需要知道一点，东风本田它需要根据它批量性的订单量达到它心中所想的一定的数字，才会统一性的生产这样的颜色。如果全国的订单量比较少，30几台这种，那你可能就等了1-2年啊，你都等不到你要买的这个颜色。所以现在厂家也好，门店也好，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你一线的前端的销售培训的更加的细致一些，主动告知消费者有这么一个情况。那我还是建议你买白的还是黑的，你不然车主从3月28号等到现在他在等什么呢？来，东风本田客服中心还在聊两句。喂，你好。
13: 你好。
1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3: 主持人您好，工号是7501。
11: 7501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这个问题呢，在上上周我们有沟通过，你们也帮我们去跟进过，每一次反馈完之后呢，确确实实也联系了消费者，联系了我们，这很好。但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个点是，摩登灰这配色确实截止到目前全国的订单只有王先生一台，所以你们没有给他生产。但这通电话打来呢，我们是为了销案的，但有一点建议呢，我还是希望能够传达给你们，那就是如果消费者在东风本田的 4S 店下单选车，选择了一个小众的配色，你们的销售是否会提前告知你们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如果厂家收集到的订单量较少，那会面临长时间的等待甚至不生产，你们会不会做出这样的提醒？因为截止到目前，王先生依然坚持认为门店销售告诉他10天半个月能提到车，他才更加有充分的信心去选择你们摩登灰的配色。但最后结果不是这样的，人白等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一下这一点。那么我希望日后大家在选择东风本田的时候，至少你们能够把一些选择的个性化的配置啊、颜色啊，回家会更加的充分的详尽的告知消费者，而不是订单上的选项没有提前的告知。啊，就这个问题女士，没有其他问题了，因为事儿你们已经解决了，你们已经协调好了。
13: 嗯，好的，我会是记录的，请您放心。
11: 感谢您的接听，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有朋友们，哈喽。哈喽这个事儿，其实我今天本来想找的，但是现在有一点我很被动，因为车主关机了，我联系不到这个人，我联系不到这个把车撞出10几万理赔金额的消费者，所以我怎么找他呢？他俩聊什么了呢？不知道。 但是我能够在我的节目当中很认真负责的告诉大家，不要在哈罗平台租车。你在哈罗那里，你2块钱、4块钱，你扫个电瓶车得了，明白吗？租车就不必了，好不好？你哪怕你去神州租一租，你去一嗨租一租，你去其他的租车平台租一租，你都不要租哈罗，因为对于他们的客服中心来说，他们说了算的，他们是很强势的，他们认为你的问题解决好了就是解决好了，他的规则就是规则，他想要挂断你的电话，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大家理解吗？所以在哈罗平台租车，至少从服务上、从沟通上、从出现纠纷上，这一点是很没有保障的。他不会跟你聊，他不像神州租车。神州租车虽然之前也出现过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消费者自行承担的这样的问题，但是人家真的能够和你沟通，和你建立沟通的渠道之后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哈罗从最开始的这个渠道它都是闭塞的，它都没有。而且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你找他处理问题，你是要先在他的平台自证身份的，你要上传你的身份证的，你要先跟他讲你是谁的，然后他才会考虑他要不要来理你，他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你说你如果在这样的平台消费，在这样的平台去投诉，你发生了问题之后他能管你吗？会非常非常的扯皮。更何况来我们这上周投诉的这位车主啊，这位车主姓邓是不是？哎，邓先生，把这个路边的护栏撞了，路灯也撞断了，别人的车也撞坏了，一共要赔10几万，他能理你吗？这个邓江现在是关机的状态，找不着他人，我要怎么说？所以，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租车请谨慎，好吧？租车请谨慎。相关的一些保险，你在购买的时候，你要把一些规则看清楚。还车的时候，尽量全车拍视频拍照。自助还车无人的时候，你要通过你手机记录下来的一个车况作为日后的证据，因为也有一种可能，他们的工作人员把车拉回去之后跟你说你把哪里哪里弄坏了，你需要赔哪里哪里的费用，但是你自己手机拍摄下来的证据就是最有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租车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风险啊。那直到邓向接电话，我们才能够和他核实清楚哈罗这个租车有没有和邓向去沟通。然后评论区你看，有朋友说咱们上次接到的这个哈罗的邓先生也在别的平台投诉过，但是我有问他呀，我说有没有啊，邓先生说没有没有没有，但很多朋友已经在网上刷到了他的视频，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刷到。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
14: 你好。
11: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4: 我姓高。
11: 高先生您好，什么车？
14: 我这是一个奔驰 GLB220。
11: 奔驰 GLB220是不是啊？
14: 嗯
11: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4: 我买的二手的，刚买的。
11: 刚买了一台二手车，3万公里。这台车一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呀？
14: 22年9月份。
11: 22年9月份，那你这个质保期应该是过了的啊。
14: 没有，我那个在那个 4S店买的，他那个赠一年质保。
11: 啊，赠了一年质保。
14: 啊，
11: 那正好你还有一年质保，因为你到25年过保嘛，现在是26年。好，那还在保修期，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就是过一个5厘米的水坑，它就提示那个变速箱异常，然后让联系4S店。
11: 过5厘米的水坑，
14: 嗯，
11: 然后提示变速箱异常，让你联系4S店，然后呢，变速箱怎么啦？
14: 然后我去4S店那个修去了，因为也在质保嘛，然后这个修去了，他说那个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说这是奔驰的通病。
11: 啊，
14: 说那个
11: 不，你等一下，
14: 说好事，
11: 你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来理一下。
14: 嗯，
11: 奔驰有一个通病，这个病是在过5厘米的水坑的时候，变速箱会提示异常的，这是一个通病。
14: 他说下雨不能开，他说下雨你要开的话，你就准备8万块钱修发动机。
11: 啊，奔驰下雨不能开，下雨要花8万块钱修发动机，这什么东西啊？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啊。
14: 我也不知道他这是啥情况啊。然后之前我开的是一个手动挡的一个长安的一个车。
11: 啊，然后呢？长安下雨能开吗？
14: 那个过水坑啥事没有，我就跟他说呢，我说我之前开长安的啥事没有，我说开奔驰就不行。他说你那长安那破车，他说就一个挂挡杆是没有电器元件，他说怎么开都没事。
11: 谁这么
14: 说
11: 的呀？奔驰的售后跟你这么聊天，说长安是破车。
14: 嗯，
11: 就他奔驰
14: 怎么开都没事，
11: 就他
14: 奔驰这车不行。他说这车你这娇气，这越贵的车越娇气。我说那开劳斯莱斯的刮风还不能出门了。
11: 是这个道理啊，是这个道理，你是蛮会举例的。但是他怎么能这么聊天呢？什么叫越贵的车越娇气？就刮风下雨不能开，越便宜的车所以就越破，有个换挡杆儿，这电闪雷鸣的都能开出去。这是你确定这是售后跟你直接说出来的，不是你自己解读的？
14: 我把录音发给那个咱那个微信上了。
11: 你跟他聊天你还录音了是吧？好，
14: 因为我特别生气，他刚开始就一直在说那个什么这车就不能开不能开，然后我就说。我就给录音了。
11: 嗯，好，没明白了、嗯。那现在它这个提示变速箱异常的这个提示灯代表着什么呢？有查出来原因吗？
14: 他就说是那个，他说正常，他说那个下雨的时候我们这儿这个泡水车都修不过来。
11: 什么东西啊？不是你这售后到底能不能行？你确定你是在 4S 店的售后跟他聊的？他给你一个这么样的解释？
14: 他这是那个 4S 店的维修人员
11: 啊。我真的就不就是 4S 店的售后吗？等于到现在你的变速箱怎么了、为什么会提示异常还是不知道。他的解释就是因为下雨，因为过了这样的水坑，他就该出现这样的提示灯，这是他的认知。那现在他给您的变速箱做了什么样的检查没有？
14: 他说给升级了一下行程电脑，说你试试吧。我说这个问题能解决吗？他说不一定能解决，反正就是下雨你就别开就行了。
11: 就凭啥下雨我不开呀？怎么了？为什么要赖下雨呢？然后你等一下，评论区有朋友说，因为你这是台二手车嘛，你之前一手车泡水了吗？你这台车泡过吗？
14: 没有，
11: 没
14: 有，我这车没有泡过水，原本原漆的，就3万公里，
11: 那为什么
14: 都过了检的
11: 啊？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提示灯？它反正现在给您升级了后台程序，现在有没有出现异常你还不知道，因为还没有试出来。
14: 整的我也不敢开了呀，因为他过水坑他就停车，过水坑他就停车，我也没招啊。
11: 你为什么不敢开啊？你正好去找个水坑试啊，一旦出现问题还找他呀。你不敢开拖出质保期怎么办？你这质保不就最后一年了吗？这年都过半了。
14: 我看评论区说买二手车被坑了没有啊？那个过了这个各项检查都过了
11: 没
14: 有？
11: 没有，不是，我们现在不探讨你是不是二手车的事，我们就探讨这个是不是故障。现在是这样的，他给您升级了，但是您还没有试。

0: 这个我这个吧，主要是他这个说话有点推气人。
1: 那就我听出来了，是推呀、啊。那你是不是啊？你愿不愿意试啊？你让他试试，你自己也试试，好不好？
0: 行，我看吧，这两天我看也有雨，我找水坑试一下，看能行不？刚开始啊，他说那个就是我这个车，一到冬天，就是转向的话打死了以后，他那个咯噔咯噔响，然后那车一歪一歪的，我就去四 S 店了。他说也是正常现象，
1: 车还一歪一歪的。
0: 然后现在这个变速箱异常，他也说是正常现象。我就想，我说这车咋这么娇气呢？他。
1: 它不是娇气，是奔驰的售后娇气，就是对于是奔驰娇气，你懂吗？你没有跟奔驰打过交道，你听我们节目看视频听得少，你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消费者的问题，是买了奔驰的车主人有问题。你懂这个逻辑吗？这不是你，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买一台奔驰的二手车？你别的二手车不行吗？当然了，他和您的这段对话，您说您是有录音的，所以我下节目我会去听的，看看售后到底是怎么跟您沟通的。因为为什么？如果变速箱提示异常，那是一定有问题的。问题分两点，一个是软件，一个是硬件。现在他们说硬件没有问题，所以跟您升级了软件程序，到底有没有升好不知道。但是他跟您说的这个话，如果是存在的，那这个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离谱的。因为什么叫做什么样的车下雨天不能开？你这个长安的破车下雨天就能开？它不仅在对它自己品牌啊，这个定位啊理解不准，它对别的品牌还有诋毁，所以它不能这么跟您聊天的，你知道吗？这是最大的问题，服务态度有问题，你真是。你哪家店？您告诉我。
0: 然后我就说呢，我说我合着买了个破烂呗。他说也不是破烂，他说你买那个奥迪、宝马那更次。
1: 谁说的呀？不是你这你哪家店？哪家店？哪家店？哪个城市？哪家店？哪家店呀？
0: 石家庄立新行。
1: 石家庄的立新行，这什么售后啊？这说话怎么让人这么害怕呢？什么叫做你的车娇气？你买个奔驰奥迪更差啊？买个这个宝马奥迪更差？那长安还是破车？那你好，你上吧，你行呗，你雨天开出去呗，然后你又整个这么娇气。就我不知道跟车主是怎么聊的啊，我待会儿回去听录音，我现在不下判断。但是哪怕车主说话说的夸张了，你这个售后的状态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你的排查仅仅停留在软件上，你后台给他升级一下程序就结束了，然后并且你告诉他你过水坑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什么叫做过水坑出现情况是正常？那所有的奔驰 GLB 220过水坑都会提示变速箱异常吗？没有吧。有的话，所有的都出现的话，那他就召回了。来，奔驰客服中心，喂，你好。
2: 老师你好，梅赛德斯奔驰客服中心，我是陆燕维，你好。
1: 哎，你好，女士，抱歉没有听清您贵姓。
2: 啊，姓陆老师。
1: 哎，陆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高先生描述的问题，您全程都有在收听吧？
2: 对，是的。有在听，有在记录。
1: 哎，有在记录啊！您能不能查询到之前高先生有没有向你们厂家反馈过这个问题呀、
2: 啊？通过刚刚导播老师提供周先生，抱歉，高先生188这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没有看到有来电的记录。
1: 没有来电记录，好。
2: 对，不知道高先生有没有其他号码给我们这边拨打过？
1: 您稍等，高先生之前找过奔驰吗？
0: 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找。
1: 没事没事，没找过就没找过，我帮您找啊。他没找过，女士，他没找过。今天是车主第一次找你们，通过媒体就是第一次找你们。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他的变速箱怎么了。你们如果通过软件的升级，确保把他的变速箱异常给他修好，你就跟他说修好了就行了，不要说其他的。为什么售后要告诉他，雨天不能开？所以我要帮车主问问，你们奔驰雨天能不能开，女士？
2: 好，咱们车辆对于品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说正常用车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雨天能开吧，对不对？
2: 是的，
1: 能开啊。你看，那你我不知道你们售后为什么跟车主这么聊，说雨天不能开。如果你们把车修好就修好了，不要说其他的。另外，现在车主也不相信你们修好了，因为在这个车买来的时候，一到冬天转向异响，在冷天情况下受温度干扰，转向发出异响也能够理解，它这个范围只要不是很严重。但是他说这个车转向的时候还一歪一歪的，就是整个人身体有倾斜的感受，所以这也就导致他觉得你们一直在推诿他。因为先前找你们的时候，售后就说这正常。现在变速箱一旦雨天，一旦过水。

0: 坑的时候就提示异常，也说正常。在车主反反复复找你们的时候，你们才给他升级一下电脑程序，这就会让人有所猜想，会不会在今年最后半年的质保期结束之后，你们给他出一个维修方案，到时候要自费了，修一修可贵了。所以你们奔驰还是保留了你们的习惯，只要能让车主跑第二回，你们绝对不会让他一次解决。所以现在二三回跑下来之后，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解没解决。那这个事儿转给您，你们的门店是石家庄的利星行，变速箱的问题给车主一个明确的答复，修没修好？如果要是，你们为什么不是？第二个，他转向异响的问题现在什么情况了？帮车主再查一查。对，第三个，你们要核实清楚你们的售后有没有和消费者产生这样的交流，车主说有录音的，我十二点之后我会去听的。对，如果你们真的这样讲了，你们要看一看你们售后到底怎么了，你售后疯了。诋毁同行不行，还诋毁我们自主品牌，说长安是破车。把车主联系方式留给他，我们联系方式也留给他，让他给我们回电话。就这个利星行投诉确实多。沈阳利星行李女士8万块钱，去年大家记得吗？也是利星行。他的服务都是这样吗？对，都是这样。我很少说这样比较果断的话，但确实都是这样。我们体验下来真的都是这样，他平时的服务一旦豪横惯了，他会随机的对待所有人，你也会随机的体验到这样的服务，每一次每一次都是这样。这都说的是个啥，我真的不能理解啊。来下一位。喂，你好。你好。
1: Hello。
0: 哎 Hello，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比海豹。
0: 你信号好差呀！你这比亚迪什么？
1: 海豹零六。
0: 海豹零六 GT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新车。
0: 新车，六月份刚买的。
1: 对。
0: 啊，这多少公里啊？200公里。
1: 现在吗？
0: 现在，对，就是现在。
1: 300公里。
0: 啊，300公里，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故障问题？
1: 这就是我买的新车提的第二天呢。就发现那个车还有那个石头布抛光。
0: 这个王先生啊，你这手机怎么信号断断续续的？你用听筒跟我说的吗？
1: 啊？
0: 你用听筒跟我聊的吗？我觉得你手机信号不是很好，咯咯噔噔的，感觉听得不是很流畅啊。
1: 哦，现在可以了吗？
0: 哎，现在好一点，好一点。然后你提车第二天，这个车怎么了？
1: 发现有石头布抛了光。
0: 十多处抛光啊？
1: 啊。
0: 你车漆新车抛光过呀？
1: 对。
0: 啊，你怎么会呢？你问 4S 店没有，怎么了？
1: 他说他不知道啊。
0: 他不知道，你知道？
1: 啊、
0: 你不才提的车吗？
1: 是才提的，他也是从别的地方调来的。
0: 他从哪里调来不重要，对你而言，这你才睡了一觉，第二天发现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也不存在说你过了好两个月自己抛光，回头来讹他呀，这不存在吧？
1: 我是第一天晚上6点多钟才开回去的，然后第二天上午我就发现了，我就给那个销售发了那个
0: 照片，
1: 发的那个图片，
0: 嗯，
1: 就问了他。
0: 他们现在承不承认这个状态是抛光过？承认的。
1: 他承认是抛光，但是不，他们不承认是他们抛的光。
0: 那让他去溯源，去车从哪儿掉的，谁给的，哪里发过来的，溯源去。
1: 问题是他现在，我给厂家也打了电话，厂家就是让厂家一直也没给回复。
0: 不是他们想怎么跟您聊嘛？你们现在你肯定是，你看你11号对不对？
1: 我18号提的是
0: 啊，
1: 20号提的车。
0: 好，20号提，21号找他。你今天都已经29号了吧？今天
1: 对，一直没给我打过电话。
0: 你们这一周没聊吗？没到店里没面谈吗？
1: 他聊了，他就愿意赔个1-2千块钱，就是这个意思。
0: 哦，你的诉求肯定不是说赔偿的问题，你要搞清楚为什么新车抛光过，是不是？
1: 对，他肯定是有划痕之类的才会抛光嘛。
0: 你当时提车的时候晚上没看出来，第二天早上才看出来。
1: 他是那个抛了光，你知道，我想都没想，本来一个新车怎么会抛光呢？然后他说
0: 怎么
1: 6月？
0: 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看出来了？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是一个，我本来去问一下那个车衣，然后那个老板，那个店里面那个车衣卖车衣的那个老板，
0: 嗯，
1: 他看出来的，他说你这个地方，就是有划痕嘛，就是抛就抛了一下光，说新车，然后我就
0: 啊，提车衣店的老板告诉您的，是不是？那您跟我说一下，十几处抛光分别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哪些？
1: 前后左右，包括那个车顶上都有。
0: 前后左右车顶都有啊？
1: 啊。
0: 你这面积也太广了吧？你有照片是吧？来，我看一下，你稍等啊。这个视频是您拍的对不对？
1: 是我拍的。
0: 你这太明显了，你这。
1: 就是晚上我他这个白。

0: 有可能是那个下雨天，它是那个吧，它有可能也不是划痕吧。不，
1: 你我就是你这抛光还是能看出来的，是有的。这，他们现在是什么方案？就赔你2000块钱是吗？
0: 他意思就是让我们走那个法律程序，
1: 走法律程序？为什么？怎么了？
0: 我不知道，他就是说，
1: 你提什么要求了？你说，你先说你的。啊，你要退车款，就退掉不要了，要么就换一台新车，是不是？
�: 对，他是然后这个都不能，你这车反正已经上牌上户上保险都是你自己的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也还说了一个方案，我说这个我花的是新车的钱，然后你这个也可能说是瑕疵车了，然后我不可能按照新车的价格去买。你不，你直接说，打个折了。打个折多少钱？你的意思退你多少钱？补你多少钱？你直说。
0: 我说的是打个八八折的样子。
1: 补完八八折要赔你多少钱呢？
0: 大概1万多块钱吧。
1: 多少钱？10000多块钱？啊，就等于你的意思是他们想给您1000块钱的现金拉倒。
0: 然后你觉得退不了，换不了的话，补你10000块钱拉倒，是不是？你们俩在金额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所以现在双方没有谈拢。
1: 对，然后他就叫我直接那个。明白，你要钱了吗？他肯定最后让你走法律途径了，因为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但是现在如果想把这个事儿给他谈成，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事实。他如果有责任，他承担他的责任，退一赔三都可以的。但如果说他没有责任，那你这事儿对吧？是你自己弄的还是怎么样？你把你的责任抱走。但是。 我说一句事实啊，不太像是你自己，不太像你自己挂的。为什么呢？
0: 那不可能，
1: 对，因为这个时间很短，不是，你先听我说完。因为你这个时间很短，你知道吗？你是刚提车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发现回去找他的，你明白吗？我遇到过很长时间要扯皮的那种，可能提了10天半个月了才发现，就比较难。 但你这个时间短，好在你时间短，所以现在需要比亚迪和这家经销商店以及给他供货的这家门店三方去溯源，这台车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在卖给消费者之前，因为运损、因为库存产生的划痕进行过抛光？那抛光在哪一个环节的 PDA 有所告知和体现？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他们一起被谁骗了，最后也把你也给骗了，然后把这个责任捋清楚？

0: 哪家店您告诉我？
1: 啊？
0: 哪家店您告诉我？哪家店买的车？
1: 比亚迪呀。
0: 不是店名啊，你哪个城市？你不有店吗？
1: 株洲李林。
0: 株洲的李林，然后这个车提供的这个门店是谁啊？因为你说他们调货的嘛，你知道吗？
1: 他说是从那个什么娄底那里调过来的，应该娄底也只有一家吧？
0: 啊，从娄底是调的是吧？
1: 嗯，
0: 了解了啊。你现在诉求就是10000多块钱，你自己觉得该赔你那么多差价，让你自己算出来的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这算的也不准的啊，你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你到时候你们要重新聊的好不好？咱们先把事捋清楚，可以吗？
1: 哦。
0: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王先生。新车有11处抛光，我刚看视频了，确实有抛光。就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处，面积没有那么大，但确实有抛光，还有一些小划痕。谁抛的？为什么会有划痕？你一定不是车主吧？车主疯了，把新车晚上6点多提回去，回家睡一觉，夜里觉不睡了，可能哭哭一顿抛光。抛光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开去贴膜店，让贴膜店老板帮他证言一下，带着贴膜店老板的证词再回到 4S 店去讹 4S 店。这个逻辑应该概率很小吧？不太通的啊。所以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厂家，出在门店，你出在你的运输和你的储存环节，你到底是哪个方面有问题？而且这么明显的抛光和划痕的痕迹，在交付之前你的 PDI 检测没做吗？消费者大白天的，他看不见这样的抛光和划痕，你看不见吗？验外观不是最基本的吗？又不是说底盘哪个螺丝生锈了，你说没看着。你干嘛的呢？你当时看到了，你跟他说一声，要换就换，不要换的话，对吧？你当时你送那个车衣不就拉倒了吗？来吧，比亚迪客服中心，你为什么不回车主电话？车主说打了5、6个了。喂，你好。
2: 你好，比亚迪客服。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客服工号6281。
0: 6281是吗？
2: 对
0: 啊，6281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用户的联系方式导播应该留给您了，您查询一下。
2: 嗯，好。
0: 他说打了5、6通电话了，你们没回他是不是？
2: 有看到用户反馈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是有正在跟进处理当中
0: 啊。你们回他电话了吗？
2: 很抱歉，因为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最终也会由线下门店来跟用户来进行对接
0: 啊。你线下门店对接了，对接赔他1-2000块钱，他不乐意，不乐意你们就不聊了是不是啊？不至于吧？我觉得不至于啊。
2: 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再次记录清楚反馈上去，让工作人员尽快处理。
0: 你就是这样的话术啊，你说给我听可以啊。消费者打你电话的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再说了，他只会觉得你们推诿。你能理解吗？因为你这段话完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说让门店联系他了，打电话了，1-2000块钱，所以这事儿拖到了现在。这样，你们现在如果觉得你们没有问题，那么就请把你们所有的在交付之前的 PDI 的流程，和你们所有的运输存储的所有的单据，和你们检验的环节等等，全部告诉消费者。电脑当中储存的资料啊，拉成的这个单子呀，然后等等的 PDI 的东西全部提供给他，来证明你们的车没有抛光过。因为现在他手里拍摄的视频完完全全的展示出来这台车被抛光了，还有划痕，你理解吗？
2: 嗯，
0: 对。所以因为他觉得你们应该赔他10000块钱，但你们觉得你赔2000。我现在不觉得是要赔多少钱的事儿，我是觉得为什么一台比亚迪海豹06GT 的新车在交付到消费者手中之前，你们的 PDI 检测没有查出来这台车被抛光过。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连抛光你们 PDI 都查不出来，那你们能查出来什么？那所有的新车我要买的时候，你们都要靠消费者自己火眼金睛去帮你们做判断吗？那不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纠纷吗？它到底是展示了，还是运损了，还是瑕疵了？你给他一个说法，然后再坐下来谈应该怎么去补偿他、弥补他。他也没有一定要坚持退一赔三，那怎么地？他要你赔个10000块钱，你让他走法律途径起诉你们了，你们怎么这么强势呢？所以女士可以帮我们记录好吗？转给你们部门，你们厂家怎么介入啊？什么时候联系消费者啊？下午可以给个时间吗？
2: 我这边会在挂机后马上去反馈上去，让工作人员加急处理
0: 啊。加急处理，我们的时间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要给我们回复的。你们要给车主一个时间，这事儿你们怎么查？什么时候给他结果？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呢。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大家看不到视频和照片，确实抛光过，车主没有撒谎，没有撒谎，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是谁干的，那一定不是车主干的吗？还有朋友问哈罗啊，哈罗租车

0: 投诉的这个人关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说呢，我准备好了，但是我联系不到消费者啊，我怎么办？打不通他电话，啊，肯定展车当新车卖了，这个也不好说，因为展车它会有很多展示过的痕迹，但这台车只抛光过，我更觉得它像在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划痕，那这个划痕呢也没有凹陷，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呢门店就给它抛一抛，然后调度过来的这个门店他也不知道，就这么卖给了车主，中间呢有一个信息没有对齐，其实你可以说一下的，他也就提了，就我觉得王先生挺好说话的，来吧，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喂你好。喂，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曹。
0: 曹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啊，我订的是一个大众帕萨特。
0: 你订的帕萨特，你还没提是吧？
1: 没有提，只是交了定金。
0: 啊、交了定金，什么时候交的？
1: 啊，6月19号。
0: 6月19号，怎么啦？
1: 啊，6月19号，在上海闵行啊，鸿门南路那个七家店。
0: 嗯。
1: 人说没签合同的时候，我明确的跟他讲我没有交社保，没有银行流水，
0: 嗯，
1: 只有征信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说这个贷款可以办免息的。
0: 啊，您稍等，就是您要按揭买这台帕萨特，然后当时呢要做这个征信的调查嘛，啊，你是这个正常来说你觉得你不合适，所以你是跟他确认一下你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享受免息的政策，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说你这种情况可以免息，就你能办贷款，是不是？哎，曹先生，
1: 啊，听得到吗？
0: 现在能听到，你这刚消失了啊，没听到您说话。来，你抓紧时间。
1: 信号不好。
0: 没事，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办贷款呢？他这肯定不对呀。
1: 他提前他没讲，他就是问了我征信好不好，我的征信我。
0: 这不是征信好不好的问题，你流水都没有，你怎么办呢？你征信不得拉流水吗？你得有一定的这个消费基础和这个存款能力，你才能够去办他的按揭呀。
1: 他说可以的，他说可以给我申请的。
0: 他说可以的，这话你有证据吗？你录音了，还是打字给你留存了，还是你写在合同里了？
1: 没有写在合同里，
0: 没有办法证明吗？你现在没有办法证明，对不对？
1: 只有人证。
0: 人证不算啊，你有证明吗？
1: 证明没有。
0: 对啊，你没有证明。好，那现在什么纠纷？你定金交了多少钱？
1: 交了2万。
0: 交了2万，按揭不下来是吧？
1: 对
0: 啊，你按揭不下来，他现在定金2万块钱不退给你吧？
1: 对。
0: 你签合同了吗？合同里怎么写的呀？这个定金
1: 合同也等于说就是来方违约的话他就扣除违约金嘛。
0: 这个是订立合同的一个基本准则，我现在想知道的是里边有没有对于按揭不通过、定金不退这些东西进行相关的描述？
1: 没有，
0: 就他没有说按揭不通过、定金不退。
1: 对，他只是口头说可以。
0: 你别，你等一下，别着急，没有写文字的按揭不通过、定金不退，也没有写文字的按揭不通过、定金可退，就没提，压根就没提这一点，是不是？
1: 对，他合同、
0: 那显示的违约责任有哪些？什么情况下算违约呀？
1: 他现在就是说我的征信级别不够。
0: 那合同不是没写吗？没写征信不过定金可以不退啊？
1: 没有写。
0: 对，你问他呀，你为啥不退呢？你合同没说这算违约，你不退我呀？
1: 他现在就是说我的征信是我征信不行没有社保的原因，说这个款贷不了是我的原因
0: 啊、然后就不退了。
1: 对，我说我用我老婆的身份证信息贷款买，她有社保有那个流水、
0: 可以吗？
1: 就是没有驾驶证，她也说不行。
0: 也不行。
1: 对。
0: 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我听上去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啊？专业的 4S 店、专业的销售，他在接触到这么多要按揭购车的用户，那银行什么样的征信容易通过，什么样的不能通过，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不太会为了说骗你这2万块钱定金，所以知道你不通过还是要把你的钱收了，就为了扣这2万块钱定金。就现在这个社会不多见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明眼着就知道这个定金这个贷款是一定不通过的。为什么？那你自己也知道你没有社保也没有流水，你为什么要去贷呢？
1: 我跟他讲了，他说可以通过的。
0: 他说什么你都信？你自己没有判断，你到网上查一查呀，你基本上这种情况很难批的，对不对？
1: 但是我当时我老婆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驾驶证，
0: 嗯，
1: 是吧？我有。

0: 不是我的担心不能过，我老婆的她可
1: 换
0: 以通
1: 人
0: 过
1: 也
0: 了。
1: 不行，
0: 现在是换人，他说换人的话，我老婆没驾证，也不
1: 也不
0: 能
1: 行，
0: 买车，
1: 就
0: 也不
1: 2万块钱
0: 能办。
1: 定金就是不退。
0: 对，
1: 哦，你问他什么原因，就是你的按揭不通过。他一开
0: 对，
1: 始，收你定金之前有没有说按揭不通过，定金可退？有没有说？
0: 说过，
1: 也说过，但你都没有证据。
0: 对。
1: 这个，哎呦，曹向您今年多大呀？咱俩差不多吧。
0: 我现在36岁了。
1: 啊，那咱俩差不多，我就觉得你特别单纯，你知道吗？你不能都听他的，你自己出去问一圈儿，你到网上查一查，就是对吧？视频评论区你可以问问网友们，去看看别人关于这个买车的一个流程，按揭是怎么介绍的。你不能说你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当然不是说你那种一无所有，就是关于征信这块比较苍白的情况下，你说你要去搞这么个按揭，2年免息呢，您贷的时间肯定也很长，你肯定要贷5年啊，对不对？
0: 对，大概5年免
1: 对
0: 息，
1: 呀，你自
0: 五年
1: 己。
0: 贷款年内免息。
1: 他觉得你办的时候都用不了，你中途换人，他肯定不愿意啊。如果按照您的说法，他就是奔着你2万块钱定金没收去的，你知道吗？
0: 对，
1: 上海哪家店？店名叫什么？
0: 上海荣森
1: 叫荣
0: 汽
1: 森是
0: 销，
1: 吧？你问
0: 对，
1: 上汽
0: 荣
1: 大
0: 森。
1: 众了吗？你问厂家了吗？他们什么规则啊？
0: 他那不是 4S 店，厂家他没法管不了。我打过厂家的
1: 什
0: 电
1: 么？
0: 话，
1: 你不是
0: 他
1: 4S 店啊？这是？
0: 这是爱网，
1: 这是汽贸，这是二网，跟 4S 店有合作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合作，但
1: 厂
0: 是
1: 家也
0: 他
1: 没
0: 说，
1: 告诉你，
0: 厂家他说他管不了，
1: 是二网
0: 他
1: 是
0: 说，
1: 不是？
0: 对，
1: 不是二网跟一网有合作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厂家监督啊，帮您问问啊，帮您问问。一般二网跟一网是有合作的，也有一些厂家会设置二级经销商，只有售卖资质。但是按照车主这样的说法，他竟然问过上汽大众，大概率这是个汽贸。连 4S 店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不正规呀，知道吗？你签的什么个合同？然后一顿乱承诺，承诺完之后钱不退了，他什么都没有，你给他承诺给他办按揭，所以就亏还是亏待自己，真的朋友们，这亏就是亏待自己，自己吃亏上当了。你什么都不懂吗？不懂就不要去消费，不能全款就等等，你要贷款5年的买一台车，你还要享受2年免息的。社保社保没有，流水没有，老婆没有驾驶证，你俩都不行。对，二网就很难了啊，二网就很难了，二网也不受厂家监督的。问问吧，问问上汽大众吧，这家荣森跟他们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来，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72702，
1: 72702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我向你们咨询一下，这个上海荣森啊。有一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你们这个二级经销商吗？还是说不在你们系统当中啊？不受你们监督的？你们有没有这么个店？
2: 他说的荣森是那个金融的荣，森林的森吗？
1: 哎，对，车主之前找过你们，你们系统当中应该能查出
2: 对，
1: 来，
2: 我们现在查看没有这家店的。
1: 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是不是？
2: 是的。
1: 啊，好，没问题了，再见，女士，再见啊，再见。来，曹先生。这不是上汽大众授权经销商，你找不了他们了。找不了他们了。然后你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找一下，然后合同呢，打那个发给我看看，我帮您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0: 们导播会联系您的，我们加个联系方式，你把合同发给我，我帮您看。但是我跟您说，不要找上汽大众了，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不是 4S 店，你被一家汽贸忽悠了。可能我不知道是伪装了二网还是伪装了 4S 店，反正你在里面稀里糊涂交了20000块钱，现在退不出来。
1: 对。
0: 啊，你加我微信吧，只能这样了。对，又给大家长了个记性，学习了一课，真的。现在你去哪里消费，你要搞清楚这是哪儿，这是不是 4S 店，还是个汽贸，还是怎么样？因为为什么说咱们尽可能的在 4S 店去买车啊？它对于厂家而言是有一个互相制衡的一个牵绊的作用。那一旦有一些你觉得扯皮呀、不正规的地方，你还有地方说去。但是你在一个汽贸，它是一个个体户、个人的单独的成立的一个小的卖车的门店，它的车呢从哪儿来的你也不知道啊，这个车呢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你也不知道。不是说汽贸不能买车，但是只是大家买不明白，懂吗？所以你没有这么，就没有对于买车的流程有这么清晰的认知，或者是你的脑子算得过别人的话啊，你就少在汽贸买车，或者是去车行买二手车，你就去 4S 店，你至少出了问题有厂家，那厂家不行呢有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曹县合同吧。都很有可能啊，里面都标注了一句按揭不通过定金不退的。你这种承诺你对吧，正常 4S 店做不出来的。是无语了，我也无语了，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
2: 啊喂你好，陈老师。
0: 我姓周啊，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蔡。
0: 哎蔡先生您好，蔡先生什么车呀？
2: 北京的 BQ30。
0: BQ30。我评论区刚才有一个北京越野的这个名字一直在刷屏，是不是你啊？
2: 不是我，不是我。
0: 不是你，不是你啊！就我刚刚看，怎么都在说北京越野？怎么了？你这 BQ30怎么了？
2: 那个2024年12月5号提的车，然后到去年的5月份，频繁的满屏全车故障灯都亮，
0: 全车故障灯都点亮。
2: 对，
0: 然后呢？
2: 然后那个去了那个4S店售后，截止到现在去了6次，然后。一去的话每次都是有检修，然后中途有换过一个小电瓶，换过一个 ECU。
0: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说每次去一次的话，他检修完了就说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跑段时间再说。
0: 就是你稍等，你已经去了6次售后了，每一次去呢有检查有维修 ,ECU 和小电瓶都更换过。换完之后调整过之后每一次有没有改善，还是说换了修了就不行？
2: 一直都是偶发式的，也不是说每一次都有，但是现在的话它还是会出现。
0: 明白，就现在还偶发，之前换过修过确实好了一阵子，但是之后还要偶发，现在又偶发了。那它能不能修好？现在能不能修好？
2: 他也没跟我说保证能修好。
0: 那他想怎么样，他还能怎么修？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给您维修方案了吗最近？
2: 有，但是他说要换全车的线束，
0: 换全车线束，
2: 要拆我的中控什么的。
0: 那确实蛮残忍的啊，全车线束都要换。那你不同意是不是？
2: 对，然后就按照那个国家家用汽车38法的话，超过4次或者累计4次以上，它是能达到退换车的标准的。
0: 对，我刚要问你呢，你想不想退换车呀？
2: 对。
0: 你退换车有折旧要承担的啊，知道吧？
2: 折旧这个我能承担呀。
0: 啊，能承担。那你们往退换谈不就行了吗？他不愿意给你退换。
2: 不愿意。
0: 为什么？
2: 他说还没达到。
0: 为什么没达到？
2: 他没达到。
0: 为什么没达到？你问他。
2: 他说那个没有致命的缺陷，也没有，就是反正就是忽悠嘛。但是我也把那个国家的那个相关的政策也
0: 不是你不需要
2: 听了，
0: 你不需要跟他说，他知道，对吧？这网上也能查到，三包法对于同一故障累计维修4次，包含4次以上，仍不能够排除故障，该怎么退？这网上都能查到，他也知道的。他现在说没有致命性的故障，这个就不对啊。因为如果你每一次修的话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目标，那么就是同一故障累计维修了。
2: 是的。
0: 跟这个故障是不是涉及到安全或者怎么样没有关系啊，程度不对的。那现在他就是不愿意给你退，给了您一个更换全车线束的方案，你也不愿意。你愿意相信他们一次吗？如果我让他们保证给您修好。
2: 他给我修好，但是我就是说来回跑了差不多6次，但是我中途把车放在他们那里放过，第一次是放了3天，第二次放了7天，然后第3次我又放了6天，但是我这个 没有给我带来。

0: 那个一些损失啊，然后支出的损失也算他们了。
1: 这个待会儿谈，我先问问您，就是让他们争取给您一次性修好，你还愿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0: 如果能保证确定的情况下一次性能修好的话，可以。
1: 嗯，为什么呢？虽然达到退换车了啊，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有问题，我退了换了最好，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你这个有折旧，你折旧算下来，可能你还会觉得有点亏的，到时候怕你心里受不了。但如果说他能够给您彻底修好，然后你之前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次，给您适当谈一些惯坏性的补偿，那我觉得可能对您来说是最好的，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你何必承担一次退换呢？
0: 嗯，是的。
1: 对，但是他这个
0: 方都不想，
1: 对，但是这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他确实要给您出好，为什么？他是不是全车限速？还是说包含全车限速在内还有其他的问题，他们能一次给您修，就不要每一次找一个，然后这一次修完就试试，下一次再找一个，然后再试试。他经得起试，你经不起试啊。他的时间不是时间，
0: 是的，
1: 你的时间是时间。你要生火的，你不是拿这个车来做实验的。你是哪家店？您告诉我。
0: 深圳昊天明。
1: 昊天明啊，昊天林还是昊天明啊？
0: 昊天林，森林的林
1: 啊，双木林。我问一下，您之前修这个六次啊，这工单您手头上都有吗？
0: 有、
1: 啊、
0: 是两个店修的。第一个店的话是在东莞长平上龙，然后第二个店的话就是在深圳昊林。
1: 昊天林。然后你这个六个工单您都有的？
0: 有
1: 就好，我怕工单没有给您，到时候不好证明。有就好，那太好了，那就很简单了。北京越野，你是修好还是给人退换，你自己选。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先生。
2: 我这边是北。
1: 问一下您工号。问一下您工号。
2: 哎，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30619。
1: 3069。是吧？哎，3061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刚问题过程您都听了，不需要我重复了吧？
2: 哦，对，是的，我这边是在中途的话有进线。
1: 中途进线，那好，我跟您总结一下，就是一台B勾30E 磨合电驱版的车型，你们修了两年，快两年了吧，还差三四个月就两年了，没修好。哪里修不好我们也不知道啊。车主说全车故障灯会点亮的，偶发性的。你们换过 ECU， 换过小电瓶，现在说要换全车线束了，他不愿意换。不愿意换有两点，一个是心疼，全车线要拆一遍换一遍，正常人都会心疼的。另外一个是他不确定你们这个方案一定能解决，因为之前呢修了六次就没解决。那么你们现在的方案是只能修，但车主觉得我累计达到四次以上我是可以退换车的，那三包确实也是这样规定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您刚刚听到的那个问题，是能修好给他一个承诺，还是说你们修不好了这车你们收回去自己研究吧，给他退换车，你们自己选一个，可以吗？北京越野。
2: 明白，主持人，您说的情况我们也非常理解，最后也会协调我们店内尽快的与客户去沟通，协商这个友好的处理方案。
1: 对，你们是要抓紧沟通的，给车主一个选项，你不能说你们的选项就一定听你们的，你说给他换个全车线，那线换完了对吧，损失那谁来承担呢？也没有任何的补偿，也没有去聊，那这个东西放一边也不说了，也不是硬性的，那你要跟他讲换线能不能好啊，你们也没说呀，对吧？退换车提出来你们又说达不到三包，那怎么样都是你们，那车主就是白吃这亏，就必须吃这亏。所以事儿转给您啊，先生，麻烦您帮我们记录好，能退换就退换啊。如果你们不想退换，给人修好他也不是不行，我劝他了，你们自己挑一个就行了啊。转给您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听听你们怎么说好不好？
2: 好的，周先生。然后其实主任，实际上目前我们与我们的经销商这边有了解到，
1: 您说
2: 我们店内这段时间联系客户，但是客户电话一直都打不通。
1: 打不通是吧？来，我让他接。蔡先生，
0: 你好，
1: 电话打不通啊？电话怎么了？
0: 打得通，昨天那个电端还给我发微信了，然后微信的聊天截图我也有发给你们那个我微信上面，您看一下。
1: 我看
0: 他们的那个霸王条款，什么要我拆铁、粘铁，然后签协议。
1: 别着急，不等一下，签协议，签什么协议呀？
0: 我有发给你们的微信上面，
1: 我知道，我
0: 看一下好吗？
1: 我现在看不到，我在做节目呢，我看不到。你先跟我说说签什么协议啊？
0: 他说那个让我签那个什么，就是说保密协议不外传，然后换完什么线束就不要外传。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然后让我撤投诉，我就那个问题都没给我解决，我为什么要撤投诉呢？
1: 你到处投诉他去了是不是？
0: 我没有，我打4000厂交流线。

0: 后他修车前还要跟你签一个保密协议，让你撤下投诉，保密，然后才给你修。
1: 嗯，对。
0: 哎呦，现在的这个四 S 店和厂家，哎，疯了吗？这是，你愿意签这协议吗，蔡先生？你愿意吗？
1: 没跟我解决，我当然不愿意啊。
0: 啊，了解了，您稍等吧。这个30619号啊。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们现在店端给人修车要签保密协议才能修啊？不签不能修。
2: 明白，主持人。那关于这个具体的详情的话，随后我们也会尽快的反馈到我们责任部门这边进行核实。就像刚才向您承诺的，我们也会协调我们店内尽快与客户取得联系，
0: 哎，
2: 友好的沟通。
0: 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办法比较友好的沟通了。为什么呢？你们说他电话打不通，这时候我打得通啊。然后昨天两人微信还聊着呢，但是让他签协议，协议一看不想签，因为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就说换个线，让我不要外传，也撤掉投诉。你这协议怎么签？而且我觉得也有一点很离谱，就是你该修车修车，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动不动给消费者发一封协议，签了协议之后才能修，凭什么呢？就你们听不了一点说你们不好的，说你们有问题的，就非得先签个协议。所以你们修车是不是要先签协议啊？这个你去了解了解清楚啊，你不能这样干啊，你成习惯了这都是。然后他这车能不能修好，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不重复了。帮我们了解清楚，然后你们要介入之后跟店里聊，然后再跟车主聊，才能达成一致的。别让店里单独老跟他聊，聊来聊去都是他不签协议，最后你还会把锅甩给消费者。转给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先生？
2: 明白的。
0: 啊，感
2: 谢您的关注。
0: 啊，就感谢您。
2: 我们也会尽快去反馈。
0: 哎，您帮我反馈，谢谢您，谢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协议发给我了是吧？我等会儿看一下。就是我遇到好几个要这样签协议的，上一个那个广信安，我们合肥店的，就非得签协议。不签不给修，哎呀，把车主急的呀！我是修啊，我还是不修啊？我不修吧，每天我都在等这个车，我没车开；我修吧，我就要签这个协议。协议签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次发生了，我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但是呢，协议签完，我就要去网上删帖，我就要到处去说我没有投诉，我不要投诉啊，我都好了，我就要这样去说，也违背了他的初衷，就把车主架在中间了，真的是架在火上烤，怎么样都不对。所以你说你一家4S店。你就负责修车你就行了，你修得好就修好，你修不好你跟厂家讲我修不好，你来修，那厂家来了之后修不好车退回去，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一二三四五。为什么总要把买车的这个消费者夹在中间为难，怎么样都不对，最后很痛苦，然后对你这个品牌失去信心，然后以后再也不选你，这是你们要的结局吗？不是吧。啊，就我都不知道蔡先生要签协议啊。评论区有一个北京越野的车主，不是我们蔡先生，我不知道你哪儿的，什么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好吧。不用刷屏，因为你私信完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你不需要刷屏，你刷了很多，因为你刷了很多也会被别的评论顶掉。点头像私信我们，看一下您什么问题，然后其他还没有连线到的朋友备注加急，也可以抓紧时间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中午的11点到12点来拨打05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好妹妹乐队呢，虽然它不是那种非常纯粹的民谣组合，但是他们也被归类为和声组合当中的民谣范畴，因为他们大部分作品仍然还是采用了最简单的民谣吉他和钢琴来伴奏，这样的背景音乐就让人有一种放松感。无论你的城市夜景美不美，今天就来一起听这首《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

这首歌是陈芳语还没有参加创造101之前发行过的作品，叫做原来你就是我的快乐。他呢和杨宗纬、萧敬腾一样，是参加过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之后才踏入了演艺圈。杨宗纬他们呢参加的是第一届，陈芳语参加的是第六届，当然他错过了这个节目最热潮的时候，所以当年他那一届并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最后他又参加了很多的比赛，直到12年正式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当然绝大多数人记住他的可能不是刚听到的这首歌，而是曾经作为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爱你》。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歌手，不管是唱还是跳还是舞台的表现力张力，大牌主打歌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英皇为陈奕迅的转型特别打造的一首，风格呈现和过去也是完全不同。当年这个专辑叫反正是我，主打歌呢也拿下了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在音乐上，陈奕迅也是大胆地尝试了当年的最新曲风，灵魂风格 funk 节奏。 funk 音乐在华语乐坛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的流行起来，它本来是崛起于7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而早期呢，它被定位为是 disco 的前身，也是黑人舞曲当中的一首。它的特点就是会强调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性，所以它电贝斯和鼓的律动感会非常强，这样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跟它一起跳舞和摇摆。当时陈奕迅尝试了这个曲风之后，也确实得到了不错的反响。音乐毕竟是无国界的，这种带着属性的音乐风格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它都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大牌主打歌，即是听歌，自圆雅为，说散就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垃圾睡眠，其实这个状态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去看电影，经常会有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这样的睡眠其实也属于是垃圾睡眠。改变这样的状态，有专门的睡眠研究者做了一个分析。他说，首先枕头要挑对，选枕头可以试睡一下，仰卧的时候枕高一个拳头的高度是最好的，四件套呢也最好是纯棉或者是棉绒为主。然后闹钟闹醒之后，可以选择打开手机音乐，听听歌醒醒神，但是不要再继续多睡十分钟了。下午的四点半后不要喝咖啡，因为人体处理咖啡因需要8到10小时。再有就是晚上9点之后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晚餐呢也尽量清淡为主。以上就是改善垃圾睡眠的方法，安利给大家，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天炫男孩，这是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接到过猎头的电话？如果有的话呢，要恭喜你，因为这意味着在职场这座巨大的森林里，你至少已经被标记为有点东西的那一类人。猎头这个行业呢，听起来有一些神秘，想象中的他们呢是穿着西装，在高档的咖啡厅里谈笑风生的很神秘的那一群人，是参与商战并且搅动职场的人。但真正的猎头，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呢，就是一位在合肥的人才市场深耕了9年的猎头，他叫蔡存留，是瑞士方达人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第4分公司的负责人。过去9年，他帮企业挖过年薪百万的高管，也曾经靠一次滴滴打车把一个酒店的总经理聊成了自己的第1笔佣金。他见过一些行业从烈火烹油到慢慢的萧条，也见过35岁的焦虑、全职妈妈的挣扎、海归的光环和落差。今天的这一次聊天呢，我希望能够通过他的经历来听一听，在这个变化的让人有一些心慌的时代，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转身、怎样才不被落下。我们的聊天呢，会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昨天的节目里已经播出了上半部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蔡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蔡存留啊，是一名猎头啊，目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有9年的时间了。嗯。

0: 目前担任的话是瑞士旺达合肥第四分公司的经营合伙人，啊，也非常高兴啊，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大家去做一个交流。
1: 有句话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啊，哪些行业这两年你明显的感觉到它在回落？
0: 回落地产啊。对，我自己做了这个，之前从地产，因为我从地产进入猎头，所以一开始我做的也是地产相关的单子切入的。然后我朋友圈的一些地产朋友，他们的朋友圈都从以前都是不负韶华啊，后来到且行且珍惜，就这种就朋友圈，到最后面的话就朋友圈都看不见了啊。我觉得这个回落是比较明显的。然后还有这两年受到影响的像教培嘛，教培行业，还有我觉得跟地产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传统广告，因为我朋友圈里面一些传统广告的一些人选相对也比较多啊，还有一些低端的制造，这个明显确实是回落的。
1: 那么这两年你感觉到涨薪的行业是哪些行业？
0: 涨薪的行业一般这种确实都跟国家政策和合肥的这个城市布局这个相关，比如说现在像合肥这边的像半导体啊、新能源呀、居身技能、居身智能、这个 AI 相关的呀，还有低空航天呀，这个人才相对来说，他们的薪资确实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涨幅。
1: 以往我们看到一个行业从它的极盛到衰退，可能要10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10年、20年、30年之间就能够看到一个行业从开始到极盛到没有。比如说我前两天采访的书店的那个老崔，他在过去30年的时间当中就看到了这个书店从人们最重要的文化摄取的工具到现在几乎被电子书取代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种急速变化的这种社会当中，你觉得最核心的那个能力是什么来应对这种变化？
0: 实际上用一种能力来判去总结的话可能有点难度啊，但是我这几年可能因为本身我们猎头行业实际上也是采行业的，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我们猎头行业做的像地产或者教培行业的，那基本上也都相当于采划掉了啊，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前去做一些预判，这种判断力非常重要，就是要紧跟在中国嘛，还是要跟着国家的这种形势政策去跑，跟着党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要树立一个终身成长的一种理念在里面呢，因为这个成长的意味的话，一是好的和不好的，我觉得都要去看待。因为这两年无论是像行业的变化，还有 AI 的兴起，对这个与传统的这种工作的形式冲击也相对比较大。我觉得这东西从心态上面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变化。第三个，我觉得有一种能力，可能是我是自己的个人认为啊。因为我做猎头之后，我也发现所有对事模块的话啊，我只对事模块，就是比如工作，我觉得可以用项目制管理去做，因为项目管理，一切的项目管理里面，就像我们猎头一样，它是一个一个的 case， 一个一个的项目。然后我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管理的时候，我就会一是用目标风险的把控，过程的把控，还有这里面涉及到就是判断力、决断力，还有这个思考力、行动力，那就结合到一起了。通过一个项目管理把这所有东西给它集合到一起。我觉得人生有时候长久来看，人生本身也是一个项目管理。当我们不说那些什么风花雪月、雪月或者是爱情这些东西啊，本身它是非常感性的，但是从理性做事的角度看，人生成长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项目去管理，就是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想到什么地方，以及我在过程当中设置哪些节点，比如说上学啊，还有就是求职本身也会，人生可能大概在每个人都是20岁左右毕业嘛，到真正的退休可能有个30-40年的时间，这当中肯定会有核心的几次跳槽，那本身就要把它当做一个项目的管理。然后如果你能找到一个靠谱的猎头啊，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猎头公司或者猎头跟他们去合作，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去聊一聊，参与你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管理，我觉得会更加好一点。
1: 你说的这种游刃有余的状态，或者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的状态，我觉得是在当下的这个比较急躁的社会是比较难得的。我能感觉到我孩子的，我没有给他很充分的思考的时间，好像大家都在被推着走。我那天跟他聊， 他说：“妈妈，到了初中，我反倒没觉得你好像给我安排太多事儿了。但是在小学，学业相对清闲一点的时候，你又让我学这个，又让我学那个，就好像说家长见不得孩子闲下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见不得自己闲下来，好像总是要让自己忙活起来。
0: 是的。
1: 但是忙活起来呢，其实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而忙活。在你接触这些求职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见过一些其实大家好像不了解我自己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做什么，我的追求，我的人生的理想是什么？
0: 是的。如果从人选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就是有的人选他单纯跳槽，比如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想要去有一些更好的收入，所以他跳槽的时候呢，单纯只看比如说薪资涨幅多少，或者跟我们谈条件的时候说低于多少我就不看，这种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点，不能说短视啊，可能至少他的判断的标准比较单一，因为工作本身来讲确实是有个二三十年的时间的，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的，你在长线去看的时候，薪资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你能力的积累，你的晋升的渠道，还有你个人成长和你个人是否还有一些自洽的东西，我觉得都要需要考虑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给人选去介绍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会单纯的用薪资去沟通，我觉得还要去充分考虑这个人他本身的诉求，因为我们要加到一些个人成长的东西，他喜欢做技术型的还是做技术加营销一体的，还是说我就是适合市场开拓，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去结合到一块。然后刚刚说一点就是关于孩子们，因为我家孩子本身也是在幼儿园啊，马上刚好上小学了，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跟很多家长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一方面在被跟着去推着往前走的同时，但是我有时候也会尽量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理念，就想着尽量让他多试一试，让他看哪些东西感兴趣，如果我觉得这辈子如果他能找到一个他特别感兴趣的，然后我能够在作为我父母的角度能够给他一点托举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作为父母来说应该就完成了我的事情。
1: 前两年尤其是网络上大量的说大厂辞退35岁的员工，在你对接的高端的岗位当中，35岁也是一个门槛吗？
0: 高端岗位的话也要看行业和公司的情况，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硬门槛，本身来说35岁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性价比门槛，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35岁以上和35岁以下的人选，但是35岁以下的也有很多企业也不要啊，这个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不要把年龄本身作为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去卡啊。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企业为什么会把35岁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时间点呢？当然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新闻媒体包括我们自己身边都会自动的把它带入到这个里面去，其实企业本身来看的话啊，35岁以上会有一个共同的通信，第一个就是要的薪资可能相对要高一点，因为觉得自己之前有沉淀了，第二的话就是确实会受到一些家庭的羁绊了啊，这个本身来讲会有家庭的因素的考虑，然后35岁以下的话本身确实就是会冲劲强，然后呢人家干劲也十足，你说什么直了，你说很多公司他就会喜欢这种学习力又强啊，相对强一点。但这里面还要细分一个点，我要补充第三个点，就是35岁它绝对不是一个硬门槛，我觉得还是看这个35岁之前你到底有没有积累，无论是从团队管理还是技术沉淀，还是你对这个结果的导向，所有的这种硬能力，我觉得35岁不要把它变成硬门槛，而变成一个硬能力本身来讲，这个更重要一点。
1: 你刚才形容这个年龄段是一个颇具性价比的年龄段，性价比这三个字怎么理解？
0: 就是企业可能会想要，35岁以下的人，可能他对薪资不能说不看重啊，可能会，看重的要综合一些，他可能会比如还看为个人成长呀，或者说我在这个工作当中能够获取比如说履历的一些增加呀，或者是项目的经验呀，或者其他一些方面东西，但是35岁以上人因为有家庭的因素，包括自己可能到这个年纪嘛，可能自动的可能会归类为就把自己感觉我有一些沉淀了，我可能想要东西更多一点了，而且有感觉老板讲的一些东西你也感觉都懂了，你也推也不一定能推得那么动的那种感受，
1: 明白。但是忠诚度不会更高吗？
0: 忠诚度，所以然后也是得看企业的，就是对，因为本身企业招人第一感受是你能帮我解决问题，忠诚度放在二三梯队，因为我会站在企业角度思考，我招这个人来是干什么，并且是帮我解决什么问题。通常情况下招这样人员的话，也就是反过来刚好这样的人他具有核心竞争力是，比如说我要要解决一些技术难题，攻坚克难，那有些比如说像医学类的或者说是某一些半导体比如说技术类的，他你通过短期比如说几个月或者一年那是很难去完成的，一定是要有前期的一些积累的，这技术模块你有沉淀。第二类的话就是通过时间这个沉淀他的人脉啊，包括人脉或者资源这个相关的，你有一定的资源，包括现在很多企业招他有的时候招营销类的，他就第一就是你能不能帮我找到资源，在一个月之内帮我直接把这个项目拿下来落地，那这种就是要强资源。第三类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能拿结果能带团队啊，这种复合型的管理型人才，那35岁应该其实还是很吃香的，对。
1: 如果一个人他35岁还在技术岗位，这样的人怎么破局？
0: 这个问题很像我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跟我去问到这个问题啊。我首先会想让他先晾几天。
1: 怎么晾几天？
0: 因为到了35岁左右的这个时间的话，有些人想蹦跶一下，但有时候就只蹦跶了一两天啊，就是可能这周跟我见面的时候可能觉得35岁想破局，但是下周见面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已经找到答案了，答案就是好像也没啥蹦跶了，好像我自己还行了。所以我会先看这个人选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去破局，因为我觉得想破局本身他自己没有这个从内往外的破局的想法的话，我们给再多的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啊。那么如果回到第二步，就是老师刚刚提到的，他如果非常想破局，而且真的想破局，我觉得就可以按照两个模块去思考吧。我觉得还是按照职场里面的纵向和横向两个思路。纵向的话，首先你得分析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公司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了，因为无论是从内部的晋升也好，或者是从这种相关岗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它是纵向的一种晋升。第二是横向看的话，就是也得看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公司内部的话，你得看你这个岗位本身有没有，比如从职能类切入到跟营销相关的，或者反过来从营销相关的切入到职能相关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有是市场上面跟你这个能力本身的迁移有相关的，这个机会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是需要有猎头，
1: 王总，需要一个综合判断的，
0: 需要一个综合判断，需要有猎头，比如像我们这种猎头去介入一下，帮一起去聊一聊，并且不收费啊，就是给你
1: 不收费，不收费的吗？
0: 不收费的啊，就我们可以给这些人选去做这样的一些交流啊。对，
1: 在今天这个市场环境，你建议裸辞吗？还是更建议骑驴找马？
0: 不建议裸辞。

0: 有企业觉得这还挺正常的，包括我们自己在这儿招聘的时候，大概率我们得到了验证，也是想放松一下自己，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要么去旅游了，或者是就是自己想调整一下，或者去玩一下，这种都能理解啊。但如果到六个月左右或者六个月以上的话，像我们或者是甲方人士都会有一个疑问了，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他会觉得是不是你的心态落不下来，或者说你的能力之前那个能力是不是不算特别好，会有点疑惑。但如果到一年及一年以上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和人事都会有一个小警报在警报了，就是会觉得这大概率有可能会是找不到，就是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力啊、心态啊各方面会有这样的怀疑了。
1: 就是这个职场不允许你调整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是吗？
0: 这个也不完全是，有的可能会，比如说中间他就是去创业了，你只要能说得清楚，并且，这个能力啊，在你要求职的这个职位本身它是有些相关的，也还是可以的。你只要能说得通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不建议这个，所以为什么说不建议裸辞？因为裸辞本身它可能会加大这个你不可控，会让你这个空窗期可能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可能一下就延展到六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所以
1: 那我再说一个更严酷的，比如说全职妈妈要再想重回职场，是不是难度更是指数级的提高？
0: 我说现状啊，实际上你说职场当中或者企业当中不看这一点那是假的，肯定会有一点的怀疑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空窗期对他的重返职场的一些影响啊，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内部其实也招一些这种的人员，我们也会做一些筛选的。我们会筛哪一类呢？第一就是过往的工作里面有没有达成过一些优秀的成绩，他还是在结婚生子之前啊，就是还是比较拼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会看这个家庭对他本身的一个支持，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全职妈妈她不愿意或者不行，而是整个她的这个家庭系统里面把她往后拽了之后，她的心力就跟不上了。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也会看她真的是在全职当中是不是真的一点跟职场或者说学习类的东西都不挂钩啊，或者说这种东西我们还会看一下，如果有一些跟学习类挂钩的，有的人会做一些比如说自媒体或者读书类的，或者是相关类的东西，或者育儿类的都可以啊，只要她的学习保持这东西，我觉得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但是从一些大厂来讲，可能这个东西也要看企业。我觉得可能全职妈妈现在社会上也有这种说，全职妈妈本身来讲，她可能一直在处在这种状态，对她个人的不能说成长不好吧，这个我说家庭条件特别好的，那这种是另外一回去判断。但如果正常情况下你最终还是要回归职场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尽快回归。
1: 你有没有遇见过让你特别难搞的甲方，就是一次次的退回来，一次次的退回来？
0: 这太多了。
1: 是吗？太多了。
0: 这个所有的甲方都是好甲方啊，但确实在过程当中磨合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甲方他有他的想法嘛啊，有的甲方是需要一个甲方也很多种类型，有的甲方是需要一个你帮我全流程全搞定，我一点不操心的啊，这种就相当于是全部外包给你了，你帮我搞定。还有一种甲方就是本身很强势啊，也确实很专业，他什么东西都得按照他的节奏来，你就不能有任何想法。还更多的就是靠中间那种阶段性的，时而专业时而就是靠中间这种，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应对这种的啊，不能说难搞，只能说不同的风格我们要去适应了。
1: 我聊点轻松的啊。在合肥有没有民营企业家找人会看八字的？
0: 合肥倒还没有遇到过，但是我们在全国市场的时候遇到过有真的看八字的。
1: 是吗？那是什么样一个岗位？
0: 具体岗位我不太记得了啊，因为在很多年以前了。因为这种像看八字啊，看还有一些属相啊这些东西啊，就有的老板就是有的老板他特别信这个，他就比如说看八字，把你的八字发过来啊，我们先看一下合不合。
1: 这样
0: 啊，真的会，他会在面试之前就让我们先发，不是在面试之后。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八字不合，我就不给你安排面试，就先筛选简历看了合适，然后八字发过来合不合，我再是否安排面试。真的有，确实有。
1: 我听说过有人 哪怕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跟老板八字特别合，他一来老板的业务就蹭蹭上去，好像。

0: 像公司的吉祥物一样，他可以什么都不干。
1: 这种我倒没遇到，因为反过来就是因为八字不合的 pass 的这种出现过，因为八字合进来之后就没遇到过，但是这种案例在全国肯定是有的。
0: 说八字比较老派啊，这两年那个 MBTI 比较流行，像你们服务的企业他们会看重这个吗？
1: 会作为一个参考依据。首先的话我们公司也有测评的工具，现在很多的企业也都会借助一些测评的工具去面试人选，或者说去测评一下，看看这个人选的一些性格优势啊，这个市面上相对来说用的也比较多了。对，然后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话，我们自己在面试完之后，比如说我们进入我们公司内部啊，招一些猎头，我们通过几轮面试完之后，我们也会通过这种相关的测评工具，性格优势的或者是 MBTI 的这种，去测评验证我们之前的一些这个面试的结果啊，双方交叉着来去看。我们一般会这样的建议，就是像这种测评工具的话，如果你在面试当中发现了这个人有问题，然后通过测评刚好验证了非常明显的话，那这个人一般情况我们是不会用的。但如果是在面试当中发现这个人非常好，但是测评里面显示出有一点点可能会有点危险项，或者说是有点警告的这种的，或者说是有一些风险啊，我们会再往后面会通过背调或者其他形式再做一轮验证。当然还有一轮验证就是试用嘛，我们会把这个点作为一个小闹钟啊，在后面可能会把它会去看一看，对，重点看一下。
0: 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啊，未来10年、20年 AI 和产业会彻底的重构职场，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抗风险，他不会惨遭淘汰？
1: 如果是在10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说是专业方面的东西。但现在我也过了35岁之后了啊，所以我这几年的一个思考的话，包括我看到了整个人选的履历以后，我觉得应该还是首先有几个能力，一个能力可能很难，但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身体要好啊，我觉得这个是无论是做哪一个行，因为体检 pass 掉的一些人选其实也有的啊，就是前面都很好，后面就是整个的对吧，身体一定要好。第二个的话就是保持一种开放和学习的能力，因为现在这个变化太大了，所以各行各业对我们来说，你要学一个东西应对各方面的话很难，所以我们要保持学习和这好奇这种思考能力。第三个的话就是不断学习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公司内部也经常会学一本书叫终身成长啊，这个终身成长这个东西需要建立这种终身成长的思维。最后一个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话，我觉得人生这个模块可能很难用这个东西，但是做事模块一定可以用项目管理这种能力去，要建立自己项目管理在多长时间内，或者说是给一个时间节点，因为有的东西你如果那个事情不解决，你可能用一生去解决那有太长了。我觉得有些事情可能也给自己大概设置一个节点，在有限的选择之内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这也是一种能力。
0: 什么样的能力是越老越值钱的，或者是你现在了解到的什么样的职业是越老越值钱的？
1: 猎头算一个吧。中医啊，像这种的。但其实你会发现像猎头啊或者是老中医这种的话，它都是通过时间的积累，它会越来越好。那这里面就对应的是识人能力啊，其实它有案例，不同的案例。老中医他也是因为看的人多，案例多，他积累了这么多很多一些这个案例库，他本身就是建立一种识人啊、看人啊这种能力。然后猎头其实也是，我也觉得可以把它比喻成是企业也好的这个医生啊，帮他去诊断问题、招聘人才。那我觉得一种能力就应该是，能够通过时间去沉淀的，不断去做正向累积的这种。那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人脉呀、客户资源呀，还有这个识人能力呀，还有判断能力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通过猎头这个行业相关都是能够去锻炼的相关嘛。
0: 你说到识人这个能力我很感兴趣。你应该看过曾国藩的那个叫兵谏
1: 对吧？
0: 像你们做了这样已经做到老法师这样的一个段位了，一个咖位了，你们怎么看一个人？一个人坐到你的面前，你最先关注他的是什么？
1: 先看他的眼神。
0: 眼神什么呢？
1: 我觉得
0: 飘不飘，定不定。
1: 对，还有就是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可能会在面试的时候，眼神可能是整体的，因为整个我们看人的习惯可能是从眼神开始看，然后整体的可能一起再看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还要通过去沟通交流，还要通过做事，然后我们去识人的话，我觉得通过一次面试，有的时候也挺难的，说实话啊，因为职场当中很难用一次面试把这所有的能力都给验证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建议的就是，通过面试，通过试用，通过测评，这种全方位的一起才能去验证。那如果单纯从面试去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通过他的回答的逻辑，和他的案例，或者说他讲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有没有成果，还有他的一些真情实感，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说白了他有些热爱他是本身就会有的，能感受到的。对，
0: 你们对一个人做背调，除了明面上的那种背调，还有其他的台面下的背调吗？
1: 除了明面上的背调的话，我们还会做一些暗调，就明调和暗调。暗调指的就是可能通过一些同行呀，或者是行业的人侧面去打听，这是一类。还有就是我觉得测评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去用的，这个方式本身来说，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考，第三个的话，我们也会看，比如说不能说写修吧，这个不算写修，就是有也会看看朋友圈呀，对吧？朋友圈虽然说是精装的，但是他发了多了，你总能看到一些东西。以前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人选，本身来说面试整个感受也还挺好的，后来我们的顾问就是看到这个人选的小红书，从他小红书里面发布的一些内容，感觉这个人的性格会有点极端，最终我们就没有让这个人选去入职。
0: 你是建议他好好经营自己的朋友圈吗？很多人很少发朋友圈嘞，
1: 很多都是什么三天可见，
0: 对，
1: 六个月或者三个月，对吧？
0: 对，你在意这个吗？
1: 我会，而且我会让我们内部的业务人员啊，就是我们的猎头顾问，我会让他们去经营朋友圈。这个经营朋友圈本身呢，是因为我们是做的是营销工作，我是营销出身的，我觉得首先我们做的是人跟人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我们要把我们的天窗先打开，
0: 先敞开
1: 、然后让别人了解我，一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第二知道我是什么风格的一个猎头，我这个猎头既是有业绩干搞业绩，然后呢也有一些专业的东西，同时还是一个鲜活的什么，比如说旅游啊、爱吃啊或者好玩的东西，这个东西都会去看。我要让他们看到这种，因为猎头也有很多种的，那有的猎头你比如说你是人选，如果你打开我的朋友圈，你一看我的朋友圈三天可见，说实话你一直都想不到我。
0: 觉得如果一个人这样不对我敞开的话，我不太敢交付信任。应该在几年前海归还是比较吃香的，对吧？就是有国外的这种教育履历，这两年你感觉到呢？
1: 这两年其实我们你明显能感觉到，就现在无论是国家层面、政府层面，还是一些国央企业，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大厂，他们对海归人才的要这个吸纳也是非常多的，各种需要有一些这种海外的这种优秀的这种海外背景，包括优秀的大学毕业回来的这种人才，招聘的也会越来越多，对，
0: 还是很吃香的，对吗？
1: 对，还是很吃香的。
0: 有的时候自媒体的这种信息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偏差，所以我们感觉到好像现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也，
1: 现在目前国家倡导这种高精尖的这个行业，其实他这种海外的一些优秀的背景，包括他在一般我们指的是那种全球排名的这种像 QS 多少的100或者是多少的这种相对比较好的这种大学毕业的，那一定还是非常吃香的。
0: 现在的这个职场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人说找不到工作，但是企业呢又说招不到人，你觉得这个中间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断层？
1: 这个断层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就在我们这个招聘行业有一个段子我先说下这个段子感受一下，大概是这样，我记得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它是客户和人选两端先说人选吧，人选也分初级求职者和资深的求职者那初级求职者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看了这个岗位的薪资，我以为是要招一个打螺丝的，我进来以后发现原来是要招个造飞机的。资深的这种求职者呢，他的感受就是我看这个招聘要求呢，我以为是要招一个造飞机的，进来一看原来只需要招一个能打螺丝的就行了，这信息也又有一种错位，那 HR 端口的话他是招人的， 他的感受就是，我看了这个人选简历，我以为他能造飞机。招进来之后，
0: 他只能打螺丝。
1: 对，老板这个就更好玩了。老板是这么说的，帮我去找个人，或者找几个人，月薪3000，研究生学历，35岁以上不要，然后能造飞机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错位，本身可能就是，企业老板要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好用，不贵，啊，这个是降本增效本身要求的。然后人事端口本身可能他因为本身，要跟老板和业务端口他需要一个信息的一个对齐，他会可能会有一些，错位，而且对人选的判断的话，本身简历上面有可能会有一些包装的，也有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简历代表的是一种能力。还有他真实的实际的做事能力又有错位，那人选自己的话，他的想法就是我每次跳槽我都希望是升职加薪，而不是告诉我平薪或者说甚至降薪让我来，他的期望预期和他实际当中就会有一种错位，
0: 所以这就造成了现在当下的这种局面。
1: 对，然后市场本身来讲，现在像新兴的一些国家倡导的一些新兴行业，一般新兴行业它很多一些行业它的人才本身培养就是要需要有一个周期的，那有一些热门行业更是这样，如果加上是热门的新兴行业，人才培养来不及，然后有些从其他行业过来，那大家都扎堆的找这些人，那它的供需之间就会有一种错位。
0: 如果一个人想进优秀的企业，第一要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很难用一个点去对应上这个叫优秀的企业，因为每家优秀企业的招聘的要求可能也都不太一样。
0: 大家有没有一些共性？
1: 共性的话，如果找共性，实际上这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想法的一种转变。我以前老觉得说，我也会认为一定要找学历高或者说他经验稳定或者是履历特别好的嘛，但实际上这些企业他都在做一个事情，叫做一个大概率成功的事情。因为学历好代表他之前无论是努力还是他的天分啊，可能会代表一些东西。然后履历好说明他对每一段职场的判断会相对比较好。那么稳定性好，说白了他这个人他是能够沉下去，至少还能做一些事情。如果反过来看，从人选角度看，想进这样企业，我觉得那就要对应上，就是能搞学历就搞学历，学历就尽量好一点，对吧？那如果履历这个模块尽量有，比如说有成功的一些项目，经验，还有或者是一些能力方面积累的东西，尽量把它给完善一些，或者说再通过一些工作上面把它给做一些积累。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项目成果上面，稳定性这个模块的话呢，尽量就是不能说不跳槽，但是呢每次跳槽一定要是精准的看到这次跳槽是为了什么，这才是共性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两年啊，这个社会已经教育大家就不要对未来抱有过长的预期，所以大家只专注当下的3-5年，就是我看到这3-5年，好像我也只能看到这3-5年。那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关于应届毕业生这个模块，现在这种经济环境或者是就业环境下，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大概的定位。一开始可以去允许试错的，就我就以我的工作的履历的案例，其实我前面也是找了相关的是宣传呀，或者是新闻呐，或者是猎头啊、营销啊，还有当时我还去面试过地产的一些这个卖房子的售楼部一。

0: 相当于是把后面的时间进行压缩了。
1: 嗯，
0: 那可以通过半年甚至更久一点的时间去尝试，
1: 嗯，
0: 啊，多去面试几家公司，因为你通过市场的验证，有的公司如果在同等情况下你有更好，相对来说一个更好的选择，你就选一下这个选择，因为有的工作它最终呈现下来都是落到你的岗位，要么是职能，要么是营销，要么技术，你可以结合你的专业，结合市场的需求，最终达到一个契合点吧。
1: 在这一行做了9年啊，最初入行的这个市场情况和现在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就是我深切能感受到，第一个就是以前说没有时代，没有企业的时代，只有时代的企业。
1: 嗯，
0: 因为我经历过地产曾经非常辉煌的时候，也见证了地产从特别辉煌到中段啊，去稍微有一些就是趋于平缓这样的过程，那代表了就是有一批人可能会转行或者失业。第二个感受就是，那个时候的话，无论是客户还是企业人选来讲，他们跳槽，因为客户本身他会大规模的扩张嘛，或者说是建基地啊，或者是扩张事业部啊，他招人可能就是啊，只要人合适我就想来，对吧？然后人选的话，因为
1: 就所谓的经济上行期的招人吗？
0: 对，是的，有这种感受。现那个时候的人选也是相对比较焦躁一些，急躁一些，或者是暴，就是比较浮躁一些啊，就是说一天接多少个电话这种。那么现在这种市场，我能感受到大家可能相对于趋于一些理性，那客户在招人的时候可能会要求更高，或者说我多对比几个，或者说我招这个人，我能不能招个好用、性价比更高的？或者说我能不能在这个岗位暂时不找，我让别人先来做一下，我可能等到业务再扩大的时候我再找。那人选的话，现在也不会说我一定要就是他人选自己的求职本身也会谨慎一些。
1: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老板为了要等一个人等个2-3年也不着急的？
0: 这个有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年就碰到过这个案例啊，但这种案例我们不能把它作为猎头的一个经典案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结合项目这个客户的实际情况。如果这个岗位出来听到这种感受，我愿意等他3年。我们猎头的第一敏感性是这个岗位不太急。对，因为他愿意等他2到3年的话，说白了这个岗位一定是在内部有人帮他把这个业务是托起来的。或者说有人在做这个事儿。只是需要锦上添花。但是我们猎头想操作的职位应该是雪中送炭，很紧急，因为我们最终大家导向这种订单嘛。那我们还希望一种是锦上添花，但是也希望有时间节点，而不是说我永远都想等他。那这种的话，如果他不合适呢，或者他不愿意呢？但这种案例里面，我们还会操作一种，就是我们是等到了，就是他这个客户挖不到，不是说挖不到这个人啊，就是跟他接触完之后，这人选确实暂时不考虑。那他可能就让我们去定向去跟他去聊。

0: 企业匹配到人才。
1: 大模型的兴起啊，对我们猎头行业其实是有些冲击的。
0: 这两年是不是也倒了很多家？
1: 但这个倒可能倒不如直接跟这个 AR 兴起把它给冲击倒了，可能会受到一些经济形势，包括它原来它嫁接的一些行业啊，可能会受到影响，跟客户因素可能会行业赛道影响更大。那 AI 带给我们本身来讲，有正向和负向，应该都有。我就先说负向的吧，就是它会慢慢的会代替一些，比如说一些基础的岗位的一些筛选啊，或者说打电话，或者说非常基础的搬运这种，就是简历搬运这种岗位，这种工种或者说这种工作形式，它肯定会慢慢会被代替的。因为现在好多都是 AI 直接就打电话了，AI 现在也能面试，
0: 是吧？
1: 对 ，AI 用那种工具直接去面试，国外现在很多都在用这种，而且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它会抓取你的这个眼神啊、表情啊，或者说你的停顿啊、语气啊，通过来判断，所以这个都越来越厉害了。然后我觉得还有正向的一个影响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在利用 AI， 我们猎头本身也在用 AI。我们会用 AI 去分析行业、分析职位、分析对于我们这个工具的使用的提高效率。包括我们集团瑞士方达现在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通过 AI 去赋能我们猎头的工作。那不能代替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是市场通用的吧。以前也都讲 AI 可能会代替各个工种。但其中有一个工种说，网上也讲猎头应该不能被代替，因为我们这个猎头工作是做的是人的工作，是有一些像人的沟通，大量的这种沟通，但它沟通背后是一个信任的，会有链接的，是一个鲜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去代替的。
0: 这九年给你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成就感更多的应该还是来自于我在内部也经常的分享，我们帮助了很多企业去成长发展。就原来很多企业一开始可能就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规模，但到后面的话可能发展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以上这样的规模。那我们对接的有些甲方人士，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甲方的招聘专员，我们也能感受到，因为招聘是能够成果显现是非常好的啊，他们后来也慢慢的通过两年三年他也晋升，我们也看他们晋升，然后还有很多人选的就更多了。每年我们都会统计，我们每年帮助上百位或者是这么多年几千位这样的人选，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帮助人选从年薪一开始30万到后面50-60万然后成家立业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东西成就感非常好。当然还有，我现在还有一个成就感，就是我现在确实也带团队了嘛，可能在公司内部的话有一些伙伴的成长，我觉得就是相互之间成就的这种感受。
0: 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多人走过你的生命啊，你也接触过很多的高端的人才，有没有哪一个你接触过的客户对你来说有了很大的人生观的这种影响，或者是价值观的颠覆性的影响？
1: 客户端口，因为更多的反过来说客户，我觉得有，我一定要举个案例是谁呢，就是我们之前在2019年合作的一家大型的国央企，国央企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我不说哪家名字了啊，总部在广州，然后合肥是一家二级公司，非常好的一家建筑吧，就施工就跟基建相关的一个公司。我们当时伴随着他的整个的成长履历，就是什么呢？他原来是在合肥这边负责，整个合肥区的这样的一个模块，后来他调到总部，我们从合肥的招聘工作到总部的招聘工作一直都是我们去操作的。我们所有的面试人选面试他完之后都能感受到这个领导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而且是能干事的一个领导。我们跟他接触也是感受到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想把他给做好。其实甲方乙方都在为一个目标去操作，我只要知道甲方他的目标在哪里他真的是干这个事儿，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他、配合他、辅助他或者说相互成就这样的一个达成吧。
0: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年你应该也接触到了一些比较年轻的刚出大学的孩子啊，因为觉得这一届孩子，因为他们整个成长阶段深入进入到了互联网啊，他们的性格可能也被互联网塑造了一些，比如说更喜欢一个人呢，对于自我或者是更在意啊，这一届孩子当中你觉得他们比较稀缺一种什么样的品质，而这个品质又是企业极其看重的？
1: 国企里面讲的叫大格局啊，格局要有格局，然后企业里面其实叫社会化因为如果单纯以个人的喜好去，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什么艺人公司对吧，这种社会上也在传播这种

0: 说按照自己想要的工作，就是性格或者想只需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就可以了。
1: 嗯，
0: 但这种真正在职场里面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组织的分工，每个人在这个组织里面承担的是一个角色。你既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你还要兼顾组织的目标和团队其他同事的一个共同的目标。
1: 嗯，
0: 这个可能对应的就是你需要考虑社会化、团队协作和相互之间配合的这些能力。我觉得这企业也会看了，企业也会招一些这种独狼或者说特种兵。但是企业最终还是想要什么呢？能够带领团队啊，你的经验能复制，你的经验能够传导到其他任何人，甚至是可以影响到更多人的，这种企业可能更需要。
2: 聊到最后，蔡总说了几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他说呢，人在职场上想要能够获得比较长足的发展的话，首先身体要好，这是所有抗风险能力当中最底层的那一个。他说我们还需要建立终身成长的思维，不要指望一锤定音，也不要害怕重新开始。他还说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项目管理，你要知道自己想去哪儿，然后一步一步地把节点走实。职场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漫长的行走。有人被年龄困住，有人被行业裹挟，有人在迷茫中徘徊，但总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自己，看清方向，然后再稳稳地往前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够给每一个身处职场、正在选择、正在努力的你一点点启发，一点点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两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

0: 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 我
2: 玲儿，
1: 我还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2: 下班路上做自己。
13: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嗯，你是哪一个？
13: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各位好，我是怡子。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3: 是的，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0: 嗯，
13: 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0: 暑假快开始了。
13: 对，主要是暑假快到了，我们要跟各位聊的是呢，去过采摘园的朋友们，请过来说一下你们的感受。
0: 怎么着，最近又开始
13: 他们
0: 寻摸玩的地方了，是
13: 不是？有朋友在问我讲这个话题到底是谁想聊，他们都觉得是张姐想聊，其实是我想聊一下。
0: 我不喜欢采摘。
13: 对，就带孩子的呢，去过的、比较好的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推荐一下具体的地方啊，发那个定位给我们。
0: 嗯，
13: 没孩子的呢，或者是没去过的呢，就讲一讲自己小时候的那个采摘的经历啊。有朋友提醒我说，那个小的时候那个不叫采摘，那个叫干活，
0: 掰玉米是吧？
13: 对，
0: 狗熊掰玉米。
13: 那个叫干活、
0: 就是采摘，现在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就是不出远门，就在城市周边，对吧？一天时间，然后呢老少皆宜。采摘为什么流行啊？因为你可以带老人也可以带孩子。
13: 对，
0: 就是大家都喜欢，一家人都可以洗，就快快乐乐的玩一上午，然后找一个农家乐吃个土菜，
13: 对，
0: 然后快快乐乐的回家，也不是特别累，对吧？对，
13: 所以你们有好的地点麻烦发定位给我们好吗？
0: 介绍一下，
13: 哎，介绍
0: 一下，就是怎么个玩法，然后你感受怎么样，
13: 就你具体也可以讲一下价格啊。
0: 有价格更好。
13: 对，
0: 因为这个采摘大家都知道，采摘呢一般那个采出来的呢，那个价格呢都比市场上要贵一点，
13: 也有便宜一点的。因为老板都想了，你看我都免人工了，然后你们还花钱过来采摘。
0: 我反正遇到的都是有点，我认为啊，不是不是划得来哈。就是今天就是话题啊，
13: 采摘。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3: 哎，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0: 嗯。
13: 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采摘呀，采摘呀，摘。今天就摘到了。
0: 就是。哎，有没有采摘的那个？
13: 什么？我们俩采花
0: 摘石榴，
13: 叫
0: 摘石榴，摘石榴。那个民歌怎么唱的？
13: 等会儿来听吧。摘石榴还有民歌啊？
0: 哎，
13: 我只记得我们俩采红菱，我
0: 采红菱。对对，今天就是主打一个民歌，主
13: 唱
0: 是吧？
13: 主唱啊。
0: 好了，这个参与方式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4: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5: 哎，真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6: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7: 爸爸，马姨。过两天我们班要组织次游学，老师讲2天，一个人1000块钱。
18: 哦，
1: 游学要1000块钱，这么贵哦。何吉哦，这期我们就不去参加了，好不好？而且你看哦，我们家地里面的草还没有拔完哦。哎，你在家里面帮帮忙好不好啊？
17: 我干嘛？去嘛，同学都参加，讲过就五六在家子的，还不错。
9: 儿子，咱家的条件比不上人家。
17: 不，马姨，如果现在不拉近了个距离啊，以后我更比不上人家了。不干，不干，不干。
9: 哎，老公啊，我想想儿子说的也对，要不你就让他去吧，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在没钱的话，把你那辆摩托车给卖了吧。
2: 什么？
1: 可以了，那你就去吧。
17: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宝宝，谢谢马姨。我正是去可是参加营学了。
18: 同学们这边走啊，很高兴啊，同学们都。这个研学游，我们的宗旨呢，就是在2天内让大家体验快乐，感受农家乐，一起来体验大自然的奥秘。那拔掉这些杂草，种下我们希望的种子。哎，小小胖，你快动起来啊！你交了1000块钱，在那傻杵着干什么呀？多亏呀！你看，你看，其他同学多开心啊！
9: 小胖，你不是去参加研学游了吗？怎么跑回来了？
17: 嗯，老师，地界是我自己家，研学游的目的地是我自己家。
18: 啊，是这样的，啊，实话跟你们说啊，前段时间呢，老师儿子出来踩点啊，我在车里面就问那个智能语音系统，请问附近有什么地方适合做研学游？他推荐的呢就是这个地方。你们看这里啊，环境好，空气好，我觉得你家可以好好开发一下，打造一个农家乐什么的呀，以后振兴乡村就靠你了。
17: 赵老师。我一定努力，可是我爸爸没得力都没得力。
1: 我是燕大胖啊，以后来我家玩哦，我给你们都打折。
13: 摘16是吧？
0: 安徽五河的民歌小调。哎，对，就这个。
13: 我以为听彩虹铃就已经很小众了，没想到还有摘16。

0: 下扬州不回。
1: 没有五河的，没有五河的口音，听着还是很洋气的，你不觉得吗？
0: 就一定要有五河口音吗？
1: 就很洋气啊，我觉得挺好听的啊。
0: 哦、
1: 就是我血脉觉醒了、
0: 哦，
1: 岁数越大越喜欢听这种调调，你知道吧？
0: 啊、
1: 哦，嗯。好，我那个关于采摘哈，因为每年可能都去个一两次，我们家采摘的不是很频繁。我采过的东西呢，就是葡萄，葡萄采的比较多。
0: 到大围。
1: 对，葡萄采过，哎。
0: 到长风采草莓。
1: 地上的那个是草莓，对对对。
0: 啊。
1: 一个是。
0: 葡萄，
1: 葡萄，一个是草莓。我想说一个我去年的经历，就是柿子。
0: 哦，还采了柿子？
1: 这个地方应该是
0: 有点说法。
1: 有点远
0: 啊，
1: 就是，哎，那是就是可能是偏西边
0: 啊，
1: 靠近六安那边应该是。
0: 啊啊啊！
1: 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从肥西出发，带着我妈妈。然后我们家人去摘柿子，他的那个宣传呢，就是写的非常的吸引人，什么什么
0: 到了地方吃到饱
1: 啊，对，第一个就是说你吃到饱，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在里面玩什么玩什么玩什么。然后当时我确实是冲着他这个宣传海报，而且柿子本身你知道他那个造型很可爱、
0: uh-huh.
1: 不是橙黄色的嘛，然后他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卡通的形象，好像小孩也可以玩一玩什么的。我就开车去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采摘园他一般都路不太好走，这是第一个交通问题，会车会不过来。然后开进去的时候呢，就停车场也就是一片泥泞，
0: 对，
1: 用泥土地，然后让你随便停，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所谓的吃到饱，大家知道那柿子是很大的，而且所有成年人获得的消息都是柿子是不能吃太多了，要不然
0: 会
1: 怎么样怎么样，会积食什么的。我承认那个柿子确实很好吃啊，那个脆甜得当。然后呢，他当时跟我讲是一个人，
0: 阿伟，
1: 不是一个人
0: 88，
1: 我忘记是什么钱了，但当时是觉得是划算的，一个人多少钱你进去随便吃，
0: 50块钱，
1: 他说还可以
0: 带10斤走，
1: 带5斤吧还是10斤，反正我的点在哪里呢，其实那个柿子呢一个呢就2-3斤了。对啊，你可以带10斤走，最后带3个得了。你懂那种感觉吗？
0: 懂，就是
1: 然后但是你因为一大家都来采摘，每个人都在采摘，最后你的筐子里就很多很多，结果就是补了很多钱，
0: 因为
1: 你都摘下来了呀。
0: 对，摘下来了以后你就得带走。
1: 对，你就得带走。然后你摘下来了之后呢，他就给你算账，说你团这个券呢只能带走这点，就一点点，就是两三个。然后啊，这些呢大概需要多少？就按照原价是多少钱一斤？然后最后算出来，真的，我们那天居然花了几百块钱
0: 啊！
1: 哦，因为很重。然后最终就拎了，就那个，就大家知道，就那种水果箱一样小箱子，然后大概拎了两三拎。
0: 一般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如果采摘的多的话，都是会回去带给自己家的亲朋好友。
1: 对，就给亲朋好友了。然后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就觉得，就你不要看人家什么团购，我觉得好划算什么什么的，然后几十块钱一家人可以在那园子里面玩一天啊，其实没什么可玩的，然后里面可能还有蚊虫。
0: 去了总有让你花钱的地方。
1: 但唯一有一个好处就是确实很好吃，就是那个它那个柿子的品质啊，确实是很好，它可能是一些什么外来的品种，要不然它也不会做那么大的事业，对不对？你看柿子本身它不值钱嘛，对吧？其实我就记得是这个，但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柿子园还在开不。
0: 老板好不容易等的这个柿子成熟了，可以采摘了，每年都可以采摘了，你想他现在就放弃，怕是
1: 反正那个园子挺大的，
0: 有点可惜吧。
1: 所以光采摘不行，你采摘的同时你旁边得铺开啊，比如说农家乐呀。

0: 最好你是采摘呢，你别采摘那种大体量的东西，不然你吃两个就饱了。
1: 但其实都是大体量的东西，
0: 葡萄好一点，
1: 葡萄也
0: 葡萄和草莓好一点，
1: 吃两口你也会饱，
0: 而且会酸。
1: 你吃一两串你就饱了，你不要讲一两串，你吃一整串你就饱了。
0: 对，
1: 然后讲葡萄让你吃到饱，你吃一串才多少钱？你自己想想，你到超市里面买，哪怕你到超市里面去买啊，
0: 嗯，
1: 一串葡萄不得了18块钱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跑到采摘园里面，你那个18块钱的那个葡萄，你吃了一串，然后还要交50，这样你还可以带两串走啊。
0: 哦，啊，反正我采摘的不多，你呢？你采摘的多吗？
1: 更不多了。
0: 嗯，
1: 我采摘的去年冬。应该是今年，1月份还是2月份的时候，到长丰那边去搞的草莓。然后呢，那天去的时候，还打电话给我们同事，因为他们家不是在那边有熟人嘛。
0: 嗯。
1: 然后就去了一下，到了采摘园以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地里面全是泥。
0: 嗯。
1: 你要换他的那个鞋子，换胶鞋进去。
0: 哎，这个你
1: 当时心里
0: 介意吗？
1: 当然介意了，
0: 稳住的。
1: 对，当然介意了。我一看要换胶鞋，还要在那个泥地里面踩，我心里就想着算了，就不搞了吧。
0: 我经常在采摘的时候拔不出来鞋。
1: 哦，我就跟
0: 陷进去了。
1: 我就会跟老板讲，老板你帮我踩吧，你给我踩2筐。
0: 其实你就是懒，你不想体验这种野趣。
1: 这有什么野趣呢？里面又闷。
0: 啊，对，大棚里面
1: 又热。
0: 对对。
1: 我看那个老板他。他说要不是你是那个谁谁谁介绍来的，我都不想采，我不想做你这单生意啊，现在里面太热了。
0: 那老板都不愿意干。
1: 他采了2兜子出来了以后呢，我看他整个汗就整个衣服全部汗湿了。
0: 嗯。
1: 他还要弯腰采，他要采的速度快嘛。
0: 嗯。
1: 他要弯腰采，然后把那个采出来了以后鞋子又湿掉了，然后衣服也湿掉了。我想好的。
0: 所以采摘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找一个就是凉风习习的时间点。对吧？采摘本身其实它并不好玩，
1: 大部分的时间你
0: 但如果是那种树上就还好，你那是草莓对吧？
1: 对，
0: 那个葡萄就没有这个问题。
1: 葡萄你也要在那个架子底下采啊。
0: 对，葡萄它不是密闭的空间，所以它这个如果说个
1: 还有自然风的
0: 温度不是很高的话还行。嗯，还行。但是也是因为它一般都是在一个坡道上，你一不小心就会崴到那个沟里。
1: 嗯，另外一次再往前面推一次的那个采摘的应该是我们一起，你还记不记得？
0: 你跟谁？
1: 你呀、啊，你不在吗？那就是我跟小虎哥，小虎哥还有那个，周敏大老师。
0: 啊、哦，你们去哪儿了？
1: 去的肥西还是哪里？还是肥东去采那个莲藕啊？我们有一起跑程计划。
0: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挺印象挺深的。对，
2: 耶，你跟谁？我你哎呀，
0: 都不带我。
2: 你没问？
1: 你刚刚谁讲的？哎，现在又变成哎，这个印象挺深的。
0: 我没去。
1: 那我们连线里面你不是讲印象挺深的吗？
0: 印象挺深，因为我当时我在直播间跟你们连线嘛。
1: 嗯
0: 嗯，
1: 怎么样，印象深不深？
0: 深。
1: 我们的语言表达有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我们在那个泥地里面挖那个莲藕很困难的样子？
0: 表现出来了。你不是让当时不是让王乐乐下去吗？
1: 他不下啊，他讲我不下了，你们下去吧。然后就变成小虎哥在下面啊，穿了那个连体的衣服。
0: 小虎哥的身高优势这个时候有没有体现出来？
1: 他拔不动啊。
0: 其实那个很难，因为你整个人大概有一半的身体就陷在那个泥潭里面。
1: 对，
0: 然后你在里面底下摸。
1: 那一次我也没有下那个莲藕塘。
0: 你扛着机子的是吧？
1: 我是在后面做保障的。对，小虎哥下去了，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感受。但是呢，在这之前再往前面去一点的时候呢，我大概在肥西那一次是我做记者的时候去采访一位种植荷花的这样一个种植户。
0: 嗯，
1: 就到了采莲藕的季节了。
0: 嗯，
1: 然后这个采莲藕的季节的时候呢，到他的那个塘里面去体验一下那个采莲藕，我就下了塘，穿着他的那个衣服啊，下了塘去采莲藕。我手上还拿着采访机。
0: 嗯，
1: 然后
0: 大家不懂，我们对于机器的这种保护，就是得保护，先保护机器，
1: 比命都重要。
0: 对对对，很重要。嗯。
1: 就下去采嘛，采了以后呢，我采的就肯定不如人家采的好，你知道吧？人家专业的知道这个莲藕呢是要从哪一个头开始往上面拔，我拔不出来，我拔一
0: 其实这不是蛮劲的问题。
1: 对，你摸着摸着，然后你摸到头了以后呢，你再往上面拔的时候，如果你没拔好的话，它中间就断掉了，断掉了以后呢，那个泥就会灌到那个藕的那个藕心里面去。
0: 哦，是这样的。
1: 然后这个藕呢就会很脏。
0: 嗯，
1: 他们就卖不起好价钱。
0: 嗯，
1: 所以当时在那个

0: 采摘园里面吧，老板讲
1: 你不要碰我的，
0: 你大概体验一下就行了，上去吧，我来给你搞吧。
1: 我还想卖价钱嘞。
0: 对，嗯，
1: 但确实啊，就之前人家就说，就是挖藕的工人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就在农民当中分类当中，他们都是算很辛苦很辛苦的。
0: 不是撑船打铁磨豆腐吗？
1: 嗯，
0: 人生三大苦吗？还没有挖藕哎。
1: 挖藕，
0: 磨豆腐是苦的。
1: 哇哦，
0: 然后
1: 也是很苦的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次这个采摘的一个经历。
1: 你们现在谈恋爱都不去采摘了是吧？
0: 谈恋爱为什么要去采摘啊？所以刚才怡子说的确实很对，哪里呢？就是如果这个采摘员他只有采摘的话是不行的。
1: 对，但做不起来，而人家到那去不知道干嘛。
0: 小朋友去采摘，大人呢在旁边的鱼塘里面钓鱼。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就刚才他讲的什么无动力乐园。除了无动力乐园以外，
1: 大宝老师又 get 到了一个新的品种。
0: 对，除了这个以外呢，你还要有一大片的这个草坪，
1: 嗯，
0: 最好还有一点阴凉，方便人家搭帐篷搭天幕，对吧，
1: 嗯，
0: 人家可以在那个夏天的时候。
1: 但是我跟你讲，这样搞下来的时候，你进他的那个园区就会很贵，
0: 嗯，
1: 因为肥西紫峰山脚下有很多这样的农就是
0: 又可以采摘，
1: 又可以玩，又可以吃，又可以亲手去做披萨，又可以就是整个一个园区里面什么都有。
0: 那你不就是花钱买服务吗？
1: 对，然后你知道在那里吃一顿土菜，我
0: 那
1: 天我真的
0: 吃土菜是贵的，
1: 我非常惊讶，那盆土菜，我那桌土菜哈，大概也就七八个菜，
0: 嗯，
1: 味道非常一般，然后跟我讲2000块钱一瓶一桌，
0: 嗯，
1: 哦。一千多接近2000。
0: 你讲的这个我大概了解的原因是，我有一次也是到肥西山南那边，
1: 我说什么这桌菜应该300多吧，怎么2000多？
0: 当时两个人我们就讲搞一个牛肉火锅去，老板娘168，我讲什么牛肉火锅168，然后跑了好几家店，然后每一家店就是138、148、158，我说什么牛肉火锅要卖168？你在合肥98块钱了不起了，你有多大了个锅？
1: 我当时非常惊讶，他讲他那个桌上所有的菜都是他自己种的，
0: 啊，
1: 他就算是这样，应该也不是这个价吧？
0: 我也觉得。
1: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既要又要，
0: 啊，
1: 就是可能去采摘是一个比较物美价廉的一个游玩服务，游玩选择，我可以这样讲，对吧？你要是觉得它的园区里面太贵了，你可以到出来吃真正的土菜，就那种，就是住户自己做的那种，是可能稍微便宜一点。你要真在一个园区里面搞定吃喝玩乐一条线，那就不是一般的价了。
0: 不，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家要把这个路面要硬化呀，各种各样的成本啊。
1: 哎，我想就这家已经有人发定位了，就这家。
0: 所以人家可能把这些价格给你算进去了以后，你过来玩，你肯定是要玩的舒心舒适。那我自己投入了这个成本，那我肯定要赚钱啊。
1: 对对，嗯，
0: 你讲的那个便宜的有，那路不好走，对吧？
1: 嗯。
0: 来自李琼的《800里洞庭》，我的家。
1: 好久没有唱听
0: 到洞庭湖里面去挖莲藕吗？
1: 嗯。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4: 老板怎么了？
3: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1: 第二天，
5: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6: 我一位啊，怎么了？
5: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6: 当然可以啊。
5: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6: 咖啡就好。
5: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6: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5: 没问题， Kitty 老师， 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6: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5: 好的，
7: 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2: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5: 下班路上有没有想去采摘不想回家的了？
14: 有。
15: 就没有晚上采摘的吧？
14: 没有。
15: 晚上采摘有点怕谁？
16: 四卷谁？
14: 是那个
16: 谁吗？
15: 今天这个话题啊也是很契合这个暑期啊，如果说大家不准备带孩子远足的话啊，其实在附近去做一些采摘的，去逛一下采摘园啊什么的也挺好的，所以今天呢说来聊聊一聊去过采摘园呢说一下感受，带孩子去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具体的地方啊，或者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什么采摘的经历。刚才我跟大胖也算是简单的说了一下
14: 过去。
15: 哎，对，我们俩经历的不算多啊，就有点懒啊，不想登。
14: 那个你看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到大棚里面采摘草莓，莉莉和毕加索都说的采草莓好热的，然后你还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这一兜子里面估计得有10斤吧。
15: 你这草莓为什么都把人家青色的都已经采摘下来了？采摘不应该一般都是采红色的草莓吗？
14: 青的可能还可以多放一点时间，你不觉得吗？
15: 草莓也有这个讲法吗？
14: 长江七号给我们发了一片桃园的，
15: 哎，这个桃子看起来不错，是我喜欢吃那个脆桃。
14: 脆桃是吧？
15: 应该是脆桃，你看
14: 上面好多毛毛。
15: 哎，这个桃摘完之后身上会不会痒啊？它有毛毛。会养吧，因为我没摘过桃。
14: 我也没有采摘过，讲实话。
15: 无聊的人说没啥特别的，就是去摘过草莓，边摘边吃，吃够了带点出来，然后付钱走人。好，这个我们六总在这件事情上很有发言权啊。
14: 家里面人多。
15: 草莓、葡萄、桃子、石榴、火龙果、蔬菜、爪子、捉鱼、捉泥鳅、钓鱼龙虾、割稻子、挖花生、煮花生、挖红薯。柴火灶、野炊都干过。
14: 兄弟，你这个
15: 一条龙。首先他拍的是那个青桃，

0: 然后他说我这是最近去的桃园，还采过茶，还挖过竹笋，采摘每次都会摘多的。然后他就给了我们好几个那个定位，这大哥真是一点都不吝啬啊！有的呢在那个港籍，有的呢在巢湖啊、黄陆镇，有的呢在肥西紫蓬山啊、就这几个地点，就是还是比较有名的啊几个地方。大家如果说在附近的话，可以去考虑玩一玩。
1: 池州分胖说的是，美语搞特啊，
0: 真
1: 一下子就结束了，
0: 真高，
1: 路上的时间比摘的时间还要长。
0: 哦哦哦，就时间就确实，一般情况下，就上次我去那个西边那个，就是我开车大概开了有将近一个小时，因为当时那个有一条路高架还没通，在底下走了一截，所以就比较难走，然后大概走了快一个小时才到，而且中间还会有一些小路，问题就是一些小路啊、石子路啊，就是不太好开。
1: 男人好男大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地方，他讲大胖这个地方可以钓鱼、钓龙虾，可以自己烧大锅菜，还可以采摘蔬菜、应季水果，还有山地摩托车、真人 CS。去之前和我通知，我可以给你还有椅子打折哦。
0: 就他讲的这几个内容里面，哪个你比较感兴趣？是真人 CS 和
1: 山地摩
0: 托
1: 车
0: 是吧？
1: 山地摩托车吧，他讲的这个地方呢，在永丰水库旁边，叫杨子山休闲农庄。在巢湖啊，巢湖那个童阳镇，
0: 哎，这地方还可以，哎，
1: 不是特别远啊。
0: 如果说你说，你看你这个，男人可以钓鱼，女性可以去采摘，小孩可以去玩 CS， 是不是？就是你得就是去哪玩，现在都得考虑，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打发时间的方法，
1: 对，
0: 这样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对吧？然后有朋友讲，去采摘园的重点不应该是炫吗？疯狂的炫，采摘是次要的，毕竟出来称重是要钱的。去摘草莓都是在里面炫饱，然后出来摘点大的好的称一下带回家。我一开始还心有余悸，我在想这里面就直接吃了啊，洗都不洗？
1: 洗什么呢？
0: 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洗，无所谓，
1: 不就
0: 大棚也比较干净，
1: 擦擦不就搞了吗？
0: 你说猜都不猜，
1: 猜都不猜。
0: 安勇说还没去过呢，我正准备去大围葡萄园采摘园去看看呢。
1: 哎，你们往那个巢湖那边走，真的好多这种农场。就刚才的那个大哥啊，男人好男大哥啊，给我发了那个
0: 定位，然后他顺着那条线一直往前走，是吧？
1: 看了一下那个线上面好多农庄啊、农场啊。
0: 他只要有地，他只要种了经济作物，他就可以做采摘嘛，不是吗？
1: 关键是他就在那个水库边上，你想一想，在水库边上。
0: 又不能玩水，
1: 啊，不是啊，不就正好可以玩水吗？他因为他那个山庄里面就也可以钓鱼啊，他肯定是自己挖了塘啊。
0: 对对对，有自己的私塘，现在都是这样，引水过来是吧？
1: 都有自己的塘，你自己想钓鱼钓鱼。
0: 随风说，记得上一次带着孩子老婆去家门口的草莓园，记得门票好像是30块钱一位，入园就能够无限量随便畅吃。刚进园子，红彤彤的草莓挂满枝头，果香特别浓郁，孩子兴奋地边摘边往嘴里塞，我也跟着挑选熟透的果子。草莓新鲜清甜，汁水十足，不知不觉两个人就吃了一大堆，一路狂吃停不下来，离开的时候肚子胀得鼓鼓的，撑得直起路走路都要缓一缓。虽然吃的肠胃满当当，但是亲子采摘的乐趣十足，性价比高，是一次特别满足的草莓畅吃自由的体验。你好像写了篇作文。
1: 你们要是真没有什么带孩子去采摘的这个经历啊，你们就说说自己小的时候，因为有朋友可能还没结婚或者还没孩子，长大了以后去的也少，但小的时候自己干农活啊，干的不少。喵就讲的是小的时候那就不叫采摘，叫干活，拜玉米拜到你怀疑人生。有一年家里面种了2亩田的蒲苣，就马蹄啊，蒲苣挖的时候，我外婆抱着我妈哭，我小姨抱着我哭，为什么挖不完，根本挖不完，就种了那一年。
0: 所以好多那个老一辈的人不能理解我们花钱去采摘这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活还没干够，我现在还要干，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但是对于现在的小孩来讲，他就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
1: 现在主要是孩子们他们自己，有一些孩子们啊，在老家没有亲戚，
0: 没感受过。
1: 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他们在老家也没地，都到城市里面来了，老家也没亲戚。然后暑假、寒假的时候呢，也不会到农村老家去。那你没地的话，那你不就肯定没有采摘过这些东西吗？你但凡家里面有点地，你放心，暑假肯定是要到爷爷奶奶家或者外公外婆家去一趟。去一趟以后，
0: 特别是爷爷奶奶家有那种小菜园的。
1: 对，有菜园了以后，那蔬菜这个东西肯定是可以采摘的吧？
0: 黄瓜
1: 啊，黄瓜、辣椒，这些东西，辣椒我们家之前
0: 西红柿，
1: 西红柿我没采过，我就采过辣椒。辣椒也算，
0: 还有青菜，
1: 青菜就要从地里面挖了。
0: 对啊，还有萝卜，可以拔萝卜。哎呦，拔萝卜，
1: 我没拔过萝卜。
0: 拔萝卜学吧，
1: 我到现在没有拔过萝卜。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采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个年龄段，是自己家的地啊，还是花钱出去采摘啊，都可以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说一说你的感受啊，带孩子去也可以说一说孩子喜不喜欢，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来自冷静乐队的岛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嘞，采摘的事儿大家再想想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说资讯啊。嗯，
2: 马上要到这个大学生入校的时候了，这个
1: 什么马上？我还有快乐的假期没有享受呢。
2: 我讲错了，马上到了大学生准大学生们要买电子产品的时候。
1: 那是的，难怪确的确是这样。
2: 这么讲可以吧？
1: 应该已经在买了，已经。
2: 最近电脑是一天一个价。接下来呢，可能还要涨。他们知道，商家们知道，你们要给孩子买这个笔记本电脑了，
1: 对，
2: 或者是买各种电子产品了。
1: 嗯哼，
2: 最近有媒体记者走访了郑州多家电脑品牌门店，这些售货员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接下来还要涨，因为受到储存芯片持续涨价的影响，电脑市场迎来了一波集体的涨价潮。
1: 嗯，
2: 笔记本电脑大批量开始涨价。某品牌的销售人员说呢，他们门店内的电脑办公本啊，涨了几百到一千元，游戏本呢已经涨了2000到5000元，在电商平台，笔记本的电脑呢也在持续的涨价。
1: 嗯，
2: 有消费者晒出今年5月份购买笔记本电脑的账单，单价10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月以后已经涨了将近3000块钱，
1: 啊，
2: 13000了，和去年相比呢，这个价格几乎是翻倍。因为有网友晒出去年购买的一款16寸的笔记本截图，不到7000块钱，现在多少呢？现在已经涨到了12000。
1: 啊，
2: 对，所以
1: 这是一个临时的涨价，还是说它就已经涨上来了？就涨上来了，
2: 涨上来了。芯片的价格也在涨，所以它的那个叫什么？它的原材料的成本在涨，所以没办法。那大学生他们多数啊，不能没有电脑，对吧？他肯定会说不能没有电脑，人家都有电脑，没有电脑不行哦。
1: 来给你2000，
2: 2000块钱我都买什么电脑
1: 是吧？
2: 对吧？
1: 只是组装一个。
2: 现在你组装也没有用，因为就是原材料上涨的原因，就是你买零件它也贵。
1: 嗯，
2: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买二手的。
1: 买二手的，对，你要懂，你买二手行。不像小孩都应该懂啊。
2: 你也不一定，你找个靠谱的二手商老板给你买一个二手的，你先练练，对吧？你等这个原材料的价格下来了，你再买一个全新的不也行吗？就像之前，内存条涨价一样，当时内存条翻了1倍。好多人配机子都没办法，就配台式机啊，或者是配笔记本的电脑，他们的内存条都不敢往上面再加。
1: 嗯，
2: 还有硬盘也涨价的。
1: 嗯，
2: 所以你与其这样，你不如就先到二手市场先去淘一台那个电脑先用着。
1: 嗯，也是个办法。
2: 不过
1: 现在小孩不知道愿不愿意呢，搞不清。
2: 不也行吗？
1: 好，如果说你在网上买电脑，或者是在网上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现在收快递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啊。但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你拆个快递就像剥洋葱一样，我要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你的心，
2: 对，
1: 一层层的包装，一圈圈的胶带，这就是快递的过度包装。从7月1号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叫《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不应该超过4层。现在呢，多个地方的快递呢已经在告别层层缠绕了。根据国家邮政局的一个数据说，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智能装箱算法等等，节约了包装耗材达到30%。现在好多的快递打包啊，全面瘦身，就是优先选用什么呢？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的环保胶带啊。包括像我们芜湖有一家物流企业，它的智能仓就是系统可以根据你的商品的尺寸自动推荐合适的纸箱
2: 啊，
1: 这样就会减少过度包装的，因为过度包装本身也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和污染嘛，
2: 是
1: 对吧？
2: 之前讲过度包装是月饼，
1: 哎，对，
2: 各种时令的一些礼物，这样过度包装。现在没想到快递，它也有一天终于排上了所谓的过度包装了。好，这个暑期到了，孩子们呢也放暑假了。孩子。

0: 爱玩，能理解是他们的天性，但玩呢得找正常的地方玩，
1: 嗯，
0: 你别玩到人家车上去了，
1: 嗯。
0: 最近云南昆明有一位车主说呢，自己的法拉利啊被多名孩子当成滑梯玩。法拉利，
1: 你可知道什么叫法拉利啊？
0: 法拉利，
1: 嗯，
0: 导致他自己的车身多处出现划痕。事发时呢，他自己又在出差，监控拍到四名孩子呢爬上了车，然后当成滑梯玩耍，损失也比较大。车主报警以后呢，派出所组织了调解两次，家长呢最初，来小朋友嘛，哎呀不懂事啊，赔几百块钱抓了，
1: 嗯。
0: 我疯了，你
1: 好多好多家长现在都有这个，他还是个孩子。
0: 最后呢，说提到5000块钱，好吧，你讲500块钱少了，这几百块钱少了，我给你赔5000块钱，好吧？
1: 嗯，
0: 车主不干。那你，我觉得啊，可能是家长呢在跟他调解的过程当中呢，语气不太好。最终车主说，我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好吧？
1: 嗯，
0: 我该修多少钱，你们就赔我多少钱。
1: 嗯，
0: 得让孩子长个记性。
1: 嗯，
0: 他这个车子修起来不便宜，
1: 很不便宜。
0: 他有划痕了嘛？一旦有划痕了以后，你不就重新要喷漆嘛？他的那个漆你就知道了，难搞的。
1: 现在在小区里面啊，就是有一些临街的一些停车位啊，这真的要提醒。那人家虽然是停在路上，但是人家在正规停车位上。
0: 嗯，
1: 对吧？你要是真是弄坏了，现在哪里都有监控，也不担心找不到证据。
0: 也跑不掉。
1: 对。
0: 看完了这边的熊孩子，再来看一个厉害的小孩子。
1: 那你说他有多厉害？
0: 你有没有玩过折纸的青蛙，然后戳他尾巴让他弹啊？
1: 啊，有，我从来我贴不好，
0: 你贴不好，
1: 我连飞机都贴不好
0: 啊！你知道这个玩意儿还有世界纪录吗？
1: 哦，
0: 最近广西桂林有一名11岁的小学生成功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嗯。
0: 他折的那个青蛙呢，我以为会很大，没想到还真不大。他经历过百次的试错，用3×3厘米的70克的 A4 纸折出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
1: 啊，
0: 就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
1: 1厘米，
0: 指甲盖大小，然后最终跳出了多远呢？跳了2.52米
1: 啊，
0: 就弹一下尾巴，咻一下往前面一推，
1: 这是一个纸团，小纸团飞出去了。
0: 对啊，
1: 嗯，
0: 大幅刷新了记录。此前呢，这项记录由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的陈海生教授带领大学生于2024年9月创造，成绩为1.45米，这个也有世界纪录了。
1: 好玩好玩，所以和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做到了极致，你就是成功者。
0: 啊，
1: 据说。明后两天我们安徽省的中考成绩应该要公布了，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被我们看见。但是确实他很励志啊，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位美发冠军，是叫田飞鸿，听这个名字就是当冠军的料。飞鸿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冠军，而他在2018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中考失利在工地打工的少年。当时呢，他无意间刷到了一个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金牌的视频。他说，我当时就感觉好像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了。他哭着恳求父亲同意，揣着500块钱坐上开上重庆的火车，开始学习美发。他没有美发技术，干惯了体力活的手指也不够灵活。他放学周末甚至放过年放假都在努力的练习，用时间堆技术，凭借这股子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学期就被选拔进了校队，还成了当时他看到的那个聂凤的学生。从2019年开始参加各类比赛，拿下了不少分量很重的奖项。2024年他拿到了唯一一张通向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的入场券，最终获得冠军。
0: 哇，都到国外去比赛了。
1: 关键他这一路只18年到24年，只走了6年，他都得到了，就是从毫无基础的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世界冠军呢。 身披国旗哎。
0: 对，虽然总是开玩笑的说有些人的天赋呢就是这么的厉害，好像祖师爷在跟着后面喂饭吃，
1: 嗯，
0: 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背后付出的这些艰辛和努力。
1: 对，
0: 开玩笑的说法呢是运气加持还有他的天赋，天赋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他自己在课后的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进步。
1: 所以任何一个节奏稍微乱了一点没关系，你还可以再迅速的找回你的人生节奏啊、嗯！加油吧宝贝儿们。
0: 真高的，我也要出量。
1: 不是，我说明天
0: 出成绩
1: 、啊、我听到好多人都现在都有点焦虑啊。
0: 好，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从1897年电影首次传入香港，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香港电影进入到黄金时代，港片填斥了几代人的青春闲暇。出众惊艳的演员，流畅而大胆的剧情，还有完美匹配画面的神奇配乐。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港片神奇配乐，前奏一响就画面感十足。

0: 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去人茫茫。
1: 神鬼情爱自古以来呢都是最得观众青睐的题材，尤其是那一部《倩女幽魂》，如今34年已经过去了，仍然是我们心中不灭的经典。温和善良的书生背着书箱走在行迹无人的树林里，林间小溪潺潺，楼上琴箫迭起，白衣女妖住在楼上默然眺望，长长的间奏极具画面感，飘渺与灵异，耳边自动回响起那熟悉的歌，人生路，美梦似路长。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玫瑰的声音就很想落泪。那今天分享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这首歌是电影《英雄本色三》的主题曲，其实是先有的歌，再有的这部电影。虽然不是相应而生，但是却异常的相衬。曲调莫名的悲婉又惆怅，歌声呢却是大气浓烈的，非是寻常女子的情感，是一种超脱性别的万丈豪情。或许呢，也只是有梅艳芳这样的嗓音，才能够唱出这种英雄本色的感觉。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港片神级配乐，前奏一响就画面感十足。

听老歌，听经典，有的时候你就会心存感激，你会感激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经典的好音乐一直在陪伴你，让你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沧海一声笑，他写的是笑傲江湖，唱的是令狐冲。当熟悉的琴音前奏响起的时候，你会立刻想到令狐冲、曲阳、刘正风在江上对坐弹唱的画面，江水滔滔，篷船漂泊，三个陷于世俗纷争的人在渴望着自由。歌中唱到涛浪淘尽江湖俗世几多娇，疏狂洒脱的乐声也将三个人的无拘无束、自在逍遥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也是一个豪情万丈的声音，这首歌叫做《男儿当自强》，它的演唱者是林子祥。在黄飞鸿的电影里面，黄飞鸿一用上功夫，那几乎就会想起这首熟悉的《男儿当自强》。历经几部电影，这首歌呢，仿佛已经成了黄飞鸿的专属 BGM。但实际上，震撼人心的曲声影响着屏幕外的每一个人。歌词热血沸腾，旋律铿锵用力，积极向上的曲风会让人整个的心潮都在澎湃，让人的状态都充满着力量。当时一句"男儿当自强"也成为了很多人积极向上的名言警句。现在又何尝不是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这是一首优雅缠绵到极致的曲子，如诉如泣，哀婉动人。这是电影《青蛇》的主题曲《流光飞舞》，歌声里仿佛就能看见白蛇与青蛇石魂酥骨的美，胜过了杭州的烟雨和断桥下的满池荷花。哀乡愁怨的词曲，愁肠百结的歌声，28年过去，再听到这首歌，仍然能想起白蛇、青蛇在亭中打闹嬉戏，永不遗忘的经典。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同样也住在我们的心底很多年。

一壶酒，一丛花，一个明朗的月夜，一个孤独洒脱的东方不败。这是来自《东方不败风云再起》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笑红尘》。陈淑桦声音当中是甜美，当中又带有浓浓的故事感。每当《笑红尘》的音乐响起，便会让人想到林青霞在竹屋前抱琴弹唱的那个经典的画面。电影当中，东方不败在这首歌当中追求属于自己的逍遥江湖，而荧屏外的我们同样向往着喝酒唱歌的美好晨光。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港片的神级配乐，前奏一响就画面感十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卢冠廷、莫文蔚，《一生所爱》。

《大话西游之大圣取经》的主题曲，一生所爱，再熟悉不过的旋律，也永远忘不掉的旋律。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紫霞和至尊宝深刻的爱，时至今日仍旧感动人心。戴上金箍不能爱你，摘下金箍不能救你。一片大漠风沙漫天，紫霞和至尊宝在城楼上相拥，那首一生所爱适时地响起，歌声感人，柔情当中带着苦涩。孙悟空落寞地离开，画面一片荒芜，让人深感无奈哀伤。听到这首旋律，你的眼前是这幅画面吗？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呢，是经典的港片音乐，前奏一响就画面感十足。那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很甜，它叫《甜蜜蜜》。听到这首歌，你除了想到邓丽君，你还会想到谁？会想到黎明和张曼玉，会想到他们演的那部电影。黎明骑着老旧的单车，载着张曼玉往前驶去，后座上一边不经意地前后晃动着双腿，构成这幅美好又老旧的画面。有的时候，一首歌会串起来一段爱情，一首歌也会永远留住这份爱情。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这首甜蜜的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会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许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建议您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藏在人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今天教您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每天炒菜都要用的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你也会在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桶油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这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啊，可能早就悄悄坏了。千万别

0: 以为没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一家人的健康。食用油变质后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如何发现食用油悄悄变质了呢？今天来告诉你。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有防癌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呢？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膳食纤维和活性的营养素更丰富。那么今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解读，客观地梳理全谷物和癌症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理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实用的参考。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啊，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岁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人群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呢，就要提前管好我们的血糖了呢？今天来为您揭开谜底。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正确的做法。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帮助家长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炎炎夏日去海边踏浪嬉戏是很多人消暑的首选，在享受清凉之前呢，建议您先保存一份安全攻略，因为海蜇、海胆、魔鬼鱼和石头鱼这些隐形刺客常常躲藏在人们脚下的沙滩和礁石之间。为了避免误伤，我们来认识一下海域的这些原住民吧。海蜇是随波逐流的毒丝带，海蜇会随着潮汐和海流漂移，它们的杀手锏是伞盖下那些丝状的触手，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刺细胞，就像装了毒液的微型注射器，即使死去的海蜇，刺细胞依然能够保持活性。接触皮肤之后会立刻产生剧烈的灼痛和刺痒感，伤口呈现出特征性的条索状或鞭痕状的红斑，甚至会出现水泡，严重者可以出现恶心、头晕、呼吸困难等全身的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那么如何处理和预防呢？我们要牢记三步：不揉搓，不用淡水冲洗，不用酒精涂抹。错误的操作会加速刺细胞释放毒素。正确做法是，蜇伤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是阻止毒素进一步扩散的黄金时段。先用海水反复的冲洗，尽可能的去除皮肤表面残留的水母碎片。如果依然有可见触手的碎片，戴手套剥离较大的触手，再用镊子轻夹残留碎片，初步处置之后就尽快的到就近的医疗点去处理。再来看看海胆，它是礁石之间的钉子户。海胆纲动物有900多种，喜欢藏匿在岩礁缝隙或是珊瑚丛附近。 岸上布满尖刺，他们是被动预防者，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不一样，海胆除了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引起

0: 中毒。
1: 被海胆刺伤之后呢，会有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下造成感染，伤口可能会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可以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等。那么如何处理和预防呢？要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但是如果刺入得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就必须就医处理了。预防的原则就是在礁石区域活动啊，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要随意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拾捡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还有一种在海边的原住民叫魔鬼鱼，它是幽灵般的水中魅影。魔鬼鱼通常指鱿鱼，它是底栖的软骨鱼类，平常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性情温和，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的惊吓时，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的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那么被魔鬼鱼刺伤之后呢，伤口是呈撕裂状的，毒液会导致剧烈的刀割样的疼痛，并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极容易感染，严重者出现全身的肌肉酸疼、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休克。那么被鱿鱼刺伤之后呢，鱿鱼的尾刺有侧生的锯齿，强硬拔出呢，可能会造成组织撕裂伤，用清水冲洗伤口并且按压止血，但是按压时间不宜过长，以免毒液停留，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状况要特别的注意。石头鱼，它是终极伪装的致命一针。石头鱼是世界最毒的刺毒鱼之一，它是伪装大师，能够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礁石或者是珊瑚碎屑当中，外观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肉眼极难分辨。它的背鳍上有坚硬的棘刺，能够轻易地刺穿礁鞋底。被石头鱼刺伤最显著的特征是无法忍受的剧痛，常常被描述为痛不欲生，镇痛剂也难以缓解，毒液对心脏、骨骼肌以及平滑肌有麻痹作用，被刺之后伤口局部会有烧灼和鞭抽感，可以发生肿胀、发黑、坏死，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混乱、昏迷，危及生命。被石头鱼刺伤之后，处理和预防的核心就是紧急的解毒和紧急就医，尽快的呼叫急救或者是送往医院。海蜇、海胆、魔鬼鱼、石头鱼，这些海洋朋友行刺啊，几乎都是源于防御的本能，咱们作为访客最好是保持一些的距离，嬉戏时要多观察多留意，不去随意的碰它们，出现刺伤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吃饭是件头等大事，食物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正确的进餐顺序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吃饭顺序不对，甚至会影响血糖的波动。糖友在用餐时应把米饭、面条等主食留到最后吃，这样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也就是说，进餐时先吃肉和蔬菜，可以帮助糖友少量摄入碳水化合物，从而控制血糖。这种吃法减少了胰岛素分泌，增加了肠道激素分泌，有助于调节血糖代谢和增强饱腹感。新鲜氧气，生生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倡导健康生活， 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呢，每天炒菜都要用到油，但是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是不是你经常这样哈，买油的时候精挑细选看日期，但是一旦这个油桶啊开了封，就放在灶台边一吃就是大半年了。这看似金黄透亮的油脂啊，可能早早就悄悄坏了，千万别以为没有到保质期就安全。有一种看不见的变质正在悄悄侵蚀着一家人的健康，这不是小事儿，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伤害。保质期内不等于它不会变质，其实啊，吃了很久的油就已经可能有哈喇味了。食用油的保质期到底有多久呢？通常是在18到24个月，但是呢，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这并不意味着开封后的油就一定能够放这么久而不变质了。一旦开封了，油脂当中的脂肪酸会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油脂变质，并且产生过氧化物、醛类、酮类等副产物。那么你可能有一天突然发现了家里的油咋变样了呢？气味出现了哈喇味，状态原本清澈的油变浑浊了，有沉淀或是有分层，口感呢发苦发涩，失去了正常的香味。除了肉眼观察，其实衡量油脂的新鲜程度还有两个更为准确的指标，酸价和过氧化值。根据 GB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酸价应该小于等于3.0毫克每克，过氧化值以脂肪计应该是小于等于每100克0.25克，超过这个范围就意味着油脂不再新鲜，甚至可能会有危害健康了。长期吃超标食用油的危害远比你想象的大，它会首先是刺激消化道，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第二呢，是增加疾病的风险。氧化产物当中的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会攻击身体细胞，加速机体衰老，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风险。第三呢，是营养价值降低了。油脂氧化会破坏其中的必需脂肪酸，比如说 Omega-3 脂肪酸、Omega-6 脂肪酸。那么一桶油开封之后到底能够放多久呢？随着外卖的普及啊，大家外出就餐的频次变高了，普通的2到3人的小家庭，一桶5升的食用油往往要吃上2到3个月甚至更久。2025年中国油脂刊发的一项相关的研究，模拟普通家庭日常用油习惯，调查了4种未添加抗氧化剂的常见食用油，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使用的情况。结果发现啊，5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42到63天的时候，过氧化值超标了；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使用28到56天时，过氧化值超标。因此呢，这个研究建议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42天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28天内吃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啊，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划重点啊，就是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来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纸，注明开盖的时间。其实我们很多家庭呢都有一些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很多时候呢油坏得那么快都是因为这几步做错了。有4个加速油脂变质的习惯，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啊。一是盖子随便扣，有些人用完食用油炒菜啊，盖子就随便一扣，会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油瓶要密封，倒油之后要立刻盖紧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大概大桶油呢，开封时可以放1粒刺破皮的维生素 E 胶丸，既能够延长保质期，还能够提高食用油的营养价值。 第二个呢，加速油变质的习惯就是放在灶台旁边。很多人做饭图方便，直接把油放在了燃气灶的附近，高温会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啊，食用油要存放在阴凉处，贮存的温度10到25度最好，也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处，不使用的时候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高温电器的地方。第三呢，是阳光能够直接直射到储放食用油的容器上。有些家庭厨房在阳台上，食用油直接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啊，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的时候，可以用黑色塑料袋给它密封住，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能够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所以呢，一些高档食用油啊，会使用绿色玻璃瓶装。第四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坏习惯就是油壶啊，不洗就装。有些家庭虽然用了小油壶，但是旧油还没用完，壶壁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进新油了。建议啊，如果用小油壶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装油，因为油脂的氧化变质有很强的传染性。此外呢，分装要选用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瓶，可以避光。小家庭也可以直接购买小包装的食用油来食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泉野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听自然的旋律，潺潺的流水，清脆的蝉鸣，嘤嘤的鸟啼。马大姐话健康，和您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全谷物是日常饮食当中备受推崇的健康食材，不少人好奇它是否具备防癌作用，又能否切实帮助控制体重。相比于精米白面，全谷物保留着麸皮、胚芽、膳食纤维和活性营养素更丰富。那么今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围绕两大大众关心的疑问展开解读，客观梳理全谷物与癌症的风险、体重管理之间的关系，厘清科学依据，为大家合理搭配主食，提供实用的参考。
1: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指出，全谷物有一定的防癌作用。2016年，一项大规模 MET 分析，就是把多个好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算出总账。它整合了45项研究，结论指出，每天摄入90克的全谷物，大约就相当于2片全麦面包加1小碗的麦片，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17%-20%相关。全谷物的抗癌作用是组合拳，膳食纤维促进肠道的蠕动，缩短致癌物和肠道的接触时间，加快排出。抗性淀粉在大肠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能抑制炎症。酚类、维生素 E、硒等抗氧化剂综合自由基，减少 DNA 损伤。建议大家从今天起，用全谷物替代一部分的精白主食，日复一日，帮身体筑起一道坚固的免疫防线。吃对全谷物可以帮助控好体重。全谷物控体重有3大法宝：第一，饱腹感强，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吃完很饱，而且饿得慢；第二，能适度的抑制食欲，膳食纤维发酵产

0: 学会看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糖含量，每天把1/3到一半的主食换成全谷物，不用节食，不用挨饿，健康又轻松地管理体重。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哈，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我们来了解为什么医学界把35岁定为要控血糖的年龄呢？今天为您揭开谜底。那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该怎么样做是正确的。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今天来为您揭开谜底。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40岁的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到了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绝非是危言耸听的。那么，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换句话说，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再补救，往往已经太晚了。那么为什么偏偏是35岁这个年龄我们就该提前管好自己的血糖了呢？美国糖尿病学会和我国最新版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早到了35岁，这可不是随便改的，而是有两个实实在在的身体规律作为依据。第一呢，是代谢机能断崖式下降。3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1%。要知道，肌肉是帮助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小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本事啊就慢慢的变弱了。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小工厂 beta 细胞老化的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就更容易升高了。更要注意的是啊，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了坏的记忆。就算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发展。那么，这就是医生说的代谢记忆效应。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叠加风险。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要应对工作压力，天天坐着不动，睡不够，还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胰岛素抵抗，相当于胰岛素这个血糖搬运工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运走。研究发现，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是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够直接降一半还多。中国疾控中心的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了，具备以下的任何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没有满35岁，也要提前控糖了。那么关于体型， BMI 大于等于24或者是大于等于28，那么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还有遗传病史，一级亲属，比如说爸妈、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曾患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在5.6到6.9之间。还有有妊娠期糖尿病史，或者是分娩过大于等于4公斤巨大儿的人。另外，生活方式上，每周运动小于150分钟，缺乏体力活动，长期久坐，每天久坐大于等于8小时，频繁摄入高糖饮料、超加工食品，还有相关的并发症的关联，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史的人。那么还有特殊情况，就是长期服用类固醇类药物、抗精神病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皮肤出现黑麂皮病，像颈部、腋窝色素有沉着的。那么这些人群只要符合其中的一项，都要提前控糖了，即使你没到35岁，也要提前开始了。为什么建议早控糖呢？其实不只是防糖尿病，还有这些好处。第一呢，是保护胰岛素 beta 细胞功能。 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啊，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核心小工厂胰岛 beta 细胞还没有完全坏透，这个时候严格控糖就像给这个小工厂减负了，不用再拼命加班分泌胰岛素了，能够慢慢的缓过来，延缓它的变老变弱，那么为它以后控糖打下基础。比如说有人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助身体控糖，就是说胰岛素的强化治疗，这么做呢能够让 beta 细胞好好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够稳住的效果，也就是糖尿病的缓解。第二呢，是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高血糖就像是把血管泡在糖水里，时间长了，血管内壁就会被慢慢的腐蚀，变得又窄又硬，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英国医学杂志2025年研究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长大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少 20%， 其中心梗的风险降低 25%， 中风降低 31%。 另外，降低微血管病变的风险，早期严格控糖可以使视网膜病变风险降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减少尿毒症的发生。还有控制神经病变，控制血糖有助于保护神经功能，减少肢体麻木、疼痛等并发症。早期控糖还能够留下好底子，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会留下好记忆，就算后来偶尔血糖有点波动，之前打下的好基础还能够一直帮着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反过来，要是早期不管血糖，等后来再想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相当于一步错步步错啊。提前控糖的好处，第四个就是省钱，降低医疗成本。糖尿病人的每个月的药钱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糖尿病并发症更不是省油的灯。那么早期控糖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后面的透析、做手术这些大价钱了。再教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吧。第一呢，就是饮食巧搭配，每餐按照一拳主食、两拳蔬菜、一掌就是一个掌心大小蛋白质的比例装碗，遵循的是蔬菜、蛋白质、主食这样的进食顺序，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把平常一碗白饭换成半碗白米加半碗糙米、燕麦、玉米等粗粮，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尽量避免含糖饮料和甜品。第二呢，就是运动碎片化。看到运动两个字很多人就要拿时间忙当挡箭牌了，刷手机可以碎片化，运动又何尝不能呢？比如说提前一站下车，快走十分钟到单位，下班也是同样的每天两次快走，能够凑够20分钟就可以了。再比如说刷剧的时候，可以同时做原地的小碎步跑轻轻的跳、举哑铃的动作。再不济饭后你做一点家务，陪着娃一起运动，也比躺着强啊。第三个简单的控糖小技巧就是零食替换，用原味坚果、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来替代蛋糕和饼干，办公室常备独立小包装，避免应急时选择了高糖零食。好，以上是跟您分享的为什么要及早控血糖，及早控血糖的好处，以及一些简单实用的控糖小技巧。那么不管你今年是多大年龄，那么从此刻做起，从一些生活的小习惯、饮食的调整开始，那么希望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血糖不会过多的影响我们的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
2: 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睡眠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大多数人一生当中的�睡眠时间呢超过了生命的1/3，适当的睡眠是最好的休息，是维护健康和体力以及提高身体免疫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呢，如果睡眠出了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而对于健康的人则要重视预防。接下来呢，介绍预防失眠的9个小妙招。第一呢，是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空间，选择舒服的床位，卧室内最好悬挂着遮光效果好的窗帘，同时把门窗密封工作做好，以免外面的噪声污染室内。第二是调整某些生活习惯，以促进睡眠，避免用酒精催眠，困倦时避免用凉水冲头，疲劳时适当休息，常洗温水澡。第三是选择正确的睡眠姿势，睡眠时姿势正确，睡眠质量才好。睡眠姿势有仰卧、侧卧、俯卧3种，一般人以右侧卧为宜。右侧卧会使脊柱朝前弯曲，犹如一张弓，四肢还可以放在较舒适的位置，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放松。人的心脏啊，位于胸腔的左侧，胃肠道的开口都在右侧，肝脏也是位于右侧。右侧卧会使心脏压力减小，有利于血液的搏出，又可以增加肝脏的血流量，有助于肝的新陈代谢，增加解毒和抗病能力。同时呢，右侧卧位更有益于食物在消化道内的吸收和转运。最佳右侧位是最佳的卧姿啊，虽然说右侧位是最佳的卧姿，但是呢，也要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孕妇来说，最适合的睡姿啊是左侧卧位，如果经常去右侧卧位，会使子宫容易向右旋转，这样一来，腹部的下腔静脉容易受到压迫，从而影响血液回流和循环，不利于胎儿的发育和分娩。婴幼儿也不要长期一个姿势睡觉，而应该仰卧和左右侧位交替。如果说婴幼儿

0: 儿长期取右侧卧位，容易使头部变形，使婴幼儿吃奶或者是饮水后取右侧卧位，却可以预防吐奶、吐水导致的窒息。那么近些年也有研究显示啊，小儿仰卧更利于五官的发育。对于一些疾病患者，也不能够机械地强求右侧卧位。比如说肺部和胸膜有疾病的患者，一般宜采取仰卧位，这样既不妨碍健侧肺的呼吸，又能使患侧肺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又有利于入睡和对疾病的治疗。而俯卧呢，会压迫胸部，影响呼吸，增加心肺的工作量。第四个防止失眠的好办法就是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与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如减少躺在床上的时间，这样也许会睡得更好一些。第五呢，是睡觉要有规律啊，不要打破睡眠周期，到时间就睡，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六是按照气候预防，如果说冬天气候干燥，你可以在卧室里放一个加湿器，会对睡眠起到促进作用。第七呢，是注意饮食，睡前不要服用使中枢神经兴奋的饮食，比如说咖啡、浓茶、巧克力、糖、乳酪、腊肠、火腿、热狗、茄子、马铃薯、菠菜及番茄等，因为这些饮食当中都含有甘酪胺，会使刺激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使大脑兴奋而难以入眠。睡前呢，要避免食用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临睡前离睡眠时间很近了，吃了大量的鱼、鸡、鸭肉等等，这些食物呢不易消化，睡前食用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影响睡眠。在睡前可以适量的喝些牛奶，可以消除失眠，最好在睡前3小时喝200毫升的牛奶，因为它的消化呀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第八就是适量运动，适量运动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休息，要在运动中求休息、求恢复，每天运动1到2次，每次20到30分钟，非常有助于睡眠，并且还可以使身体精力充沛，而且下午进行适量的运动更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要在睡前运动，以免身体兴奋反而难以及时入睡了。运动方式呢，也可以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啊，做一些轻体操、瑜伽等运动的方式。第九就是放松心情，追求简单的生活。情志不佳是引起失眠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注意调节心情，避免忧思积虑、心事重重，学会自己减压，躺在床上要尽量的放松自己，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好，以上是9种啊，让你调节睡眠、远离失眠的方法，希望在生活当中你每天都可以选取其中的一种甚至是几种，在生活当中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让自己能够睡个好觉。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不少家长发愁孩子近视度数啊加深迅猛，也听说户外活动能够防控近视，却不清楚正确的做法。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专业讲解延缓近视增长的实用方法，科普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科学要点，帮助家长科学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4: 有的家长特别担心孩子近视之后度数长得太快，甚至一年长100到200度，这样很快就可能进展到高度近视，怎么控制效果才能更好呢？第一，孩子近视要尽早进行光学矫正，需要尽量选择具有防控效果的控制手段，比如佩戴合适的功能框架眼镜。普通的眼镜只是看清楚远处的物体，离焦框架的这种眼镜或者是点扩散技术的功能镜片能控制度数增长，还可以考虑使用角膜塑形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OK 镜，或者离焦软镜等角膜接触镜。第二，要加强重视行为的干预，加强日间户外活动，至少每天2小时以上户外活动，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距离，遵循2020/2020的原则，严控视频类产品的使用。饮食要均衡，少吃甜食，保证充足规律的睡眠。第三，注意多种手段综合防控，如果考虑光学药物联合防控，特别是有近视快速进展危险因素的孩子，比如说有近视的家族史，发病年龄特别早，初始的近视度数高，进展的速度快，这个快呢，就是指每年近视增长超过50度，或者是眼轴增长超过0.2毫米的孩子，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正确的光学矫正，再联合低浓度的阿托品来减慢度数的增长，还可以规范的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技术来防控近视，比如眼部的推拿、耳穴压丸等。记住，戴镜加户外加控近距离，再加上阿托品，综合的防控是目前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方案。大家都知道，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但很多家长做错了，不是人在户外就行，要有效户外。第一，要在白天户外，不是晚上，阳光越充足越好，平时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最好，当然南北是有一定差异，阴天户外也有用，但夏天要注意防暑防晒，避开光照过强的中午时间段，或者树荫下遮阳处来活动。第二，2小时才是有效的剂量。对儿童的多项研究发现，每日户外增加到2个小时，近视风险显著下降。因此，每天累计日间户外至少2小时以上，学龄前的儿童建议3小时，要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上学的路上、课间、放学后、周末，累计户外总时长达标，具有等效的作用。第三，要自然光，远距离动起来，不是在屋内窗边坐着，也不是在户外看书，近距离玩玩玩具、看手机，要尽量在开阔的环境进行，比如爬山、跑步、 打球、跳绳、放风筝等等这些活动，让眼睛放松休息。第四，已经近视，更要注意加强户外活动。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户外活动仍然有用，但要注意应在科学带镜矫正的同时进行，而且要更注意加强日间户外活动，可以延缓近视进展速度。白天户外自然光，看远处，动起来，做到了户外防近视才管用。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的科普来自健康中国、人民网、人为健康和健康安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精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的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7月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
0: 好，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4度。预计1号的天气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省直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
1: 新一轮强降水将抵达安徽，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7月落地，安全门槛再升级。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经过72小时煎熬，韩国等到了出局的消息。
1: 8点到9点段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汽车后市场迎新政，购车体验再升级。
0: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何掀起居家化浪潮？
1: 多地推行停车精准收费，取消向上取整，维护车主的合法权益。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早上的7点07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6月29号晚在北京举行。
0: 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0: 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
1: 中央宣传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
0: 29号，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国家防总于29号的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16决赛世界杯上，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的补时阶段绝杀进球二。

0: 比一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北京时间上午9点，今天呢，荷兰将会对阵摩洛哥。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的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0: 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念岁月不要强，表一表体态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地摊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颗

0: 奇，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安徽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调整省直缴存单位职工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调整以后，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是31,564元，月缴存额上限单位和个人分别为3787元，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工作于即日起至9月30号集中办理。
1: 记者从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今年的5月底，我省7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沿线已经建成1442座交通气象监测站，行程常规路段平均密度4到5公里，团雾多发、隧道、桥梁等特殊路段平均密度2到3公里的恶劣天气监测网络，基本实现对全省高速公路气象状况的实时监测预警，在全国率先实现高速公路恶劣天气监测全覆盖。
0: 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5号，安徽南部将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9号18点对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从29号夜里起，我省开始新一轮强降水过程。未来3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包括省会合肥，都会有短时雷阵雨天气。
3: 那么从29日夜里开始，我们省南部有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2号，我们有暴雨和大暴雨，主要的影响地区为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地。强降水区累计雨量是达到150到200毫米，单年可能超过500毫米。那么3到4号的降水是有所减弱的，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2: 气象部门提醒，要特别关注沿江江南持续性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农田自涝风险。此外，未来3天，安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至33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能达到33至36摄氏度。
1: 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由安徽大学牵头打造的安徽五大文化通识课程完成录制并且正式上线。这个课程首次将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整合为系统化通识课堂，旨在系统地阐释安徽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价值，带领学子触摸真实而丰富的安徽文化精髓，为新时代文化传承注入青春的力量。
0: 再来关注一条和这个文化相关啊，我们看到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电视剧《种墨园》是出现了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的旅游热度也持续攀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打造成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宣纸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这几天，在位于宣城市泾县的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十足，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亲身体验纸浆成联的奇妙过程。
5: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4: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在晒纸车间，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4: 作为种墨园的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马头墙相映成趣，让游客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还推出跟着重墨原油泾线精品线路，串联起宣纸小镇、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并在剧集播出期间对重点景区免大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7: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4: 重墨原开播的首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从荧屏到纸端，当地正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技艺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8: 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设景治本游，曾经是

0: 域，不限户籍，随时随地就可以出发。
1: 景区啊，就是相关的这个景区，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采石矶啊，采石矶是五 A 级景区，然后还有几家四 A 级景区啊，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像李白文化园啊，就是李白墓啊当涂县的，另外还有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有比如说包禅山，对吧？包禅山记，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太湖山景区，这些都是四 A 的，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像蕴草老街，然后伍子胥古道，还有和县的霸王祠。陋室就是写陋室铭的，马鞍山市博物馆、马鞍山朱然博物馆等等啊，都是免票的。
0: 这个长江十年禁渔啊，长效的监管呢是重中之重。池州市以科技之力织密禁捕护渔网，构建起了水陆空立体化、全天候全覆盖的监管体系，那让非法捕捞无所遁形，那为长江生态保护筑牢科技的防线。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通过视频，然后看到临沂铁路大桥下面疑似有一个人在放线卡，麻烦你现在过去。

0: 日前，在贵市区长江进补视频指挥调度中心，大屏上实时跳转着贵市区沿江各重点水域的监控画面。工作人员正通过智慧渔政系统开展远程巡查，依托沿江布设的44个监控摄像头，系统可根据水域风险等级动态调整监控频次，对可疑行为自动识别预警，实现精准管控、科学调度。贵市区长江进补视频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刘佳佳，
1: 我们的工作状态是，全天候的24小时不间断的，观看视频，以及，时不时的进行飞行无人机来巡查沿岸江边是否有，以及相应的保护区是否有人垂钓，钓鱼，发现问题及时向基地进行反馈，然后同时或者是通知我们信息源进行一个3级调度，来联合进行执法。
0: 立足162公里长江岸线管控需求，池州市科学布局执法阵地，目前全市渔政执法基地达到10个，渔政执法人员111人，同时联动沿岸90名网格信息源，形成指挥中心统筹到执法基地响应到信息源前哨排查的3级调度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查跑断腿看不全的被动局面。秋浦河故道段信息源胡飞，
2: 工作量是每一天必须在3趟以上，如果接到视频电话，我们10分钟之内赶到现场核实情况之后，如果是垂钓的，我们必须马上劈离，在劈离不了的情况下，上报上面，由基地执法人员直接过来批发。
0: 在各渔政执法基地，无人机、夜视仪、智能数字集群对讲机等装备配齐配强，执法队伍依托科技装备开展夜间布控、盲区巡查，实现精准打击。目前，池州市共设自动巡航无人机场2个，配备无人机13架、夜视仪9台、小目标雷达8部、光电设备58套，启用渔政趸船2艘，执法艇、执法车同步保障，破解了夜间执法难、隐蔽水域巡查难的痛点。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9: 幸福生活。
10: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
11: 哎呀，完了，要迟到了。
12: 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
10: 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13: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
10: 哟哎，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
11: 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12: 阿贝，
11: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12: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阿贝。
8: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11: 好呀，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8: 你也太敷衍了。

0: 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1: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2: 好了，我刚买了新车，我姐，哎呀，一边好拍照。我跟我老婆商量，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1: 啊，吊车？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2: 哎呀，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不要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1: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以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2: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1: 太好了！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2: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哦，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2: 来吧，江淮汉途 PHEV。
3: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4: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5: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6: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7: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6: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7: 对不起，麻烦您了。
5: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7: 对不起，麻烦您了。
6: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7: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6: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8: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宽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内方面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和这个教育相关的话题啊。最近呢，大家可能也都有所关注，就是教育方向的十五五规划啊，是正式的公布了。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立德树人成效更加显著，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更加有力，学习型社会基本形成，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 那么规划呢，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安排了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相关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1到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4: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2号至7月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其他重要新闻。我国青州实验飞船第二批在轨实验成果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郴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郴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郴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郴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5: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郴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郴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计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平台底层搭载了9眼输算法库，汇集16款高性能计算工具，全面适配国产算力架构，核心运算性能可以实现10倍以上的提速，筑牢算力运行的根基。那么这个平台的发布呢，实现了算法代码应用的全链条打通，让国产算力从硬件领先走向软硬件协同成熟，助力我国搭建自主可控高效易用的国产科学计算生态。
0: 再来关注一条依然是和科技相关啊。昨天呢，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根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索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以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
1: 再来关注电动汽车电池的新国标落地。那么电动电池呢，它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那它的安全问题啊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那么明确提升了多项安全的防护能力。
0: 具体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更改的方向啊，以及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要求，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和您一起关注。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说到的这个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将在七月份就落地了。那么中汽中心的首席专家郝维健呢就介绍说，新国标包含了七项单体测试、十七项电池包或者是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比方说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等。那么新国标收紧了安全的红线，将有力地提升整体动力电池的安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哎，早！
5: 哎，早！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